0: 周桓肯定是那边的人，你自己心里要清楚。这个我知道，可是共产党杀了我娘，这个坎儿我过不去。
1: 征长迟早会清楚的。
0: 现在你别把自己放在悬崖边上，到时候没有人拉你呀！快一点吧，一会儿来人了。大哥，我敬你杯酒吧。

0: 我发誓，我一定会叫你出去的。
1: 看在过去的情分上，让大哥自己待会儿，行吗？

妹子，哥成了你的负担了，时时刻刻会给你带来危险。哥想好了，为了你，为了咱们剩下的兄弟和姐妹，哥先走一步。你多保重。哥就是变成小鬼，也会伴你左右，看护你。哥喜欢你。

知道你走了，是为了我好。

0: 这里找不着路啊！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位置？
1: 雾太大，不好说。
2: 别看了，大瑶山纵横千里，很多地方根本就……

0: 没人去过，这地图不能信。
1: 这鬼大山，谁知道里面有些什么呀？
2: 不管有什么，我们必须征服它。老了，带路。
3: 是。

0: 特派员，我们的尖兵小队没有搜索到敌人的踪迹，他们会不会不走这条路？
1: 不会。想问我为什么这么肯定？
0: 对，
1: 我比你了解他。
0: 但是属下只是担心。
1: 不用担心，他们坚持不了几天。
0: 为什么？
1: 从他们的装备和行头看，他们每人最多带3到5公斤的给养，再能熬也只能坚持几天而已。

0: 云雀电报。好样的，这一次他们在劫难逃，吩咐 A 组包围 ，B 组绞杀 ，C 组待命。是，给柳叶飞发报，让他配合阻截小分队的漏网之鱼，调动黄骨朵用毒。
1: 是。

0: 怎么了？
1: 他这行踪有些异常，我总感觉啊是在钓鱼啊。
0: 没错，他就是故意在引我们上钩。
1: 那我们还跟踪啊？
0: 跟。秋雨猜到了，我们会识破他的计策。他也断定我们不敢跟下去，所以我们就反其道而行。
1: 如果他感觉你不跟踪，那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0: 如果我们不跟的话，他一定会有下一步行动的。为了不让他察觉我们上莲花山的行动，必须让他认为我们已经上当了。
1: 他这么做多此一举的。
0: 这就是秋雨自作聪明的地方，如果我们在他视线中消失了，他一定会坐立不安的，所以他一定会冒这个险的。这样我们分组行动。
2: 是
3: 是
4: 是，
0: 走吧。
5: 完美。
6: 刘姐，
5: 秋雨来电了，他让我们派人随皇姑的下山用毒，
7: 看来他们已经围住小分队。
6: 刘姐，那你想怎么办？
5: 这黄姑朵都投了向山雷了。
7: 你什么意思？
6: 我是觉得我们不应该趟秋雨这个浑水。
7: 可是特派员的命令也不能公然违抗啊。再说了，秋雨这个人
5: 他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6: 我们可以这样，表面上不拒绝他，但是暗地里可以拖延时间。说句不好听的，这秋雨手下的人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高手，咱们的人不是白搭吗？
7: 这个我心里有数，我会派30个人随黄姑朵下山去，我会叫他们见机行事。可我心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抓住洪峰。

0: 完美，有件事我想问你，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刘姐，我们是知无不言的好姐妹，不是吗？好，我问你，自从共军的小分队出现了之后，你对他们就特别的关心。 在清溪谷的伏击，你也是一样，你给我一个解释。我的心思你还不了解吗？就是为了怕我多沾了血腥，以后和共产党不好相处吗？难道我会有其他考虑吗？我觉得你对共军小分队的关心已经超过了一般的界限。以前我们遇到了共军，你只是劝劝我。可是自从飞虎小队出现了之后，你对他们就特别的关心。 就凭我一个女人的直觉，我觉得你和他们一定是……
1: 刘姐，你过于敏感了。我真的都是为你考虑。你也应该知道，周环从小家境贫寒，我就没出过广西，我怎么会跟他们什么共产党联络？而且他们当中的人，我更是一个都不认识。真的。
0: 真的，好。既然你这么说，我就相信你。不过我今天要郑重的告诉你，我柳叶飞的眼睛里可是不容沙子的。共产党杀了我娘，我就一定要和他们斗到底。从今往后，你要是再替他们说情的话。
1: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刘姐，我真的一切都是为你考虑的。既然刘姐不领我的情，那我以后也不替他们说话了。以后你也丝毫不用顾虑我的意见，尽管自己放手做就是了。或许我的话是重了些。
0: 是我这心里憋着股气儿，共产党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了我娘，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机会来了，我是绝对不会错过的。
1: 我明白了，刘姐。
0: 红凤，我一定要让你死在我的手里，一定要为我娘报仇。

0: 哟，周大参谋怎么这么有空啊？我这儿可是闲人免进。
1: 我正找你呢，三当家的。
0: 三当家的，我可不敢当。我现在呀，已经不是你们三当家的了。嗯，有事儿啊？我这可忙着呢，一会儿我就要出发。
1: 走，到我那儿去喝两杯，我想跟你说点心里话。
0: Oh my God， 心里话。那好吧，我呀，就爱听心里话。
1: 走。

0: 其实啊，我只是担心你。一直以来，你在我心中就是我三哥。
1: Oh my god！ 你担心我？开什么玩笑？再说了，凭我的本事，有什么可担心的？
0: 三哥，再怎么说，我们也曾经是一个山头的兄弟，虽然闹了点不愉快，但是也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你想啊，秋雨这人心狠手辣的，他惯于借刀杀人，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1: 不用担心，谁能威胁到我呀？因为啊，我会用。

0: 我的用毒功夫可以说是威震广西，在这千里大瑶山，我要是敢自称第二，就没有人敢说第一。江湖上人家都送我一个绰号，叫一朵鲜花。嗯，
1: 三哥这个用毒出神入化，环妹是知道的，可是这战场太危险了，三哥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是……
0: 哎，放心，到时候啊，秋雨的人会冲在前面，我呢还跟以前一样，一上战场我就往后躲。不是，我往后躲是为了出其不意的，咻的一下给共军下毒，保证毒的这帮共匪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
1: 呀，周环真没想到啊，这三哥仪表斯文的，还会下那么多毒呢。
0: 正应了那句老话，最毒莫过妇人心。我这次下的毒啊，是我最新研制的十二连环蛊。
1: 十二连环蛊？
0: 不错，正所谓五行共生，蛊蛊相克。十二连环蛊就是把各种蛊毒运于十二种无形之物之中，分阶段释放，前毒未清，后毒幼稚，让人神志模糊，直至发狂，血管寸寸爆裂而死。Oh my god！ 这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1: 哎呀，三哥可太厉害了！哎，
0: 你三哥我呀，研究毒物研究了20多年，这种奇毒我也是最近才研制出来的。
1: 哦，那既然如此，你赶快拿出来对付共军啊！
0: 哎，十二连环蛊虽然十分厉害，但是对环境要求极高，既害别人也害自己呀，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拿出来使用。
1: 哦，是这样。可是妹妹还是担心你啊。你想啊，咱们之前的战役，什么天门山呢，五威谷战役，咱们都是以战败而归，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共军的飞虎小队战斗力之强啊！现在秋雨已经跟他周旋了半个多月了，可还是徒劳无功。你不觉得这里有问题吗？
0: 不错，这帮共匪个个都是刺儿头，而且十分的棘手，十分难以应付。否则的话，特派员也不会轻易的派我这种高手出山的。
1: 这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大瑶山荒无人烟的，你三哥出去要遇到什么意外，我会伤心的。
0: Oh my god！ 我真没想到，我在环妹的心目中，竟然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啊，这可真让我受宠若惊。环妹，这一晚你我共饮如何？
1: 三哥，我敬你。
0: 环妹，我觉得你今天特别的 beautiful。 Oh my god！我又找到了当男人的感觉。
1: 三哥呀，我也觉得你今天特男人，以后环妹在这儿就靠你三哥撑腰了啊。
0: 这个腰我给你撑定了，不是我夸口啊，当年这柳叶飞的天下全是我一个人给他打拼出来的。别看我们今天决裂了，可是啊，早晚有一天他会主动请我回去的。
1: 那是当然，所以啊，我有必要跟你保持高度的联系，万一你这次出去遇到什么不测，我可以第一时间去支援呢。
0: 你说的真是太对了。这样，我把电台留给你，咱们好随时联系。
1: 好，三哥，那你就放心去吧。这边有什么事儿，妹妹第一时间通知你。
0: 环妹，我今天真是太 happy 了。
1: happy？

系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

0: 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 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

0: 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体现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啊，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九

0: 狮酒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

0: 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嘟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特派员，大好消息！共军小分队已经被围困在龙须村里了。我知道了。
1: 特派员，我怎么看你不是很激动啊？
0: 激动？啊！
1: 我干嘛激动？
0: 嗯，啊，
1: 他们插翅难飞了。
0: 你高估了那些土匪，低估了洪峰啊！不会啊，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中毒了。你觉得他中毒，我就应该抓他们吗？
1: 当然啊，抓住他们碎尸万段。
0: 抓是要抓的，不过只抓一个，这只是一个开始。
1: 特派员后续还有行动？
0: 你以为我煞费苦心就是为了抓那几个共军土鳖吗？
1: 难道不是吗？
0: 当然不是。你到前线给我盯着，有什么事情马上向我汇报。
1: 是。
0: 等会儿。

0: 都是什么玩意儿？
1: 解毒的药。
0: 这能解毒吗？多亏我刚才进来晚点儿。
2: 哎呦，这头昏眼花。
1: 队长，今天一个晚上去了几趟了？
2: 我也记不清了。你煮的什么东西？
1: 给你们解毒用的草药。
2: 我们种的到底是什么毒？
1: 据我判断，应该是一种蛊毒。
2: 蛊毒？
1: 这一代姚明啊，最擅长使的就是蛊毒。
3: 什么是蛊毒？
1: 简单的来说，就是将很多种毒物放在一个器皿里边，比如蛇、蝎、蜈蚣、蜘蛛，让他们在器皿里边厮杀，互相吞噬，最后剩下的那一个就是蛊。蛊的种类有很多，其中包括蜘蛛蛊、蝎子蛊、蛇蛊、猫鬼蛊等等等等。
3: 五妹，你别说那么吓人行不行啊？本来没什么事儿，你这么一说，哎呦，
4: 哎呦，你跑远点啊！

0: 有什么消息吗？
1: 黄当家的刚刚来了电报，说是已经包围了共军小分队，并且他们已经中毒，天亮后发起总攻。
0: 好，你先忙吧。
1: 好。

0: 直没有人性。咱们没有杀死他们，反倒让他们杀了咱们十几个弟兄。
1: 就是啊，我看特班就把我们当枪使，他枪手小队根本就不往上冲。
0: 这个秋雨就会使唤咱们，哪天要是把我给逼急了，我非放出毒蛊，我来咬翻他们。
2: 当家的，当家的，
3: 当家的，当家的，
2: 周参谋长电报。
4: 文拟部在龙须沟包围共匪，甚慰。据悉，共军近日将有大部队增援，望你早做准备。田副官所率枪手小组已经秘密撤退，望黄副军长定夺。Oh my god！ 姓田的已经跑了，咱们还在这儿当冤大头，撤！
1: 又不请示特派员吧？
0: 请示个屁！再请示，咱们都得死在这儿。Go！
5: 刚才我去摸了一下情况，土匪都撤了，咱们赶紧追吧。
6: 都撤了？
5: 啊？
6: 不，万一是诱敌之计呢？
5: 你总是瞻前顾后的，胆太小了吧？
7: 我说过了，都不要动。

0: 他。
1: 听你的脚步声那么沉重和急促，我就知道你们没有围住他。
0: 特派员，黄姑段跑了，
1: 红枫也消失了。
0: 对，
1: 这家娘们不按剧本演出。也许给我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0: 机会？
1: 我可以出第二步棋了。把周环叫来。
0: 周参谋长。

0: 我们都是一条心，同心协力，共同面对困难。
1: 欧风，看这次你能不能合上我的结拜。
2: 敌人这次行动一定是秋雨指挥的，他肯定就在这附近。我们干脆继续深入。
3: 我觉得先要搞清楚这次事件的责任人。

0: 我们队长没有什么责任，就是你领导不力的责任。
1: 你什么意思？
0: 小分队从成立到现在发生那么多事情，你队长没责任吗？上次在大河村，莲花山就在跟前，我们不去找敌人的老窝，偏偏听信一两个村民的话，相信什么秘密通道？

0: 是重点。
1: 那你说什么是重点？
0: 重点只有一个，改变方法，不能这样杀专又浪费时间。
1: 十八枪，我告诉你，如果不排除秋雨的干扰，我们根本就上不了莲花山，即使上去了也是功亏一篑，明白吗？
0: 我不明白。
1: 那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队长，按我说的做。

0: 名字小乐，我要回家看儿子啊。
1: 哎呀，别动，我看一下啊。能动吗？
2: 疼啊，
1: 有伤了、不要紧了，我扶你起来啊。
2: 疼啊，
1: 来大嫂，我扶你起来，来慢一点啊、来慢点慢点慢点、好，试试能不能走啊。好了，小朋友不哭了啊。

0: 我们的行踪，为什么秋雨都知道？
1: 难道说我们当中除了黄二灿，还有别的叛徒？
2: 我也担心这一点呢。
3: 哎，洪峰怎么还没回来？会不会有危险？
4: 队长身经百战，他能有什么危险？
3: 还是看看吧。
5: 你俩留着看东西。

0: 美国的迷幻药效果不错。现在才醒，嗯，我想你应该做了一晚上的梦吧。
1: 梦见我了吗？

0: 很刺眼是吧？我想你一定渴了。我不会毒死你的。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2: 我只想在你肩膀上靠会儿，这个久违的肩膀。
1: 你很卑鄙。说你很卑鄙，听清楚了吗？卑鄙！
0: 你们听见没有？他说我卑鄙，骂得好。

0: 是卑鄙。不过如果一个男人曾经读书上学都接受一个女人的资助，毕业的时候他信誓旦旦地说无论天涯海角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可是后来他却以阶级立场不同装作什么都不曾发生。如果一个男人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救了这个女人，为了挽救这个女人的生命，他为她输血，为了鼓励她活下去发誓要跟这个女人结婚，可就在结婚当天他奉命调动，从此天各一方，之后这个女人就没日没夜地沉浸在无尽的痛苦和迷茫之中。如果一个男人曾经在他的老师面前，在他的女人面前，在他的领袖面前都发誓要效忠到底，可是后来他立场动摇，夺政权，搞党派，直到把这个国家搞得红旗满天，他的老师推进两难的境地，将这个女人搞得失望绝望为止，却坐在这沉默不语，反过来斥责这个女人卑鄙。你们说这个男人和女人究竟谁卑鄙？你能告诉我谁更卑鄙吗？
1: 你能告诉我是谁杀了我全家吗？
2: 我调查过了，你们全家被杀完全是你放的阴谋。
0: 误会，这个理由你自己都不相信吧？这个自认为崇高纯洁的男人无非是害怕这个卑鄙女人的觉醒和反抗，有人率领一帮民众以反革命的名义宣布这个女人全家被捕，随后他们就一个一个都消失了，然后又宣布他们都是受了这个女人的连累，归根结底是这个女人害了她自己，害了她全家。当这个女人无家可归，无国可归，无路可走，无脸见人，她却坐在这大义凛然地斥责这个女人卑鄙不要脸，并博得她所在阵营的一致喝彩，因此而逃脱她本应该受到的惩罚，摇身一变变成了正义和革命的化身。请问先生，这个女人究竟是不要脸卑鄙，还是傻得可爱？是面目狰狞的反动派，还是那假面舞台上那可怜兮兮的小丑？你能不能告诉我？
2: 说够了吗？
0: 够，一点都不够。我告诉你，这才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将是一个一个的惊喜。好了，先生们，今天的第一幕表演结束了，走。

0: 强忍，
1: 你醒醒，
0: 你醒醒！
2: 你个小坏蛋，你不是说好了要等我的吗？
0: 说好了。

0: 马上送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快点救他！医生，来人呐！医生，快！中弹了，他失血过早，恐怕已经不行了。
1: 医生，马上给他输血，我求你了，无论如何救活他。
0: 可是我们血库里已经没有血浆了，
1: 那是抽我的血，
0: 是我的血，
1: 你自己还在流血，
0: 是我的血，
1: 再他妈废话，老子崩了你！

0: 个绝不肯低头的人。这次让你放弃自己的房区逃到这儿，心里面一定有气吧？
1: 这仗打的别提多窝囊，汤恩伯就是个撤退，连日军影子还没看到呢，望风逃了800多里，真是窝囊。
0: 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没办法。
2: 现在的国民政府彻底看不到希望了，腐败透顶。作为一名军人，面对这一切，我无能为力。如果让我在独裁和死亡中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死亡。中国落后的根源就是独裁，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我看现在中国的希望只有延安，只有共产党毛泽东才能救中国。
0: 瞎说什么呢？
2: 我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0: 在重庆。
2: 是延安。
0: 重庆。这种话能随便讲吗？读书的时候你老让着我，你怎么变了？
2: 不说这个，我们是军人，都无能为力。
0: 你见甘老师了吗？
2: 对了，甘老师还好吗？
0: 好，我想你。
2: 那我们去看看他。
0: 嗯，好吃吗？我是为你才学的做饭，可惜你老没时间吃。
1: 哎，刚才你们在街上
0: 假面乱打。是共产党啊，干嘛盯着我？
1: 什么乱党啊，就是中国人自相残杀，
0: 是蒋总裁戡乱兴国的必要途径。最近你也不跟我联系，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也不来个信儿。
1: 我们在长春被共军围困了1年多，所有的消息全部都中断了。我是拼了命护送长官突围，我才侥幸逃出来。
0: 3年了，第一次这么久没联系，我还以为你随着振动国跟了共产党呢。
1: 怎么会呢？
0: 别人没可能，你洪峰他有可能。
1: 为什么？
0: 你心里很清楚啊，共产党那些蛊惑人心的话，每一个字都容易钻进你洪峰那儿的。你别笑啊，你看你这3年给我写的信，越来越有共产党的味道了。我很讨厌这个味道。你看你脑门上印着呢。

0: 这边是镰刀，这边是斧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马上叠在一起。
1: 我怎么看你额头上好像要印着法西斯的万字旗啊？
0: 有啊。
1: 有。
0: 好看吗？我们俩别再争了，到家了，早点休息吧。
1: 我还有任务。

我明白了，身份了，话也少了。能每天回来吃一顿饭吗？这是你的家。

我知道你受过很多的委屈，仅仅是委屈。大怀呢？这是我第二次见你流眼泪，还记得第一次。

0: 小坏蛋，等打完仗了我们就结婚吧。
1: 结婚？
0: 每天陪着我的小坏蛋，再也不离开。

0: 这么快你都忘了？
1: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

0: 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4: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

0: 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涛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涛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涛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涛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涛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3: 这阿涛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涛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涛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涛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涛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涛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一百袋，整整一百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涛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4: 这阿涛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

0: 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啊、都来一袋，餐餐呀、啊、都吃好。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

0: 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2: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不能再找了，肯定是出什么问题了，咱们得赶紧转移。
6: 你知道从哪一天起，那个纯洁高尚的灵魂就消失了？
7: 老师，我决定接受委任，学生留下来陪你，跟共产党血战到底。
8: 好，副官。你的新军装我已经准备好了。
7: 走。

0: 返回的。
1: 从你举起屠刀大肆杀害共产党人和无辜百姓那一天起，你的灵魂已经不在了，你就是一具行尸走肉。活着你没有灵魂，活着你感受不到快乐，你只能受到内心的煎熬。
2: 没错，我每天都在煎熬之中度过。从我穿着婚纱在桂林街头追逐你的那一天起，到今天为止一共是1825天。
1: 记得那么清楚？
2: 我死都记得。
1: 还是忘了吧。
2: 我也想忘，可是我做不到。
3: 报告，白崇禧长官决定于10月20日，也就是明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原署、广西省府相继撤离桂林。
2: 甲天 A9 命令工兵团破坏桂林电厂、铁路桥、公路桥，阻止解放军南进。
3: 是。
0: 他们要策反谁呀？
3: 还在调查。
0: 那女人呢？
3: 也在调查之中。
2: 导致我们分手的那个女人是谁？
1: 什么？
2: 那个女人是谁？
1: 没有女人，因为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只能越走越远。
2: 行了，收起你这些陈词滥调。我告诉你，从这一刻开始，你的小分队会因为救你而一个一个的死在我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而你们的大部队会因为救你们而失败。不过到了最后，他们会发现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洪峰策划的。当他们追悔莫及的时候，你会变成千夫所指的叛徒，被人唾弃，历史再一次的重演。我要让你愧疚，愧疚至死。
1: 你真够狠毒的，毒如蛇蝎。
2: 蛇蝎？男人通常形容女人都是这样的吗？喜欢她的时候就说她是天蝎，不喜欢了就说是蛇蝎。
1: 你不就是想报复我吗？别连累无辜，给我个痛快，杀了我吧。
2: 杀了你？我这么多年来的努力不是白费了？我告诉你，我就是要看着你被自己人唾弃，被周围人不耻，受流言和诽谤的困扰，被自责和痛苦折磨，你这一生都会生活在沮丧、痛苦和自责之中。不知跟痛苦都是值得的，身败名裂、生不如死，这是从你抛弃我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的结局。这太让我快乐，无以伦比的快乐。
1: 你觉得你很快乐吗？觉得你很强大吗？你心里其实比谁都脆弱。你把仇恨当成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用仇恨支撑你脆弱的内心，不择手段地报复我，这是你唯一的目的吧？你现在心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仇恨。我真可怜你。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对你？你背叛了党国，背叛了誓言，背叛了你过去的一切。
1: 没错，我是背叛了我的过去。因为蒋介石早就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真的能称其为国民的党吗？我背叛了他们，就是我的觉醒和重生。大肆杀害自己的同胞，民不聊生，国破家亡，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党国吗？你最终面对的不过是一场虚空，你们的党国就像沙漠上建立起来的楼。

0: 为你流血，不是第一次了。
1: 好，那我换。

0: 头发，鞋我还你了，还你就不再欠你的了。
1: 报告，
2: 起来。
1: 抓到几个疑似共匪。
2: 是啊，缺啥？
1: 可是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
2: 没有，可是非常时期，非常手段。
1: 是。
2: 这是美军空投的番茄酱。

0: 觉得恶心？
1: 我这两天胃不大舒服。
0: 你多久有胃疼的毛病了？我怎么不知道？
1: 没事的，过两天就好了。我先走了。

0: 觉得有问题。
1: 你想说什么？
0: 这是个圈套，赤裸裸的圈套。
1: 你怀疑谁？
2: 你别胡说八道啊！不可能，
3: 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发现他任何问题。
0: 这恰恰是他高明的地方。
3: 怎么说？
0: 从小分队成立以来，我一直有种感觉，就是我们始终处在他跟秋雨编织的一张巨大的阴谋网当中。他们俩肯定别有所图。
3: 图什么？
0: 骗取所有人的信任。
3: 不可能，我和队长一起捣毁了敌人天门山，
0: 壮士断腕，为了达到他们最后的目的。
4: 不可能，
0: 一切皆有可能。
4: 别瞎猜了，这不可能是圈套，队长跟秋雨更不可能有什么阴谋。
0: 我知道你们都信任我，但你们不要被物质的表面现象所蒙蔽，不要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要做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不要轻易的相信任何人。
3: 行了，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事不是怀疑谁，而要做出决定。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4: 下一步必须先找到队长。
0: 我看要慎重。
5: 我反对。
3: 你也反对？
5: 我倒不是反对先找到队长，但凡事有个先后吧。我们小分队的任务是什么大家都清楚，是侦查敌情。现在匪患严重，情况多变，侦查是我们的第一位。把土匪消灭了，不就找到队长了吗？
4: 队长是我们的主心骨，没有队长就没有我们所有的胜利。咱们小队当中谁能取而代之？十八枪，你行吗？
5: 你个家伙叽里哇啦在那说什么？
6: 报告特委，周参谋长到。
7: 让他进来。
6: 是。
8: 特派员，你找我
7: 来看看他是谁。

0: 不认识。
1: 我怎么觉得你们应该认识？
0: 特派员这种玩笑开了不止一次了，我怎么会认识他呢？他是谁啊？
1: 洪峰。
0: 洪峰？你就是洪峰啊，你就是鼎鼎大名的共军飞虎小队队长洪峰。刘姐她娘是你害的吧？我们天门山的那么多兄弟姐妹就是你杀的，你害得我们东躲西藏无处栖身。洪峰，今天终于落到我们特派员手里了啊。
2: 你们这帮国民党残匪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你们猖狂不了几天了，等着给你们收尸吧。
0: 闭嘴，死到临头了你还在这嘴硬啊。这一下是替我刘姐她娘打的，这一下是替我天门山死去的兄弟姐妹打的。你害得我们东躲西藏，臭共产党，

0: 他是我的男人，谁都不能碰他。哪怕是曾经的，对吗，大坏蛋？
1: 看来大家都有点情绪失控，冷静下来就好了
2: 吧。要我说，这事就怪你。什么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不是山不是水是什么呀？我说你抹三甲不是抹三甲，你乐意吗？阴阳怪气儿，我一看你有问题，
1: 冲我来了呀？我就是说出自己的想法，供大家参考嘛。
3: 哎，行了行了行行，少说两句，我去摸一下情况，都不在这等着啊。
4: 也是啊，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能什么呀？
1: 我以后啊，再也不对牛弹琴了。
4: 不好意思，我这人就这驴脾气，犯起浑来就浑不吝了。别生气啊。
0: 没事。

0: 听过这首歌吗？
1: 听过，加拿大民歌。
0: 会唱吗？
1: 会。
0: 我们俩合一首，我吹你唱。
1: 咱俩能合得上。

0: 梦，我和洪峰就能合得上，你知道吗？我们生死相依的时候，合的就是这首歌。
1: 我真没想到。
0: 没想到什么？
1: 没想到你们曾经你还爱着这个男人吧？
0: 不知道。
1: 我是女人，我能感觉得到。
0: 我不是女人。
1: 什么意思？
0: 我是军人。
1: 女军人也是女人啊。
2: 我不是女人。说，我不是女人，对不对？说话。你说，说我是不是？说我是不是？女人应该有家庭，对吧？女人应该有孩子。我有吗？我什么都没有。女人应该有爱她的男人。我告诉你们，我不是女人，记住没有？

0: 我往外了，吴队长，怎么样？刚才抓一伙伙问出来了，胡公被秋雨抓走了，关在大粪沟天主教堂。走。你流眼泪是为了谁？
1: 可怜我，怜悯我，也许都有，也或许都没有。那你说我流泪是为了什么？为了内心的痛苦。
0: 错，我没有痛苦，眼泪只代表我的仇恨。你恨什么？
2: 仇恨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恨是没有尽头的。仇恨只能使人丧失理智，让人丧心病狂。
0: 你有什么资格评论我？你看，我说对了吧？你说对了，是因为那个男人，你对他既有刻骨的恨，也有曾经失去的爱。
1: 更有得不到要加以毁灭和折磨的痛苦。从来都没有人如此了解我的内心，
0: 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面对过你的内心。我的内心早就没有了，所以。 你总把仇恨挂在你的脸上，把眼泪擦了吧。

0: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定时炸弹，美国1946年产品。
2: 回答正确。
3: 这个东西的电路非常复杂。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选最吸引眼球的这根。
1: 如果我选，我会选白色。我喜欢白色，像婚纱一样的纯洁。
0: 可惜白色了。
1: 可惜什么？
0: 有一句话叫白色恐怖。
1: 你骂我是白无常，你就不怕我？
0: 我不怕。你现在就把炸弹绑到我身上，定好时，我保证面不改色心不跳。
1: 你比我还混呢。

0: 特派员，你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儿？
1: 见洪峰还不算是事吗？
0: 那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特派员，我想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你就别费心思在我身上了。你千方百计的，不就是想证明我是共产党吗？你要是实在不放心，你就一枪把我毙了。反正你多杀一个人，少杀一个人也无所谓。还有，你要是觉得柳月飞也没用了，也一起咔嚓了吧。这样你的队伍就更加纯洁，更加精干了。你要是不杀我，就放我走吧。你也落个眼不见心不烦，我也省着整天看你的长脸和你仇恨的眼泪。
1: 你总是这么以进为退，咄咄逼人吗？嗯，
0: 那要看对谁。
1: 好衣服贴嘴刚呀。好，我们不谈这个，
2: 咱们换一个话题。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对付洪峰？
0: 杀了他，解你心头之恨。
1: 好主意。
0: 否则洪峰就像你端在手里的热汤，扔了可惜，端着烫手。
1: 你知道你说这句话让我想起曹操杀了看透他心思的杨修。
0: 我对你来说就是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1: 你走吧，我可不愿意这么一个看透我内心的人在我身边。
0: 你别后悔。
1: 别废话，后悔你就走不了。

车，快点，老实点啊，把车给下来。走。

0: 下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0: 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那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沉积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丢风味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沉积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肉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

0: 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3: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2: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3: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2: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3: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3: 美味实惠更健康。
2: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3: 男女老少都能吃。
4: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一鲜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3: 美味更实惠。
5: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3: 简单又方便。
2: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3: 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

0: 深的不得了。
1: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3: 这逸仙富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5: 太好吃了，这逸仙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这在哪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8: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9: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0: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4: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你看这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

0: 上，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1: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你看这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0: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1: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报告。
1: 安森，
2: 召唤来电话说。
1: 确切吗？
0: 确切。
1: 具体在什么位置？
0: 在大风沟的旧教堂。
1: 去吧。
0: 是。
3: 在公园。

0: 你是我们学校开校以来第一个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女学员，老师祝贺你。
1: 您也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与爱心培育人才的校长。
0: 我写了一幅字，当代秋瑾。

0: 感谢老师的培育针。
1: 你的所有成绩都跟他一样优秀，只是有一门少许一分了。
2: 哪一分？
1: 忍耐。你的忍耐没有他好，所以老师想给你两句话，请你务必记住。
2: 是。
1: 栽者培之，亲者辅之。
2: 是。谨记老师教诲。
3: 老师，我们俩改名字了。
1: 哦，
3: 我们各取您名字当中的一个字。我叫洪峰。
0: 我叫秋雨。

0: 来呀，马上随我去大丰宫。
1: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

0: 们小分队的所有情况都是他告诉我的。
1: 看到了吗？
0: 嗯。放心吧，我会把他照顾得很好。

0: 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吗？
1: 还没有。
0: 哎呀，这个洪峰是怎么搞的呀？对莲花山的攻击马上就要开始了。
2: 报告。
0: 进。
2: 洪峰电报。
0: 我已侦查到秋雨部主力，可将他一网打尽，为此暂缓上莲花山，特请部队合围大分沟天主教

0: 小分队怎么还不来啊？不会见死不救吧？有没有想过你怎么个死法？你可以一头撞在这个柱子上给撞死，也可以从楼上跳下来给摔死，还可以兜里面搁一个炸弹，咱们俩同归于尽。不过我觉得最悲壮的死法就是咬舌自尽，但是最痛苦的就是被饿死。看你多黑多瘦，那么憔悴，憔悴的让我心疼。来，吃点。不吃是吧？最后那顿饭，你也什么都没吃就走了。那杯酒是我替你干的，如果当初你没有选择离开，也许是另外一个结局。我可以天天陪着你一起泛舟离江。
1: 不可能有也许，你别做梦了。
0: 那就等死，不管什么样的死法都不能改变结局。你的小分队会飞蛾扑火般的来救你，大部队也会前来。来吧，让我们等你的救命恩人。
2: 报告，干司令到。

0: 老师您怎么来了？
1: 这次行动牵涉众多，我不得不来啊。
0: 你应该相信你学生的能力，我早就安排好了。
1: 有些情况我想恐怕你不太了解。
0: 什么？
1: 共军在朝鲜战场上奇战奇捷，美国人被打得屁股尿流。
0: 我知道。
1: 你不知道的是，我方反共复国的起义是诸多不顺的，湘西、鄂西、贵州、四川、西康，共军的行动是节节胜利，而我方的形势非常不妙。
0: 所以我要在这儿打开一个缺口。
1: 你是说梧州？
0: 对，这样咱们进可攻，退可守。
1: 可问题的关键是，你怎么调动围困大瑶山的共军部队？我们一旦冲不出包围圈，任何行动都会失败。
0: 说说您的来意吧。
1: 好吧，我想见见洪峰。
0: 他在里面。以后不用兜这么大一个圈子。
1: 真是我的学生。

0: 出去，我要跟洪峰单独谈。
1: 司令，
0: 这是绵亮。
1: 是。
2: 甘老师，你受苦了。请原谅，学生不能给您敬礼了。

0: 这份电报有问题。
1: 有问题？
0: 洪峰为人谨慎，即使临时改变计划，也一定会列出详细的数据。怎么会是这么简单的陈述？
1: 也许是情况紧急吧。
0: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1: 那怎么办？
0: 试一试就知道了。
1: 试一试。
0: 回电，就说大部队已经探明通往盛唐山的路径，将于3小时后发动总攻。接电后，速前往盛唐山。去吧。
1: 是是。
2: 侯峰啊，老师也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想过自己的结局吗？
3: 老师想过您的结局吗？
2: 侯峰啊，
4: 从你们刚进学校的时候起，我一眼就看出你们俩是难得的人才。本想一日余亮，并蒂双雄啊，不曾想到事情竟会是这样的结果。当然，秋雨他想摧毁你的意志，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不过，
3: 你也确实有些对不住他。我不认为。
4: 这些年来，
3: 秋雨他心扭了，才变得如此疯狂。
4: 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3: 老师，还记得你给我们上的最后一堂课吗？
2: 就是我做的抗日动员报告。
3: 对，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热爱这里。
2: 就这么简单？
3: 就这么简单。老师的教诲，我终生不会忘的。这次我来之前，司令员特意嘱咐我，希望能争取老师投诚其意。您是一个深明大义之人，我相信老师绝不会甘心情愿跟这些十恶不赦的土匪同流合污的。
4: 可这是蒋总裁的命令，我得效忠校长。
3: 历史的洪流，谁也阻挡不了。我知道您不是一个完全愚忠的军人。
2: 有所不知啊，老师的家属都在台湾，如果我退却，他们就都得死，而如果我死了，他们就可以活呀。总有一些人要成为历史的贡品，这是千古不变的事情啊。甘心柔肠，寸断风雨中，这是我给你师娘写的一首词，送给你。

这是老师能做的全部了。老师，无论怎样选择，都会付出代价的。我们真的希望您能投诚。你走吧，从后门。

0: 没受伤吧？其他人呢？
1: 不知道。
0: 马上立刻上。

生逢乱世，在这血与火残酷的战争中，本不该对儿女之情有任何的幻想，可天赐良缘，让我有机会认识他，凭他初中的容貌，善良的品性，渊博的知识，优越的家庭环境和高贵的气质，让我这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军人不知所措，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不敢接受他那份深情，唯恐哪一天就长眠在这块土地上，将所有的痛苦和悲伤留给自己最亲爱的人了。

0: 隐蔽，是队长。走，队长，怎么样？没事吧？
1: 我没有事，马上离开这儿。走了，十八枪，
2: 到，
1: 负责蹲后。
3: 是。

0: 你没有只字片语。风，你究竟在哪里？
1: 秋雨，军情紧急，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现在战斗打得很激烈，通讯全部中断了。也许这封信依然送不出去，可我还是要写。

0: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你要这么惩罚我？嗯，你说什么？洪峰逃走了。你是说我放走了洪峰？对，这是唯一的结果。
1: 秋雨啊，其实你已经达到目的了。你要彻底战胜洪峰。
0: 你做到了呀！可是他逃走了，就在老师您的帮助之下，他这么轻易的就逃走了。我知道，你是想在人格上彻底羞辱和折磨他。可这一切，本不应是你所为啊！这恰恰是我应该做的。对于他这种背信弃义的人，就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和极大的羞辱。错。
1: 你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羞辱他，在我看来，倒是对你自己的羞辱。你为什么总是袒护他？
0: 老师从来不袒护任何人，我真是觉得你的作为胜之不武。
1: 这是你教我的，对待敌人要不择手段。
0: 不错。 我们现在是在跟共产党对抗，可是我希望看到的是双方真正智慧的较量，是争夺民众的真正博弈，而不是任何

0: 夹杂着私人情感的私货，你这是偏心眼儿。
1: 秋雨啊，其实老师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在帮你解难题呀。什么难题啊？你想，洪峰在你手里，你杀他不杀，放他不放，你骑虎难下呀。而老师现在的出现。 正好帮你解了难题，让你走出窘境。什么窘境？老师知道，在你心里，你是不想让他死的。
0: 老师，如果洪峰抓了我，他会杀我。
2: 谁又来放我呢？报告，电报。共军要攻打盛唐山。什么？不行，马上回去。
0: 是我已经布好了炮弹。盛唐山
2: 不保，我们无法跳出大瑶山，更不能袭击乌州。
0: 可是，
2: 我先回去，你看着办吧。
0: 抓我的命令。
3: 大部队撤回盛唐山。是。
4: 老师，你带着部队先回去，我要到莲花山。
3: 李丹心，莲花山绝不容有失。情况就是这样。大家都没事就好。
4: 大事没有，小事很多。我估计啊，你也不能愿意听。
3: 什么情况？队长要了解情况，你当然要全部汇报，这是你的义务跟责任。
4: 好，我汇报。
3: 报告队长。
5: 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洪峰不是洪峰，十八乡不是十八乡，报告完毕。
3: 十八乡，你不要歪曲我的意思，让队长误会我。我当时主要是想说，我们看待事物要辩证的看，要一分为二，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我说的不对吗，队长？
4: 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没错。
3: 好，
4: 我分析分析。 哦，人，这不鬼吗？哦，还是人。不，这不是人呢。哎，我的一分为二辩证法对不对？啊，这样，
3: 就是有些人啊，看上了队长的位置，想浑水摸鱼。
5: 结果鱼没摸着，把魔爪自己都尾巴了。你骂谁猴子？行了，看看你们像话。小分队快成戏班子了，每天早上起来开锣唱戏是不是？这生旦净末手还都出来了，你们不觉得丢人，我还觉得丢人呢。
3: 行，我不跟你们唱了。
4: 我这长得像上和花旦去也。十八强今天发什么神经了？间歇性。啊，你们俩一见面就把我撇在一边了，是不是？伟子，刚才我观察队长神色有点不对啊。 眼神中飘着一丝丝心虚。出什么事儿了，伟子？你是不是看到秋雨了？你的眼神怎么也不定啊？哦，我明白了。
0: 十八枪，你别瞎猜，否则又惹事儿。
4: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子，您是个爱憎分明的好同志。韩大勇，别到时候当缩头乌龟啊！
3: 你不是因为想当这个队长吗？我十八枪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4: 真把我当成心胸狭隘的人了。切！
3: 大队长，你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
5: 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
3: 先捡。

0: 重点的讲讲呗。
1: 我能活着出来，没缺胳膊少腿，这不挺好吗？
0: 是挺好，就是。
1: 以后再跟你说吧，准备出发。
2: 搞到多少粮食？
3: 当家的，只有他一个人回来了，其他弟兄都让共军给打死了。
4: 这帮蠢货，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给我把他拖出去毙了。
3: 慢着，当家的，要不
0: 问问他山下的情况，让他向您汇报一下。再说，
5: 过来。怎么回事？
6: 我们下山四处寻找粮食，终于在一处地方找到了共军的运粮队，开始伏击。本来就要得手了，但是很快共军的大部队就杀了过来，我们实在是扛不住了，只好撤退。
4: 真的是共军大部队？你没有看错。
6: 报告司令，确实是1000多的共军，我看到满山遍野都是黄的。
4: 真有1000多人？
6: 是的，司令，我敢用脑袋担保。
7: 当家的，特派员让我给您送来一份密电。
4: 念。
7: 据共军内部传出情报，大批共军正向莲花山袭来，望务必注意。
4: 哎，把这个谎报军情的家伙给我拉出去毙了。
8: 来人！
6: 司令，饶命啊！冤枉啊！冤枉啊！饶命啊！冤枉！
3: 当家的，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4: 只要我们守住莲花山的各个关卡要道，他们就是飞也飞不到我这个地方来。
0: 是是是，只要当家的在，共军就是长了3头6臂，他也甭想到这儿来。
4: 他要是来，我就让他有来无回。
7: 可这电报上说共军要大举来犯，可是这两天共军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这我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呢。
4: 有动静不行，没动静也不行，你怎么跟特派员一样？
7: 可是这两天也太安静了。 Oh my god， 这又让我想起了天门山之战，我都有点害怕了。
4: 他们不来你还盼他来？
8: 你有病是吧？
7: 啊，不不不，不来最好，不来最好。哎，当家的，您可别生气呀。
9: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9: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9: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颈椎病，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关节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

疼痛营销，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是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

0: 构建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我叫谢德喜，来自四川达州，今年46岁了。当时我那个家特别的幸福，我老公是个在我们那里是个小有名的裁缝，经常看见他做衣服，一边唱一边笑，心情很高兴。
1: 从来以后再也没跟任何人做过衣服，但是我一想起他，我还是跟他做了3件衣服。

0: 以精湛手艺谋生的裁缝，从此封存缝纫机。21年间，只为一个人做了3件衣服。这个家庭究竟遭遇了什么？又是谁让他们放下一切，坚持寻找了21年？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来，叔叔阿姨您坐，这个我帮您摘下来。嗯。来，您坐，坐。二位先介绍一下自己吧，从哪儿来，叫什么，今天来找谁？
2: 我叫谢德喜。
3: 嗯。
2: 来自四川达州宣汉。
3: 嗯。
2: 今年46了。
1: 嗯。
2: 这是我老公。
3: 嗯。
2: 来寻找我丢了21年的儿子廖超超。嗯。
3: 您先说说，您刚才背的这个筐里面装的这是什么呀？
2: 这个就是小时候背我那个儿子嘛，廖超超嘛，小时候就这样嘛，一裹然后背在背上，又可以干活。这个就是10个月过后，他背上嘛，就坐在里面很舒服。
3: 一直留着呢。
2: 一直留着。
3: 儿子算起来今年应该是多少岁了？
2: 26。
1: 26
2: 了。

0: 五岁时候丢的。
1: 嗯
0: 嗯。
2: 我和我老公是91年结的婚，我老公在当地还算是个小有名的裁缝，
0: 嗯，
2: 经常自己做衣服到那个街上卖。92年就怀上我，肚里面就怀上我家宝宝了。当时我老公心情特别高兴，有空闲的时间就跟我家宝宝做衣服，做了很多。
0: 我问问爸爸，当时儿子出生前特别的高兴，
3: 特别的高兴，因为我们弟兄三个嘛，只有我老婆当时怀孕5个月的时候，我做了10几套衣服，这件衣服就是我做她3岁的时候穿的。
0: 啊，等于孩子还没生，你连他3岁的棉袄都给做好了。
3: 这个衣服是纯棉花，是用那个杭针一针一针缝起来的。我那个时候那个手啊，刚开始学布，那个手又不是很好，就扎了扎手，不知道扎了几次了。那个时候心情很高兴嘛，因为有了宝宝要出生嘛。
2: 我记得他小时候真的惹人可爱，他是2岁多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沙发上，那一天肚子很疼，他马上就过来，他说妈妈你怎么啦？我说我肚子疼，他那时很乖的，过来吐一点口水就跟我摸一下，
0: 给妈妈揉揉
2: 揉揉，他说妈妈我这个是药很灵的，擦了一下就好的。
0: 嗯，
2: 真的乖，
0: 真懂事儿这儿子。
2: 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最幸福的女人，老公对我这么好，儿子有这么好的一个爸爸，感觉到我这个家好像是全世界最好的。
0: 如果这样一直下去就好了。
2: 嗯，
0: 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了？
2: 我曹操被人贩子拐了。
0: 当时是怎么回事？
2: 97年那年的6月，就生下我家老二。
0: 哦，生了个老二。
2: 二儿子嘛，想到有2个儿子得要挣钱呢。到柳花车站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坐了一下，我老公说他要去排队嘛，买汽车票。那个时候我的小儿子只有8个月嘛，我就抱着他在那里吃奶，然后我的大儿子就坐在我旁边，他说妈妈我要上厕所。旁边这个老乡听到说我儿子要去上厕所，他说老乡给我看书包，我也去上厕所，我把你儿子一起领去。我当时就没有想到这么多，就跟上一起去厕所。过了一会儿，我老公就买票回来了，他说我们的大儿子超超啊，我说上厕所去了，他就马上跟上去看。
0: 那时候他回来以后，离超超去上厕所过了多长时间？
2: 那个时候最多也就是10分钟。
0: 10分钟。
2: 嗯，他就跟上去看，结果厕所没有人。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老公马上就打开包一看，里面只有一床蚊帐、2件衣服、牙膏、牙刷，其他什么都没有。哇，我看到里面什么也没有，其实当时我是看里面有没有身份证。我老公说肯定是人贩子。当时那个时候广州还下着雨，那个天哪，我就感觉到塌了。当时他就好像一个人用力啊，把我这个头敲了一下，那么的痛。然后我老公又就去上了那个珠江电视台寻人启事嘛。我老公他自己就叫到广州的附近去找嘛，我的就带着我小儿子和我公公婆婆就回了老家的四川。我回到老家四川，打开门的时候，平时我那个儿子都会过来，妈妈你买的什么好吃的，可是我那一天我就没有看到我儿子，那到底都是他唱歌呀，我就没有这样子。我当时就感觉不到这家子让我待不下去了，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
0: 我能理解你。
3: 当时我就知道那个沿海城市要发达一点，我们那个人贩子都要卖到福建和那个广州，我就主要是找这2个省份，早上6点多钟就起床，晚上才回来，一天吃2餐，那个脚啊都磨破了。真的差不多找了差不多1个月，一点音讯都没有。我从来不喝酒的，那天就买了1瓶白酒。

0: 全部喝光了，喝光的话，可能用一个人睡着了，可能到了三四点钟的时候，醒来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我叫我儿子坐在我肩上啊，两个脚就两个脚都放在我前面，两个手就摸着我的耳朵头啊。不是以前我在两三岁的时候老是这样怼他吗？那天晚上我给他我的膝盖把我耳朵扯呀、啊，老在摸、啊。哎呀，我好高兴啊，叫我一声爸爸，我还我一阵阵从睡梦中醒过来，醒过来才是一场梦。就拿着儿子的照片看了看了一个通宵，早上又看到儿子那么可爱，还是那个都早就我们就打起精神来，第二天又去又到门上去找，
1: 手还一直摁着肚子，
0: 胃是胃炎，
1: 胃炎，
0: 胃炎，
1: 现在没事吗？
0: 没事，
1: 有一点都帅，随时跟我们说。
0: 没事，
1: 是不是也是那几年在广东打工找孩子累的？
0: 就是那个吃饭吃不饱嘛，在那边吃，在广东上楼的时候去打工，
1: 有上顿没下顿。
0: 对，有上顿没下顿，再去那边去开那个三轮车，每天都走很多路嘛，就很想在哪个马路上啊看见有儿子嘛，在那边开了个三轮车，一直开到那边开了16年，
1: 一直十多年一直在那。
0: 对。这套衣服是我在那边开三轮车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朋友，他儿子也是8岁过生日的时候请我去喝酒，后来在哪里有新酒喝酒，这里我就想到我儿子开了10几天有8岁的过生日，我就要买了这块布料，当时在那边做了这套衣服，
1: 就是给他8岁做的。
0: 对，8岁做的，就是想着他上学的年纪嘛。哎呀，当时那个时候心情这么沉重，边做边哭，边做边哭，看见人家儿子有爸爸在身边跟他陪他过生日，我这个儿子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在哪里，心里特别痛苦，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我想儿子长大当兵，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套海军服嘛，做了那个海军来。亲自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只有没穿上，也没有送出这个生日礼物。
1: 后面那边还有两套是，
0: 后面就是我在因为开三轮车的时候，就没有那些新生去读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爸爸妈妈全部带那些学生去上学，全部穿得漂漂亮亮的。我当时就不去，就在想，我说我儿子也该读初中一年级了，我就去了做那一套。当时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在我们村里面就是最流行的小西装。
1: 这套是上初中时候应该穿的小西服。
0: 我就希望他也是渐渐的成长，该读书的年纪了，也有父母疼爱。过上他自己该有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呢。就给做了这一套衣服，我现在也是没有亲手留给他。
1: 还有那套是，
0: 这套衣服是我堂弟那个儿子娶老婆嘛，他请我去后喜酒。我那个朋友说哈，要廖永春，他说你儿子超超在的话，也该娶老婆了，也该当爷爷。我当时听了，那心里好难受，难受。
2: 父亲拿来了3件衣服，就是我们在苦难的面前，要把希望放在心上。其实你做衣服，就是在做希望，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回来。我们唐代有一位诗人叫做孟郊，写过一首诗叫做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想电视机前所有做儿女的，通过这个父亲的这几套衣服，应该都体谅我们每一个父母都是把孩子放在心上的。这个父亲手一直在摁着那个胃，而且家庭生活也不是很富裕，

0: 们也代表圆梦基金，我们捐献你3万块钱，让你治病。
1: 啊，谢谢老师，谢谢师傅。
2: 他这个孩子当年被拐啊，应该是个职业的人贩子，因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汽车站、火车站都是拐卖儿童案件发案比较多的地方。下一步啊，我们要加大工作力度，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主动摸排来历不明的儿童，要梳理原来的积案，争取用1-2年的时间，把以前这些被拐的孩子都找回来。
3: 那超超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们寻找的。来，有请。
4: 廖叔叔、谢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20年前走失的儿子廖超超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得知您的儿子廖超超是在1993年出生的，在5岁的时候丢失在了广州流发汽车站。那么根据这样的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广东各地警方为您进行寻找。
5: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立刻兵分两路展开了寻人行动。首先，我们组织了广东各地公安机关民警，在广州、深圳、东莞、汕头等地进行了全面寻找，查找当地的流动人口登记处、救助站、福利院以及各区街道办事处有没有接收过1998年走失的孩子，同时还在各派出所、户籍管理部门查看1998年新入户儿童信息，进行大面积排查。
4: 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超超，来吧，把爸爸妈妈带过来。
1: 来啊，
0: 别让爸爸妈妈站哪说了。来，
1: 来叔叔阿姨，咱们过去。来，
0: 对。
2: 经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廖运春、谢德喜是张泽元的亲生父母。宣读完毕，恭喜你们。
0: 你这些年在哪儿啊？
3: 揭阳普林。
1: 揭阳。
0: 那普林在那死六年
4: 了。我们死六年一直找儿子，你
0: 去过那个地儿吧，爸爸？
3: 去过
0: 的爸爸。
3: 去过。
4: 去了，他爸爸哪里都没有不熟悉的。
0: 超超知道自己是怎么丢的吗？五岁应该。

0: 有记忆了吧。
1: 在超超心里是有一个心结的、因为五六岁的孩子肯定是有一定的记忆嘛。
2: 那时候我感觉就是说我那个人带我去上厕所，对面站着我的父母亲，就是感觉有一点被好像被抛弃的感觉。本来有想过去找，然后就一直想着有这个，如果说真是这个结果的话，找到也没什么意思嘛。
0: 你也知道当时妈妈可能有些疏忽，你会怪吗？

0: 超超，你站起来，让爸爸。
1: 爸爸跟你说的新郎装，不知道他到底有怎么样。
2: 合身的。
3: 估计大概跟我差不多，跟我儿子差不多的。
2: 哦，跟弟弟差不多是吧？
4: 那我们把弟弟也请下来吧。
2: 举个手。
4: 我们把弟弟也请下来吧。来来来，弟弟，来。让弟弟看看，你觉得你哥哥穿这身衣服合适吗？帅吗？
5: 帅，很合身。
4: 所以不管离开家多长时间，哪怕20年，爸爸还是能给孩子缝一身非常合身的衣服。
6: 我要找当父亲亲手为他披上衣服，21年的心结在这一刹那被抹平。无论时隔多久，一件合身的衣服让这份远距离的思念具象而生动。节目录制结束后，廖超超跟随父母回到四川老家，在阔别21年的家乡人的祝福中，他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对历经苦难但从未放弃的父母，终于携手撑住了家，幸福地准备好一切，欢迎儿子回家。
7: 向日葵那个杆儿，大家见过没？姜姜酸治痛风，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这个位置叫大椎穴啊，大椎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
8: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8: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穴1个。
9: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9: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3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2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7: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

0: 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蝉碱。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蝉碱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
1: 对应性，
0: 哎，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刚学医那阵儿，我老师领我们进山去上山吧，哎，我可不爱上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记道啊，我不记方向，说走道走走走丢了，那药没采多少，把人再给整没了，那不完了吗？
1: 嗯，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啊，老师说，你就记住一句话，叫“草木中空定区风，对枝对叶可制红，间边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我说老师啥意思啊？没明白。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区风，说这个东西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
1: 嗯，
0: 大葱。
1: 嗯嗯，
0: 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向日葵那个杆儿，里面是啥？是空的。
1: 空的，对。
0: 是白的，是不是空的？
1: 对。
0: 干啥呢？哎，降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去风。
1: 嗯。
0: 对枝对叶，可治红；边间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就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得那个样，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
1: 嗯，
0: 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哎，你看这是息风，这是风池，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
1: 嗯，
0: 哎，叫安眠穴。
1: 找到。
0: 哎，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比方说咱家孩子，是吧？家里有孩子发烧了，那孩子发烧，哪个穴位退烧发汗最好啊？一个是合谷，还有就是两扇门。两扇门是个穴位。
1: 嗯，
0: 说两扇门在哪儿呢？哎，把手拿出来，左右手都有啊，中指找到了吧？哎，中指指根就这个地方，哎，这两个骨节之间叫两扇门。你大人用两个手指甲留长点掐这个两扇门，掐它3分钟。哎，掐两扇门啊，另外呢，掐合谷穴，合谷穴在这儿，咱们教过，掐3分钟。还有一个哪儿呢？囟门，囟门知道是哪儿不？
1: 嗯，不知道。
0: 哎，脑瓜杏儿，脑瓜盖儿。
1: 啊、
0: 哦。哎，你用手啊，快速给它摩擦3分钟，你看那小孩汗马上就出来了，烧就退了。那我们在点按两扇门的时候啊，你用手指很难用力，不舒服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你用那个三角穴穴尾一压，哎，正正好好，力度也正好合适。所以大家伙有了这本图册，哎，也找到了穴位。我们可以用三角穴呢，哎，来按揉，来点，来 刮一刮

0: 啊。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你看我说安眠穴在哪儿啊，大家伙就可以找，涌泉穴在哪儿啊，这书里也能找到啊，包括什么神阙穴、天枢穴、合谷穴、两扇门，大家伙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就能找到确切的定点和位置。那么这本书呢，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哎，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拿到这本书之后，别从第一页看，怎么看呢？先看它最后一页。
1: 最后一页。
0: 哎，因为最后一页都是干货，50种常见病症的特效穴位速查。说你找你的病，每一种后边都有对应的什么穴位，每一个穴位的后面这些数字代表就是页数。什么意思？你比方说糖尿病，哎，用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穴能降糖，那么合谷穴在第几页呢？括弧你看第8页，你就翻到第8页就能够找到合谷穴的准确位置。哎，这本书就这么用啊，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5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古代人把高血压叫啥呀？要么叫头痛，要么叫眩晕，管高血脂叫啥呀？说要么叫肥胖啊，要么叫痰浊，没有说直接叫高血压的，是吧？说叫高血脂、糖尿病，古代就有吗？没有直接这么叫的，但是大家伙需要这个知识，咱就给大家伙总结一下。我们先说高血压，

0: 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呀？你明白没呀？
1: 嗯，
0: 没太明白啊。
1: 白
0: 嗯、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啊，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呢，这蚊子就来叮了。那我们人体有这个汗毛啊，是吧？这汗毛立马汗毛机马上一立，这个汗毛就怎么的？汗毛就竖起来了。汗毛一竖起来了，这个蚊子要叮人啊，它有喙，是吧？就蚊子那个吸口，它够人体的皮肤怎么的？它够不着了，
1: 够不着。
0: 为啥呢？汗毛一立就把它怎么的，就把它给撑起来了，所以它费很大劲儿，那蚊子也挺着急，它吸不着啊，啊，吸着那个地方呢，就是毛少的地方。糖尿病人不是，

0: 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这叮一身大包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染骨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复不好，所以说染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染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这个中点在这儿，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都可以，是吧，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因为穴位这个东西呢它是会跑的，人和人不一样，人和人是有区别的，一个精神病的老太太，闺女就陪着来的，就说这老太太有精神病犯病了，一个礼拜眼睛都没闭没睡觉，吃药也不行，就来针灸了。当时正说着话呢，老太太当时得有70-80岁了，正说着呢，从地上嗖一下就蹦那个诊疗床上了，你没法给她扎针呢，你咋扎呀？我老师就说了，说你们赶紧去给她摁住了啊，摁呐，摁不住啊，老太太真有劲儿，老师也不嫌脏，那儿盯着她，盯着她，突然那手刷就过去了，老大夫手快呀，一下子就扎着。

这个位置了，扎这儿，啊，扎完之后呢，就开始快速的运针。哎，你就看这老太太，慢慢的就怎么的，就像那个水泡了面条。

0: 眼神柔和了，当时给我佩服坏了，我说老师你厉害呀，啊你扎的是哪儿啊，老师说神门，我说老师你可别蒙我，神门在这儿啊，万恒门上面这个金，你转拳头一使劲儿不有金吗，啊你使劲儿有个金，哎这个位置叫神门，老师扎的呢也是神门，但他扎哪儿了呢，他扎这儿了，我说老师你神门应该往这儿扎呀，
1: 嗯
0: 对吧，你骗我说是神门，这不是啊，啊我说老师你教教我这到底是啥穴呀，是你自己总结的反应点呢还是啥呀，还是一个心穴呀，老师说了你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不太听话啊，你说神门穴也好其他穴位也好，有病没病，这人胖是瘦，男的和女的，大人和小孩，他不是百分之百一样的，
1: 嗯
0: 穴位是怎么的，他是活的，
1: 嗯
0: 为啥，因为人是活的，
1: 对
0: 对吧，穴位他能是死的吗，咱比方说这人爱干体力活啊，这人就坐办公室，你说他的内关穴他俩能是一个位置吗，不能，所以当大夫的呀你得有这个眼力，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啊，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说老师你可别蒙我，神门在这儿啊，万恒门上面这个金，你转拳头一使劲儿不有金吗，啊你使劲儿有个金，哎，这个位置叫神门，老师扎的呢也是神门，但他扎哪儿了呢，他扎这儿了，我说老师你神门应该往这儿扎呀，
1: 嗯
0: 对吧，你骗我说是神门，这不是啊，啊我说老师你教教我这到底是啥穴呀，是你自己总结的反应点呢还是啥呀，还是一个心穴呀，老师说了你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不太听话啊，你说神门穴也好其他穴位也好，有病没病，这人胖是瘦，男的和女的，大人和小孩，他不是百分之百一样的，
1: 嗯
0: 穴位是怎么的，他是活的，
1: 嗯
0: 为啥，因为人是活的，
1: 对
0: 对吧，穴位他能是死的吗，咱比方说这人爱干体力活啊，这人就坐办公室，你说他的内关穴他俩能是一个位置吗，不能，所以当大夫的呀你得有这个眼力，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

0: 所以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6月8日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福建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域，是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跟随镜头，一起感受这片未来深处关于守护的故事。
4: 大海里住着无数生命，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故事，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些名字不消失，也不被遗忘。每年5月到9月，当大海迎来生命最活跃的季节，福建沿海的渔船却安静了下来。福季休渔，福建已经坚持了30余年。
5: 这大海好一点，大海才能养我一辈子。
6: 如果没保护的话，你是绝对没有现在这个产量。
4: 给海洋放个假，让海域休养生息，这不是后退，而是更长远的守护。要给大海放假，还要给大海添丁，每年数以亿计的鱼、虾、蟹苗从这里出发，游向更广阔的家园。与此同时，一片片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被划定出来，它们成了海洋生物最安稳的庇护所。大海要修，更要修，修在一点一滴的行动里，更在海上福建总平台织就的无形网里，让算力入海，用数据读懂大海的呼吸，用科技守护游动的生命。长年累月的守护，大海给予最直接的反馈就是一些老朋友回来了。中华白海豚，近岸生态环境的旗舰指示物种，如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福建海域。
7: 一般都是成群出现，就是它整个的生存环境是一直都在提高的，也愿意跟我们人类亲近。
4: 从消失到回归，越来越多的名字正在重新被福建这片蔚蓝留住。一个省份能为海洋生物多样性做什么？福建的回答是让每一种生命都被看见、被记住、被守护。大海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们也该知道。
3: 海岛环伺，沧海生金。山东荣成深耕海洋牧场建设，借力沿岸岛礁优势发展生态养殖，持续做大做强蓝色粮仓，推动

在我们的海上养殖区，海水的上层呢，我们养殖了海带、龙须菜等大型的藻类；在中层呢，我们进行了鲍鱼、扇贝、牡蛎的笼式养殖；那么在底层呢，我们进行了人工鱼礁的投放，让海参、海胆等生物可以在这里安家。这就是我们榕城首创的浅海多营养层次生态立体养殖模式。

现在生态养殖不错，水质好，动物长得也好，收益增加了不少，也不用担心物业问题，子子孙孙都能靠这片海吃饭。

0: 不沿海不临港，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企业，却藏着海上风电装备的生产密码，能够生产海上风电塔筒的全套母机。下面一起走进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探寻高端制造的创新之路。这是陆上风力发电机，一个120米高的塔筒，重量约为300吨；而这是海上风力发电机，一个120米高的塔筒，重量接近1000吨。
1: 经得住腐蚀，抗得了台风，这个海上风电巨柱是怎么造出来的？今天我们在中原腹地河南找找答案。
2: 风电机的塔筒是由几十毫米厚的钢板卷圆，在一节一节通过焊接缝起来的。但是我们悦达不直接生产风电塔筒，我们造的是风电塔筒的母机。
0: 母机？
2: 是母机，也就是生产机器的机器。通俗点讲，我们生产的是风电塔筒的生产线。
0: 哦，吃进去的是钢板，吐出来的是风电塔筒。这个母机可比那个母机聪明得多。
2: 没错，我们会为客户量身定造工艺布局、产能规划、设备配置等在内的整个生产线。一切就绪后，客户只需拎包入住，按下启动键，直接生产产品。
1: 风电塔筒一头粗一头细，因此要把厚达80毫米的钢板焊成圆锥形并不容易。传统焊接时工件容易窜动，而悦达的焊接解决方案集成高精度激光实时跟踪、多丝囊弧焊接以及滚轮架的电子防窜等系统，相当于给焊枪装上眼睛，使其始终对准焊缝，效率较传统工艺大幅提升，耗材减少近一半。
2: 我们不只给生产线上的机器装上眼睛，我们还给它装上了大脑。
0: 那么一边是30年焊接经验的老师傅，一边是 AI 加工业机器人，他们两个 PK 会是什么结果？

工业机器人只用了7分36秒便完成焊接任务，眼睛自主进行激光视觉跟踪扫描焊缝形状，大脑用 AI 算法自动编程。

0: 能实现精准焊接。
1: 我们还研发了能跑起来的工业机器人，可以主动到焊接工位进行焊接作业，避免了工人搬运工件。
0: 从东北到广西的海岸线上，大约每200公里就有一个大型风电设备生产基地在使用悦达的设备。作为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制造整条风电设备生产线的企业，悦达也开始为海外客商提供高端海工装备生产线。
2: 目前出口主要占我们总收入的20%左右，客户看重的是我们的一个高性价比，比如一个用在海洋工程上的1000多个螺架，
3: 我们的价格约是欧洲同类产品的1/3，
2: 但工艺质量能够与欧洲标准看齐。
0: 一个身处内陆的河南企业，竟然藏着中国海上风电塔筒的生产密码。你不知道的河南，正在用硬核自动化焊接装备制造科技，链接海上能源工业的新图景。继续来看新闻。海关总署6月9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5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扩大增速进一步扩大至16.9%。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

0: 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仙农州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

0: 咸雨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

0: 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

0: 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老师，
5: 啊，现在呀，大白天。
4: 对。
6: 你这么聪明个人都想不到，土匪能想到吗？啊？
4: 我听得出来，你是真心实意夸我聪明。

0: 可行。
1: 队长，
2: 我们现在去大帽山，有这可能没有？
1: 可以，但是我需要更多的绳子。
2: 好，前面有几个村子，咱们到那儿看看。
1: 好。

0: 司令，有情况！司令，有个山洞。
1: 这草明显是被人搭上去的。
2: 司令说的对，要不我先进去看看。
1: 不，你留下，找几个机灵的人下去看看。
0: 你们几个，进去。

0: 小姐，没事吧？
1: 我早该想到，进去看看。

0: 漂亮，至少炸死他一个班。
1: 对，
2: 你小子，算你有点鬼主意。
0: 还是队长英明，要不咱们就走了一步死棋。
3: 要不是你和老严给我讲这个硫磺和石灰岩的知识，我还真不一定决定撤出山洞呢。
1: 哎，老田，还是你指挥有方。
3: 好，走。
4: 走了，大傻。

0: 他们知道我们回来，该死的！我们总是晚一步，看来他们真的有先见之明。
1: 可惜了你一个邓连长。
2: 我现在怎么办？
0: 继续搜，他们不会跑太远。
3: 走，
0: 小姐，等一等。
1: 怎么了？
0: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一定很好，也许会更有效。请说，请跟我来。
3: 田壮飞这次的行动是更加困难了。虽然他在电报上说的是信心十足，可既然敌人已经猜到了他的意图，他想再摸到金寨，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4: 小姐，我刚才听到爆炸声，你没事吧？
5: 我们正埋伏了。
4: 怎么样？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5: 没有。
4: 小姐，你看。 这么大的一片森林，就算把我们所有的弟兄都派出去搜，又能有多少机会找到田壮飞呢？
3: 你的意思是想让他自己来找我们？
4: 没错。
3: 你是说，与其被动找他，不如让他主动现身？
4: 小姐聪明，田壮飞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想上山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3: 我明白了，田壮飞一定不会只待在一个地方不动，只要我们在金寨附近设下埋伏。
4: 在他有可能经过的地方埋伏下人手，我相信田壮飞一定会钻到我们的网子里来。
3: 这确实比我们满林子乱找更有效率。
4: 对，而且在这片树林里，我们要设下人手，这样才可能尽快的找到田壮飞。只要他出现，我们也好尽早的做好准备。
0: 如此一来，就更周密了。
4: 四姐、二哥，这事儿由你们来办，找机灵的人埋伏在林子里。
6: 明白。

0: 四妹，给我选人去。
1: 刘花，在，集合队伍，马上回金寨。顺便打些野味儿。
2: 是，小姐。
3: 小姐的意思是想让田壮飞知道我们回去了。
1: 田壮飞只有胆子大了，我们才有机会发现他。走吧。
4: 杨秘书。
5: 哎。
6: 哎，杨秘书。
5: 刘参谋。书记让我给你们师长送一份文件，关师长他们在吗？
6: 嗯，都在呢。走，我带你去。报告。
7: 让杨秘书进来。
5: 师长好，政委好。
7: 呵，看这小嘴甜的。
8: 杨秘书不仅是人长得漂亮，更重要的是啊，声音还好听。
5: 我哪有首长说的这么好？
7: 我夸完一句，你接着夸，把人脸夸红了吧？来来来，请坐，请坐。刘参谋，给倒杯水。
5: 是。啊，不用了，师长，我不喝。这是县里关于公审大会的准备情况报告，书记让我带给您。
8: 哦。三天后公审大会就要召开了啊，我们正在聊这件事情。
7: 公审镇压这几个恶贯满盈的匪首啊，对老百姓来说是非常期盼的一件事儿，这也会大大提高我们部队剿匪的斗志和信心。你们这个想法来得非常及时。
5: 听书记说，省里也十分重视这件事儿，还准备在全省范围内多开几个这样的大会呢。
8: 嗯，你们准备得很充分，想得也非常周全。啊，回去告诉刘书记，除了我们现在做的警戒和保卫工作外，还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提出来。啊，
5: 好。
8: 啊，对了，告诉刘书记，在受公审和执行死刑的匪首名单上再加上一个。
5: 嗯，
7: 对，这个人以前没有提到他呢，是因为要报请军区批准，军区刚刚通过这个批准，允许我们分审并且枪决他，所以一定要加上这个人。
5: 他是谁？也是个匪首吗？
7: 他可比匪首更坏更该杀。
8: 他就是吴少辉，国民党特务部队的中校。
5: 吴少辉。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夹起义接受改编然后又叛变的那个坏蛋吧。
8: 经他手杀害的干部战士就有几十个人呢。
5: 这个坏蛋真是该死。
7: 这个布告什么时候出啊？
5: 明天。
7: 那还来得及，告诉刘书记一定把这个混蛋的名字给我加上去。
5: 好。
8: 哎，怎么杨秘书要走啊？
5: 啊，回去还有好多事儿呢。
7: 呵，田连长不在这儿，你是不是在我们这儿坐不住啊？
5: 不是的，师长，准备工作还挺多的。
7: 哎，我跟你开个玩笑，别当真啊。
5: 那我先回去了。
7: 好。
5: 啊，师长，我想问一问，田连长还好吗？
7: 我以为你都把他给忘记了呢。
5: 才没有呢，我昨天做梦还梦见他了，样子可吓人了，浑身都是血。我知道有些事情我不该问，可我实在是担心。
8: 没有什么不该问的，只要是田连长的情况随便问。
7: 杨秘书啊，田壮飞好得很，任务完成也很顺利，放心吧。
5: 谢谢师长，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回去了。
7: 好。

0: 对他的监视有发现异常情况吗？没有。他除了买些生活必需品外，几乎从不外出，下班后就在住处，也没有发现他和任何可疑的人接触。我就说嘛，
1: 这个田壮飞一出城，他坚持认为咱们那的，但是发个电报让我们来监视杨秘书，真是乱弹琴。
2: 那老关，
1: 那咱们还用不用继续监视啊？你说呢？哎呀，我觉得呀，那就再监视一段吧。等到公审大会开完以后，咱们再撤掉监视人员。
0: 让杨秘书知道咱们这么不信任他，他该多伤心啊！
1: 田壮飞既然在电报里提起这件事儿了，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0: 也是啊。
3: 我有重要情报要向江副司令禀报。
4: 为什么来我这里？你被监视了？
3: 没有。
4: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发报？
3: 自从上次杀了黑蜘蛛之后，共军认为他们内部一定有我们的人，所以我必须谨慎。
4: 可我这里要是被他们注意到了，那不就……
3: 来之前我对你这里进行了仔细观察，这里绝对安全。
4: 那你也太冒险了。
3: 好了，别说了，电台在哪里？马上带我去。
4: 好吧，跟我来。

0: 这间密室前后顶高，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电台就在密室里。
1: 很好。等等，我自己下去。
0: 好吧，我在外面等你。
1: 不用，报完报我会自己走，我会把上峰的指令放在下面。
0: 那好，你自便吧。

0: 天葬飞一定会想办法摸上金仔，但按照杜鹃的潜伏张网计划，如果他部署得当的话，天葬飞想要摸上金仔又谈何容易呢？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呐、
1: 啊。报告，副司令，冲锋电报。
2: 有新情况吗？
1: 有。
2: 念吧。
1: 28日上午10点，共产党政府要在麻省召开公审大会，处决梁松寿、杜安昌、钱本利、马三炮和吴少辉。会场四周届时会被共军严密封锁，施救非常困难。六，田壮飞未归。春风。
3: 吴少辉没有死？
1: 应该是这样。

0: 我们要去救吴少辉。
1: 傅司令，春风说公平戒备森严了，
0: 当然不是去劫法场。那傅司令的意思是在公审大会之前施救？没错，吴少辉是个人才，我需要这个人。去给春风发电报，告诉他。 查清楚吴少辉关押的地点，立即查清吴少辉关押地点。在公审大会前，务必将其救出。党国需要这样的精英。营救行动由你指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再派10名高手协助行动，2日内废到马场。你近期之表现。 台湾方面极不满意，望能以此次行动证明自己，切记江汉波。
2: 你们想让我证明什么？不要逼我。

0: 刘月清，我帮你弄吧。
1: 你做啥缺德事儿了？
0: 啥？缺德事儿？我告诉你，我常小乐这辈子就没干过缺德事儿。
1: 你凶什么呀？
0: 行行，我缺德还不行吗？
1: 大男人跟个女人似的。
0: 我哪点像女人啊？
1: 上次我出手重了，给你道个歉。我道歉的话也说过了啊，以后谁都不许再提了，这事儿就翻过去了。你要是跟女人一样见识的话，你就再提，谁再提谁就小完蛋。给我的。挺甜的，
0: 甜就行。

0: 知道你在这里。秋红，我就在院子里。
1: 那个人是我吗？春红，春红是谁？还有那个哥哥，那个哥哥又是谁？难道除了杜念祖，我真的还有一个哥哥吗？
2: 小姐最近总是这样，老是想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3: 稀奇古怪的事？什么事儿？他说过什么？
2: 说过几句，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3: 他是怎么说的？
2: 他说他好像有一个哥哥。
3: 他真是这么说的？
2: 是。可我再问他，怎么还会有一个哥哥呢？他自己也说不上。咋了，大哥？你知道？
3: 小姐，她恢复记忆了。
2: 啥？恢复记忆了？

0: 大白天做梦呢？梦你呢？爷，那荣幸着呢。把你和丫嘴给我闭上，交给你个任务。
1: 你说，
0: 什么？你说小姐被摔糊涂了？是，小姐的脑袋当年撞到了树干，醒来以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不知道她自己的父母是谁，也不知道她自己是谁，更不知道。
1: 他是怎样来到老爷家的？所以老爷就收养了小姐。
0: 不错，老爷当时看她失去了记忆，十分高兴，立刻就决定收养她，还给她取了杜鹃这个名字。多亏小姐当时糊涂了，不然我们哪还会有现在的小姐呀？可不是嘛，小姐真是福大命大呀。虽然她摔坏了脑子，不记得以前的事儿了。
1: 可是其他的还和正常人一样，甚至比同龄的孩子更加聪明伶俐。老爷也就对他越来越喜欢，到最后简直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
2: 所以老爷去世后，才将师长这个宝座传给小姐。
1: 不错，
2: 我来那会儿，小姐已经25了，少爷已经25了。
1: 所以老爷对少爷十分失望。
0: 少爷不是还让老爷劝小姐嫁给他吗？
1: 其实从内心上讲，老爷也是希望少爷和小姐能几位夫妻的。那要怪也只能怪少爷不争气，整天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抽，那是样样都会。
0: 小姐是不是以死相逼，才让老爷绝了这个念头？
1: 不错，这后来的事儿你就都知道了。现在，那些小姐早就忘掉的事情。
0: 就重新进入他的脑子里了。那我们该怎么办？能怎么办？只能由着他。来，但是你和我，谁都不要跟他提过去的事儿。
2: 好吧。
0: 我现在有点怀疑，这个田壮飞，就是当年田青云的儿子，田小飞。
2: 什么？田青云的儿子？
3: 你说老田脑袋是不是被蒙给挤了啊？居然叫咱俩一块行动，让我这个老革命时刻处在危险之中。这要是被你个狗特务给阴了，中国的革命还不知道得晚成功几年呢。哎呀，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老田呢是脑袋让驴踢了，让我和你一起执行任务，我还得照顾一个智力不健全的人。赵宝胜啊。 你别看你长得五大三粗的啊，大脑袋壳子，大圆柱子，可你呀、啊，有一个关键部位长得太小。袁德全，谣言就是从你这种人嘴里说的。把话说清楚喽，否则影响老子光辉形象。
4: 你看，戳到你痛处了吧？放心啊，我说的不是那个马玩意儿。
3: 反正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部位，长得太小。给老子解释清楚了，嘛玩意儿是哪玩意儿？你今天要是不把话给我解释清楚，否则老子要不打你个满脸桃花开，你不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红是吗？<笑>我说的呀，是你的脑瓜仁太小，知道吗？哎，我就纳闷了，你长这么大脑壳子，那脑瓜仁儿，它怎么才葡萄那么大点儿呢？ 不对，葡萄也硕大，顶多呀像葡萄盖那么大。哎，别瞪眼睛，听我把话说完啊！遇事儿你呀，从来不过脑子，就会耍横，就会摆老子的辙啊！一天到晚的就显摆你那点战功啊，显摆你一身的伤疤。哎，你屁股上肯定没有伤疤，我估计。要是有，以你的风格，肯定没事就光着屁股和别人显摆。 老子屁股上啊，比你们多一个眼儿。男的，那您意思，那你要闹肚子，那我们全都得跑到上风口去啊！哎呀，三只眼呐，我形容你啊，四句话。

0: 啊，身高马大，脖子粗，长得好像大丈夫。若问头脑怎么样，嘿嘿，哎，整个一个大笨
1: 猪。娘的去，
2: 能不能把你的狗嘴闭上啊？老子今天是不是给你点脸了？你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的东西，你就是狗掀门帘子啊！你哪儿都得露一手是吧？你说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长成这种本儿瓦块的人呢？啊，虾米腰、螃蟹腿，往那一站，水当尿裤子，你这造型挺别致啊！我真是，我是真怀疑呀、啊，是不是接生婆接你的时候手松了，你脸着地了吧？啊，你瞅瞅，这一脸褶，你这褶子里面都带着尖样啊！居然说老子臭，哼，老子一直都怀疑你是不是被尿泡过的，还是被尿淹过。哎呀，一离近呐、啊，身上一股尿骚味儿，真的都不用看你都知道你在哪儿。但是带着你到野外是真有好处啊，避蚊驱虫。
0: 哎呀，赵宝胜啊，现在也学会骂人不带脏字儿了啊。得，哎呀，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团结，我不和你斗嘴了。我呢，长得是难看点儿，可是啊，我有一个心爱的人儿，每天在惦记着我，在想着我。哎，等打完了土匪呀、啊，就能天天的在一起。每一天呢、啊，我都能亲切的叫着他的小名儿，贝儿贝儿。我不和你分享我的爱情故事。
3: 黄大哥，
4: 小姐，
5: 小姐，小道姐，你也在啊？
6: 是，小姐，我们正在为你担心呢。
5: 担心？担心我什么呀？
6: 担心你最近总是胡思乱想。
5: 黄大哥，你也认为我是在胡思乱想吗？
4: 怎么不是？就是。我都听三妹说了，说什么田壮飞能杀你而不杀你，还说你老觉得自己有一个哥哥。
5: 那我有一个哥哥吗？
4: 小姐，你的哥哥就是少爷，真不知道你这些怪想法从哪来的。
5: 没有的事情我会凭空乱说吗？
4: 那是你太紧张了，最近这个田壮飞搞得大家都心神不宁的。
5: 春红是谁？
4: 谁？
5: 我老看到一个小男孩叫一个小女孩春红，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脑子里。还有那个男的，那个女的，他们到底是谁？
4: 不知道啊。哎，三妹，你知道这个春红是谁吗？
7: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8: 大家好。
7: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8: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7: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8: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榄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头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吃法也多，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9: 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7: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8: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7: 不行，王师傅，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
8: 那我破个例，60枚199元，
7: 还是不够实在，一百九。

0: 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块，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王师傅，咱们。

0: 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1: 我就说实在的，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
0: 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1: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我王忠义，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便开始收集食用。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
1: 那我破个例，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

0: 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肉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肉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1: 我就说实在的，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
0: 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1: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

0: 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这儿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我王忠义，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3: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2: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4: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2: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5: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云观校，吃住

0: 学完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不知道，从来没听说过。
2: 我只是见过你，
3: 小姐。你当年被老爷背回来的时候，我就在老爷身边。我清楚地知道，你的亲爹和亲娘，那都是共产党杀害的。那时候你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是老爷收养了你，还把你像亲闺女一样养大。
1: 我亲爹叫什么名字？
3: 你爹叫谢天龙，这老爷不是告诉你了？
1: 我呢？我以前叫什么名字？
3: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义父没有告诉过你吗？
3: 没有。
1: 好吧，不说这些。哦，对了，我觉得我们派出去的兄弟会有危险。
3: 小姐是说，藏在林子里的弟兄们？
1: 对，是他们。
4: 他们怎么会有危险？
1: 我觉得田壮飞在找他们。田壮飞正在为上山清除道路。
3: 这不可能吧？这田壮飞怎么会知道我们在林子里安了暗哨？
1: 我也不知道，不过总有这种感觉。
4: 你看，小姐，你又来了。
3: 不，小姐的感觉一向很准。这样，咱们马上找二弟和四妹商量商量。
1: 好。
5: 这个馊主意是你出的吧？啊？土匪没事趴在林子里干什么？喂蚊子？
6: 老田的第六感一向很准。
5: 嘿，第六感，老子……哎呀，你推我！
7: 哎，怎么没了呢？什么情况？
8: 说，附近有多少人？
9: 我这前面还有两个，
10: 哪个前面？
8: 你们埋伏到这儿要干嘛？
9: 司令认为你们会摸上山，就让我们射上。
10: 发现我们以后呢？
9: 能干掉就干掉，干不掉就干掉。
8: 兔崽子，你认为你能干掉我们？
9: 小的眼瞎，小的眼瞎。
10: 哎，我问你，你们几个人一组啊？
9: 六个。
8: 到底是六个还是6666？四个六，四个六多少？
10: 四个六，那就24个。
8: 废话，老子知道。到底几个？
9: 这六个。

0: 怎么办，队长？
1: 马上去会合地点。
2: 他们要是被包围了呢？
1: 不会的，出发。

0: 赶紧走，再不走来不及了。
1: 我最讨厌被别人暗算。
0: 狗特务，你也没少暗算别人。
1: 你

0: 小猫，哎，你跟上他俩，离他俩远点。这俩家伙太厉害了，小姐他们肯定马上就到。
1: 哎，那你们可得快点来呀！
0: 知道，你千万别让他俩发现了。要让他俩发现了，你可连咋死的都不知道。
1: 明白，
0: 去吧。
1: 好。
2: 看你们往哪儿跑？

0: 小姐，我咬着姑娘了。
1: 你他妈怎么还活着？
0: 小的是怕暴露了。
1: 花言巧语呢？
2: 他做的对。共军营共有几个人？
0: 两个。
3: 什么？两个？
0: 是，其中一个一定是田中飞。
4: 你怎么知道？
0: 这家伙功夫好，枪法准，而且极其狡猾。
2: 你刚才说你咬住他们了，怎么回事？
0: 是的，小姐，当时我想动手来着，给小姐外面我红蜘蛛从来都不怕死，可我转念一想，要是我们都死了，这俩家伙就又跑得无影无踪了，所以我就跟小猫躲了起来。等这俩家伙走了以后，我就让小猫跟了上去，我就在这等小姐了。
1: 你还真会夸自
2: 己。行了，让他把话说完。你确定小猫能跟住他们吗？
0: 小猫轻功好，而且最拿手的就是盯人，一定跟得上。
2: 做得好，有勇有谋，我没看错你。
0: 全靠小姐栽培。
5: 这两个人一定是出来侦查的。
2: 对，田壮飞知道我广播暗哨在监视他，所以才分散侦查。
1: 那又怎么样？
2: 既然是分散侦查，那他们一定有个汇合点，而那个汇合点就是他们的藏身之处。
5: 小姐是想将他们一网打尽？
2: 只要小猫能发现他们的藏身之处，我们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们包围。
0: 小姐果然英明。
2: 黄大哥，
6: 小姐，
2: 你马上回去，再调200个兄弟过来，连上全连长所有的国军弟兄，这次一定把田壮飞牢牢地包围住，不能让他跑了。
6: 是。
2: 还有，告诉我哥，就算是我们已经把他牢牢地包围在里面，也不能掉以轻心。田壮飞太机灵了，我怕他金蝉脱壳，再想办法突围出来。
6: 明白。
2: 速去速回，我会用电台通知你我们的方向。
6: 是。
2: 红蜘蛛
0: 在，
2: 你马上到前面跟小王会合，我们随后就到。
0: 是，小姐。
2: 四姐，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地方。果然是绝佳藏身之地啊！
1: 对，好，原地休息，等三只燕他们回来，我们立刻行动。
2: 队长，我去前面探探路。
0: 好，去吧。小乐，跟他一起去。
3: 好，
0: 注意警戒。
3: 哎，老头啊，这个家伙的跟踪技术跟你有一拼啊！
4: 不错，他的身手确实和我有一拼。嘿嘿嘿，难道你俩是一个飞行员出来的？
3: 没错。你别拿我打岔行吗？嘿嘿嘿，你说他现在心里面是不是开心的不得了啊？刘大库的事儿，咱俩这样。 真能把山上的敌人给引下来吗？
4: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老田呢。
3: 没准啊，他现在心里面全是怪想法。
4: 你这么觉得？
3: 你不觉得？
4: 我倒是觉得老田呐，总是能料事如神。哎，他总是能得到敌人如何行动的情报。
3: 那听你的意思，不光是咱们队伍里有特务，土匪队伍里面也有咱们的人。
4: 没错。 别老扯上我行吗？但是我就在想啊，队长是怎么知道情报的？
3: 我也很奇怪，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
4: 哎，
3: 难道老田手里面也有电台？你看费大傻成天抱着电台截获敌人的情报，但是你见过队长？
4: 收到过除了师傅以外其他人给他发的情报吗？
3: 那没有。哎呀，所以说呀，我一直怀疑队长就是神呢。哎，你还千万别不信啊！老子说神的意思就是只能说鬼，不管谁心里有鬼，队长一定是一目了然。
4: 你先说明白，你说谁心里有鬼？
3: 你不知道吗？
4: 你怎么又懒有完没完呢？
3: 哎，我又没说是你，是你自己往身上懒的啊！
4: 我没有啊，
3: 那你瞪什么眼睛啊？

0: 怎么样，方向对吗？
1: 没错，从这一直往前。
2: 你确定是这个方向吗？
1: 绝对没错，小猫留下的记号只有我看得懂。

0: 也挺好吃的，就是一直从这往前。
1: 小姐，这个方向可是往滴水崖的。
2: 共军在那儿待不住，他们肯定会换个地方。
3: 对，有这个可能性。红蜘蛛，
4: 在。
3: 记住了，你现在再上去，一定要见到小毛本人，而不只是看到记号。懂我的意思吗？
4: 明白。
3: 去吧。
4: 是。
1: 小姐是怕田壮飞李代桃僵，
3: 田壮飞这个人太狡猾了，不防不行。我们走。
5: 不知道三只眼他们怎么样了？
6: 那队长不用担心，三只眼跟肥田武功，肯定能把敌人引开。
5: 这个我倒不担心，我担心的是敌人不会给我们太多的时间，杜鹃他们一定会猜到我的心思的。
6: 等他猜到，红花菜都凉了。
5: 你这不是挺幽默的吗？
6: 幽默啊？啥是幽默？
7: 混蛋，混蛋，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0: 遇到难题了。
1: 我就是个废物，我不应该叫费若愚，我应该叫废物。
0: 破译密码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是谁都能译出来的，你不用着急。
2: 你离我远点。
3: 你吼队长干啥？
1: 我就吼了，怎么的？

0: 你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你就直说，我一定接受批评。
1: 对不起，我刚才走神了。行，你要不想说的话，那就以后再说，我一定虚心接受。
0: 田壮飞，大帽山，金寨，天堂。哎，你这不是艺术这么多字了吗？
1: 这也很了不起啊！没用，
2: 咋没用？你看我们这儿这么多人，一个字都译不出来。没有解药，就算我译出一本字典来也没用。你中毒了？
0: 钥匙的钥，破译密码的钥匙，你懂吗？我要是懂啊，你不就不用着急了吗？
1: 贝若玉，你别嫌我啰嗦，我想多说几句。
0: 你是长官。
2: 行，那我说了啊，你看啊，这个金字啊，我觉得他说的是金寨。
0: 这不是你觉得的事儿，长官。
1: 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为什么我说的是金寨呢？因为敌人的司令部就在金寨。你看啊，我们所处的大帽山，是天堂寨的屏障之一。 既然说到大帽山，为什么就不能说到金寨和天堂寨呢？为什么？因为敌人的电报是向另一伙敌人传递消息，或者呢分析什么问题，而我认为他们所说的是跟咱们的任务有关，吃什么喝什么，他们不会在电报里说的。你看啊，如果他们说的和咱们的任务有关，那么呢，咱们的剿匪大计。
0: 敌人一定是会很清楚的，所以他们一定是在通知对方。你看，就拿前天我们截获那封电报来说吧。前天我们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前天我们在大帽山被杜鹃包围了。如果根据这几个词来造句的话，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哈？我们已得知，你们将田壮飞包围在大帽山。 是不是这样？
2: 这完全是猜测。

这不完全是猜测。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是天才。我听过一些破译密码的人说过，破译密码，一个是要找对密码和编程，另外一个就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靠推理和猜测。当然，这不是瞎猜，是靠事实和战况为依据。我说这么多，我相信你也清楚，我不是瞎说，也不是瞎猜。我希望能把我这些东西能渗透给你，作为依据，你不妨也试一试。

0: 司令，
1: 哎，别开枪，
0: 别开枪，是我。
2: 怎么样，找到小猫了吗？
0: 见到了，他一直盯着那两个共军呢。
2: 他能确定没被共军发现？
0: 应该没有，他现在还活着呢。
3: 笨蛋，小姐是怕共军欲擒故纵。
0: 是是是，小的愚笨。可是
2: 行了，看准七号方向，去吧。
0: 是。
4: 小姐，再往前走可就是观音岩了。
2: 观音岩离滴水崖不到十里，看来田壮飞的目标的确是滴水崖。
5: 在金寨他们没占到什么便宜，在滴水崖他们就更别想了。
3: 我看那滴水崖的周新民比陈香海也强不了多少。
5: 这不是还有咱们吗？
2: 给周新民发电报，告诉他加强防卫，等待跟我们一起合击田壮飞。
3: 是。

0: 这回看你们往哪跑。
1: 干啥呢这是？
0: 科技号呢？
2: 哎呀，说你身手不错，那是抬举你。怎么的，这么把我们当成傻子了？
1: 说话呀，你刚才不是挺得意的吗？你
3: 饶命了，大爷，饶命了，我也是被逼无奈呀。大爷，饶了我吧。
2: 要是放以前呢，就饶了你了。不过今儿个可不行。
1: 啊，说什么呢？哎，兄弟，你说你跟了我们20多里地，你这不是找死吗？
3: 饶了。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看在你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份上，今天就不让你出去了啊！
2: 你那么手那么欠呢你？
1: 怎么了？
2: 你，那你背着他啊？
1: 为什么呀？
2: 如果土匪发现了他的尸体，那他们还能上钩吗？
1: 不是，刚才你不也说不能饶了他吗？
2: 那我也没说现在就杀了他呀！你甭废话，你背着啊！
1: 我不背。
2: 那你爱怎么地怎么地，爱背不背我不管了。
1: 狗头，
4: 狗头，你真让老子背是不是？你等着，老子回去一定会报复你。
5: 队长，我看过了，应该没有人来过。
6: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上去呗。
5: 上不去，那咱们来这儿干嘛？
6: 我发现你也挺幽默的。
4: 幽默。

0: 我给你打你！哎，好的了，星爷。
1: 够特务，哎，你这记号画的没错吧？别是给土匪报信呢。
2: 行了行了，别胡琢磨了啊！现在嘛时辰啊？
1: 你不知道老子的怀表收起来了。
2: 看天也不早了，都回去吧。
1: 哎哎，怎么着也得再走一段啊？
2: 还走啊？啊，那走吧。
3: 你站住！

0: 还让老子背啊？
1: 不是你说借着背吗？
2: 哎，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呀？啊，
1: 是您说借着走吧？他借着走，很明显你借着背啊。
3: 行，那要不走了呢？
1: 那要不走，那就赶紧回师灭迹。天儿不早了，咱们呀赶紧归队。
2: 高特务，里外里都是你合适是不是？
1: 听说过一句古话没有啊？啊，叫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卖你是卖不掉的。
3: 没后边那一句。
1: 那怎么呢？咱们是借着走啊，还是回啊？
4: 行啊，
2: 狗特务，算你狠啊！
4: 什么词儿？
1: 哎，顺着那儿，给扔一得。
3: 那扔你不帮我扔吗？
1: 那怎么扔呢？我肯定得帮你。别去了。哎，你自己来吧，我怕你啊给我一黑脚，那样我就和他作伴去了啊。
2: 老特务，你挺聪明啊，老子还真是这么想的。哎呀，起来吧。
5: 特务，你还没上老子的当是不是？哎呀，
1: 辛苦辛苦啊！哎，男的，咱们上半山腰？
3: 不上半山腰，你想给土匪报信啊？走吧，
1: 走吧，

0: 看来这共军是真要上官爷。哎，三只眼子，你简直是身形太饱，我真撵不上，佩服佩服。哎，就到这儿了。 嚯嚯嚯，好道法呀！哼，这一路上啊，就应该你克。
1: 高透，千万别捧我啊！你现在就是给老子捧天上去，老子也忘不了刚才那一杯之仇。哼，
0: 走吧。

0: 共军果然直奔了观音岩。
1: 好啊，看来他们是想在观音岩等天黑。我们走。
0: 走走。
2: 哎，队长。嗯。
3: 大家准备一下，我到前面看看。
4: 好。
5: 三师爷，哎，你们把敌人引开了。
6: 那还用问吗？
5: 我还以为你们被敌人包围了呢。那个队长说不会，三只眼飞电蜈蚣，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土匪能把你们打掉？你们，你等等，哎，
6: 能的，大熊脖子，嘛事脱胎换骨了？
7: 咋了？老子看他是中邪了吧？
8: 啥中邪啊？
9: 老实告诉老子，谁给你开的窍？
7: 啥开窍？
9: 说话跟机关枪一样啊！哪根筋不对？说。
10: 哎呀，三只眼，你能不能别大惊小怪的呀？人家神枪说话本来就很顺畅，以前话少全是让你给逼的，知道吗？
9: 是吗？
7: 是不爱说。
0: 行了，你俩别说他了。
3: 行了，追晶、夏永乐，你们前面探路，我们马上跟上。
10: 好嘞，
3: 出发。
11: 是。
7: 可以呀、啊，
3: 走吧。
7: 啊，

0: 公爵已经到了观音岩，小猫已经跟上去了。下一个集合在什么地方？
1: 三半山腰。现在公马公爵已经到了山顶了。好，你马上去跟小猫会合。
2: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铁外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铁外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 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 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 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 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 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 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 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 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接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8，免费包邮到家。 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

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

来。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

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

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0: 公爵已经到了观音岩，小猫已经跟上去了。下一个记号在什么地方？
1: 三半山腰。
0: 现在公马公爵已经到了山顶了。
1: 好，你马上去跟小猫会合，他肯定知道现在田壮飞到底在什么地方。
0: 是。

0: 黄大哥，
1: 小姐，你带你的人从右边上去。是。
0: 林支队，跟我走。二哥、四姐，你们从左边上去。是。跟我走。走。全连长，
2: 有。
0: 你带你的人以最快的速度绕到观音岩后面，田壮飞的目标是滴水崖，你必须在那儿做好布控。一旦我们从三面发起进攻，你要挡住他，等我们到以后，一举将他消灭。
3: 记住，周新民的人不能太依赖，明白吗？
2: 明白，跟我走。
0: 怎么了，小姐？我只是觉得这一切好像太顺了。
2: 那是因为田壮飞没有料到小姐这一招，黄雀在后的奇迹。
0: 但愿如此吧。出发。

魏若月，赶紧的！我相信你没问题，相信自己，上！抓紧，手抓紧，脚蹬实，别往下看。好。

0: 小猫落在田壮飞手里，那就一定不在观音岩了。
1: 可是这一路到山脚下都有小猫的记号啊！
0: 田壮飞让他留下的，
2: 那为啥？
0: 为了引我们到这
1: 儿，引到这儿。
0: 莲花
3: 在，马上带人分别去找黄大哥他们，让他们立刻回金寨，越快越好。
0: 是，
4: 行，跟我走。
0: 红蜘蛛，
1: 小在，
0: 找到钱连长，把他叫回来，让他回金寨。
1: 是。
3: 小姐能断定田壮飞就在金寨？
0: 田壮飞的目标是金寨。

0: 大路让出来，往这边走，小心。
1: 苗条，有谁跟我贫嘴？
0: 你们几个到这边来。
2: 你别往下看啊，脑袋里面想你的电报。别往下看。好，来，我抓住你。
3: 没问题。
2: 别往下看。
3: 别往下看，要兜住。
4: 过不去。
3: 别过去。
4: 不行，我害怕。
5: 我们都在这儿呢。
3: 裴守军，你听着，你是勇敢的人，你能过去的，相信自己。
5: 来，
3: 走，手扶着，
5: 一点一点来，来，
3: 好，没问题的，你能过去。
5: 老天，没事吧？
2: 我没事。
5: 来，走吧。我跟你。让你别往下看，别往下看，别往下看。那么
4: 起来，哎，
5: 你还有能耐了是吗？
2: 行了，原地休息一会儿。
3: 原地休息一会儿。
5: 我这么拖累大家，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你为什么这么保护我？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还是因为
2: 为了完成任务？
5: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会害死大家，会害死你？
2: 这我们都想过了。我说过，为了保护你不惜一切代价。
5: 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2: 为了杨秘书，我看出来了，你眼睛告诉我了，
5: 我爱上他了，队长，我真的爱上他了。我本来以为他也喜欢我，可是因为你。
2: 我跟你说过，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爱上他，你尽可能去追求他，我支持你。
5: 真的，
2: 真的。调整好情绪，我希望你能完成好任务。带上东西，准备出发。
3: 准备出发。

0: 司令，我的人都回来了。陆尚发现什么可疑情况了吗？没有。田壮飞难道真的上了金寨？
1: 小姐，这不可能。
2: 是啊，小姐。
0: 所有上山的主要通道，都有包营长的两个连把手，剩下的所有可能上山的途径，都有我们的人。他田壮飞就是本事再大，也上不了山。你别忘了。
2: 他还有竹叶青，
3: 竹叶青算个屁！金寨可不比风魔岭，这四周都是悬崖峭壁的，比风魔岭高险不知道多少倍。他们啊，根本就无法攀登。
2: 二哥说的不错，竹叶青能上得去，可田壮飞和其他人不是竹叶青。
1: 不对，
2: 田壮飞费尽心思把我们引到观音岩，绝对不会是想再返回这个林子，等着我们来围剿。
1: 小姐说的对，田壮飞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我们引开，去金寨。
0: 可上山也得有路啊！
3: 行了，集合队伍。

0: 上山，一支队，走，
1: ，这就是后山的营顶，上面一定有匪兵把守。
2: 还有其他路可以绕过去吗？没有，还有一个20步的崖缝，但是两侧全是悬崖。所以说敌人认为这里上不来人呗？根本就没人知道这还有条路，自然没有人知道这个崖缝了。那我们也不能在这儿待着，还有别的藏身之处吗？
1: 有，但是必须过云顶。
3: 要让敌人发现了，那咱们可就崴泥了。
4: 是啊，那也得摸过去。走，出发。
5: 陈家，
6: 照顾一下就是。喝，肚子里呢？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好疼啊！
1: 你没收到我的电报吗？
0: 什么他妈狗屁电报！
1: 开火！
0: 师傅，你喝。
2: 小姐，
1: 一群没用的东西。黄大哥，
3: 小姐，
1: 你带二哥、三姐、四姐封锁前后山道路，检查山上每一个角落。
4: 是，走。
1: 陈廷忠，
5: 有。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营长。
5: 是。
1: 马上带人补充进山道路警戒，检查每一个哨所，如有异动，立刻向我汇报。
5: 是。
7: 马上集合队伍。
8: 是。
1: 来人！
9: 有。
1: 把这个混蛋营长和这几个蠢货拉出去，扔到水缸里醒酒。
5: 是。
8: 来人。

0: 你别碰我！哥，你怎么一点都不长进啊？爹让我临终之前照顾你，可你现在这个样子，迟早要把自己害死，你知道吗？你们两个，
1: 走，
0: 把少爷扶回去。
2: 少爷，起来！少爷，
3: 少爷起来！
4: 我不服！我
2: 走！
4: 老子怎么骗了人？

0: 请，他妈给老子在这睡觉啊！你们带队人去那边搜，
1: 你们几个走，
0: 这边有什么情况吗？
2: 没有，一点都没有。
0: 把里边人都给老子叫起来，共军有可能已经摸上山了，快！
2: 是，起来了。
0: 刘老三，带着你的人把这条路给老子守好，剩下的人给我走。
3: 你几个给我守着，快！

0: 现在就看四姐能不能找到他们了。
1: 他们要是找到了，我早就打起来了。
2: 小姐，
0: 怎么样？哎，
2: 该搜的地方都搜了，可还是没发现他的踪迹。
3: 上山通道都搜过了，可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
0: 所有地方都找过了吗？
4: 小姐，这不大可能。老爷在时，我陪老爷上山下山不下百次，这山上没有哪个可以藏人的地方是我们不知道的。
5: 小姐，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上山吗？
2: 山上那么多人，连最危险的地方我们都布了暗哨，怎么可能上得来啊？哼，要是他们都像少爷和那包营长一样呢？
4: 四妹，不许对少爷无礼。
2: 不过我在搜查的时候确实发现有好几处暗哨都在偷偷的睡觉。
0: 所有的暗哨都查了吗？
4: 有几处极其险峻的地方我们没去。
2: 那些地方根本就没必要去查。
5: 就是嘛，那些地方加暗哨就等于是脱了裤子放屁。

0: 现在休息一会儿吧，
1: 休息啊。这个地方土匪不会知道吧？
0: 不会，这是整个三丛岭最隐蔽、最高的地方，一般人找不到这里了。那既然你知道，保不齐某些人也会知道吧？
2: 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
0: 前两年，我从这个地方采过一个5斤重的灵芝，为了保命，我哪儿都去过。
3: 那咱们就在这儿待着。
0: 对，
4: 子蜈蚣，不在这儿待着，你想去哪儿啊？给你的同行送情报啊。
2: 天太热啊，我懒得和你拌嘴啊。
3: 把你的嘴都闭上，在土匪松懈以前，我们就在这里待着。
4: 在这儿睡觉啊？
0: 下雨呢？
2: 下雨，不下雨，这地方都够你受的。
3: 哎呀，
2: 我倒希望下点雨啊。
3: 起码不会被晒死了。

0: 老田，咱们要在这儿待几天？
1: 不好说，大概三天吧。
0: 那在这三天之间，咱们要是撒尿拉，
2: 有什么情况，滚一边去！
1: 活人尿憋死啊！
3: 共军有多厉害，用不着我跟你们解释了吧？而钱壮飞又是里面的精英，自从交手以来，哪一次我们占过便宜？即使上次在梅花镇，我们剿灭了一些共军，可后来呢？田壮飞一直把我们搞得团团转，这次好不容易我们把他围在了风波里，可结果呢，又和以前一样，让这只煮熟的鸭子又给废了。田壮飞的狡猾、勇敢、武功全在我们之上，这些难道你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吗？
4: 小姐，我们错了。
3: 大哥、二哥、小刀姐，你们对杜家的忠心我由衷的感激，可是这回我们面对的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强敌，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疏忽，我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4: 小姐，别说了，我们马上去查。
3: 有劳，
5: 我们现在就出发。
3: 四姐，请留步。
5: 小姐，
6: 起来。
7: 起来，
8: 起来！
6: 你们两个混蛋，早晚他妈让共军把脑袋给砍了！来人，把他两个给我押回去，三天不准吃饭，让你们好好的睡。
7: 是，走。
6: 走，你们两个在这守着，要是让共军上了山，老子他妈一枪崩了你们，明白吗？
7: 明白。
3: 四姐，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的判断是对的？
5: 是，小姐。
3: 为什么？
5: 因为田壮飞有竹叶青的帮忙，要是没有竹叶青的帮助，早在梅花镇，不，早在风波岭，田壮飞就已经死了。
3: 对，你说的有道理，竹叶青世世辈辈生活在大别山，他比我们更了解这一切。不过我倒觉得，即使没有竹叶青，田壮飞也不会死。
5: 小姐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3: 我老觉得他知道我想的一切，每次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判断，他都能料到，就好像之前我们是商量过的一样。
5: 这怎么可能呢？
3: 这是事实。你好好想想，从梅花镇到现在，我的哪一次决定他没有看到？
5: 可是反过来说，田壮飞的每一步行动，小姐不也是料到了吗？
3: 对，我是预料到了。就像现在我确定他一定在山上一样，不过每次都晚他一步，每次我都晚他一步。
5: 属下倒是觉得，因为我们是追踪者，他是被追踪者，每一次被逼到绝路的时候，他都会急中生智，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是需要一定时间反应的。
3: 四姐，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真正想问的是，为什么我老觉得他知道我在想什么，而我也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和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默契？四姐，你知道答案吗？
5: 小姐，你认识田壮飞吗？
3: 我怎么可能会认识田壮飞？
5: 可是这种情况一般只会发生在十分熟悉的人身上，并且概率也是非常低的。
3: 是啊，我和田壮飞并不相识，为什么会这样？
5: 这就不好解释了。一般只会出现在相处了几十年的夫妻身上，又或者是从小一起长大、相依为命，在经历了各种磨难又亲情不移的亲人身上。小姐和田壮飞不属于这任何一种情况，这可就不好解释了。
3: 从小一起长大，
5: 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分开以后依然会惺惺相印。但像小姐和田壮飞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我也说不清楚。

0: 小姐，还是不要太紧张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在黄大哥他们回来之前，我先带人出去守着。如果田正飞真的在山上，那这里恐怕也不安全了。有劳四季了，属下告退。
1: 报告，
2: 进来。
1: 傅司令，电报都发出去了，杜司令还没回电。我是不是应该过去看一看？
2: 傅司令，你现在过去很危险的，万一田壮飞在山上，
1: 田壮飞肯定在山上，
2: 那你就更不应该过去了。
1: 我是担心杜鹃他们，收拾不了这个局面，如果找不到田壮飞，那金寨就危险了。
2: 傅司令。
1: 杜司令的手下四大金刚，在这里经营这么多年，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金寨的地形了。如果连他们都找不到田壮飞，你过去就能找到吗？这不是熟不熟悉地形的问题，这是肯不肯动脑子、善不善用脑子的问题。
2: 可是傅司令，你不是常说杜司令是善于动脑子的人吗？
1: 统帅善于动脑子，人将不由命，那统帅的决策就会大大的折扣。我们不是这样吗？ 几百万的军队，三年之内就土崩瓦解了。可是傅司令，不要再说了。现在是党国的危机时刻，我等本来就应该身先士卒。如果说用我江某的性命能够抵得田壮飞一伙的性命，那江某我虽死无憾。啊！
3: 还想刚才的事儿呢，不全是。哎，那就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想想以后的事情。嗯，以前我太自私了，好像除了密码，什么都不重要。那现在呢？现在我能感觉到一个集体。
4: 要为大家着想，就这些，尽快破译密码。哎，这才是最重要的。不错，我们确实是个集体，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只有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那就是为了这个集体。但是说到底呢？
3: 我们还是要为了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可是我以前太自我了。也不能这么说吧。你的工作需要绝对的独立和特殊性，我们大家想帮你也帮不上的。可是我觉得，我跟大家比，我就像个傻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智力越是有限。
4: 那么他在某一方面的智力可能会达到无限，换句话说，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他就像世上的珍品一样。你老田，
5: 你劲儿怎么那么算呢？你，
4: 我把话说出来啊。费若愚同志，他是个天才，也许十万里挑不出来一个，所以我们要想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他。
5: 明白，保护。
4: 我们要全力以赴地保护费若愚同志。
5: 我们都可以被取代，唯独他不可以，明白吗？队长，别这么说，我觉得我和大家比，我就是个废物，我不想连累大家，说不定我还会害死同志们。
4: 把我们都害死，你还不行？嘿，对，但是有些人行。谁呀？可现在我就是破译不出来。
6: 我相信你能译出来，只要你找对了规律，加上一定的推理和猜测，没有问题。哎，老弟，啊，这个事儿好办，交给我。知道咱们现在在哪儿吗？
5: 金寨。
6: 哎，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吗？嗯，没事儿，没关系啊，不知道我们这些无名小卒都没关系。知道他是谁吗？
5: 田壮飞。
6: 知道我们现在在哪？

0: 金寨，不，我们在金寨，他们在天堂寨。
1: 知道我们的师傅在哪儿吗？
0: 麻城。
1: 行，我们要知道敌人在金寨的防御部署，而敌人要抓住我们，想要了我们的命，这些你都知道吧？
0: 知道。
2: 齐活。
3: 没错，但这样说的对，只要你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其他事情你都不要想。
1: 还有啊，以后千万别再大喊大叫了啊！
0: 不会，再也不会了。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8: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

0: 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

0: 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7: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

0: 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会谈中，习近平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
1: 时隔七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정통이동지가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선택하고평양이렇게찾아오신것은조중신선관계에대한최대의중시이고평양에대한배려이며우리에겐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통이동지이번방문은조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그어떤국제정세의격변속에서도역사의검증을받은조중친선관계가얼마나공고한가를다시한번과시하게될거라고생각합니다
0: 当地时间六月九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继续关注新闻。6月8号，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目前已有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
3: 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至25号。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
0: 随着高考进入尾声，近日浙江湖州向全国考生发出了一份特别的邀请函，应届中高考考生只需凭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即可在湖州多个景区享受免门票或特惠游玩福利，优惠覆盖整个暑假。
3: 每年六月大考后，减压游和毕业旅行都会迅速升温。浙江湖州此次活动精准对接了考生想出去走走的心理需求与实际消费能力，优惠范围广泛，覆盖湖州市本级、南浔、德清、长兴、安吉等地的经典景区。
4: 为了让高考生得到充分的放松，然后让他们以美好的心态迎接新的人生篇章，我们下主湖景区的话，今年暑期的话，从6月7日起到8月 31号对全国的高考生免首道大门票，他们只要持准考证或者是高中毕业证就可以过来来我们景区赏花观鸟，然后放松身心。
5: 到9月凭借应届高考

0: 考生凭借着准考证和身份证原件，既可享受我们这边飞野中国陈列馆，在我们这边既可以游览到11个省份的参观还有互动体验。
1: 不同的景区优惠力度各有不同，有的景区对中高考生免首道门票，有的推出考生门票半价优惠，有的景区内研学活动打9折，多数优惠集中在6月中旬至8月底，覆盖整个暑假。
2: 近日，以智慧华电、赋能昌平为主题的新能源电力科技成果转化暨产教融合推进大会在华北电力大学举办。
3: 据介绍，近年来，华北电力大学紧扣国家能源安全和双碳发展目标，潜心攻克核心技术，不断深化产学研融合。大会发布了10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成熟度高、产业化前景广阔的硬核科技成果，涵盖清洁能源发电与智能电网技术、储能氢能技术、人工智能及应用技术、装备制造技术、节能环保等5大领域。
4: 三个方大型新能源基地是我国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形态，每个基地装机容量近2000万千瓦，接近于3峡电站。通过需求场景加关键技术加首台首套的有组织科研模式，在稳态优化控制、展态支撑控制、场站实时控制3方面取得了创新，装置已在3峡库布齐001号基地先导站完成现场测试，后续将伴随工程建设全面落地应用，并推广到全国20多个三个方大基地。
5: 我们成果的名字是海上风电场智能运行控制关键技术及系统，突破了尾流的全面感知、秒级预测、快速计算、精准控制共4项核心技术。目前这项技术已推广到了多个海域和平坦地形的多个风电场，平均的发电量提升了3%到5%，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3: 会上，华北电力大学分别与属地昌平区及多家数字能源企业签署合作协议，推动成果转化落地，为区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法官的日常是怎样的？近日，上海政法学院、上海纪录片学院的学生们把专业课开到庭审一线，用镜头讲述真实的法治故事。
1: 商标如何合规使用？侵权行为怎样甄别？在商场的活动室内，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就地公开审理一起商标侵权纠纷案，为商场管理人员及入驻商户送上了定制化的普法课堂。现场，上海纪录片学院法治宣传教育学院的学子们用镜头记录下这个不太一样的法庭，
6: 特别的有意义，这样都会帮助我们学生更好的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更好的何谓法治中国的建设。
1: 不仅是庭审现场，网上立案、家事调查、法官们工作的点点滴滴、大事小事，都被同学们用纪录片的方式讲了出来。
7: 他们需要去一个个的审查他们，比如说家庭地址有没有错啊，什么编码有没有错，可能同样的编码有好几个，但是代表的东西是不同的。想要就跟群众说，其实法官的工作是特别辛苦的。
8: 我们拍摄，我也是第一次真正的走进法庭，然后坐在旁听席去旁听一场庭审，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纪录片，也是一个以一个更贴近民众的方式去宣传法律。
1: 对于同学们来说，制作这样一部纪录片不只是完成一次作业，而是在项目中完成专业课、纪录片创作的学习。在看见中国、中国式现代化、人民代表进法院等主题化创作训练中，教师团队与校外行业专家共同指导学生们进行策划、撰稿、采访、制作、剪辑、刊发等全流程训练，以培养高素质政法特色传媒人才。
6: 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我们对于法治、对于传播的这种心中的谱，最后用我们的光去照亮这个法治中国的这个建设。
2: 最高法近日印发《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指引共40条，系统构建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的全流程规范，更好解决技术事实查明难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

0: 搞定。
1: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们要知道敌人在金寨的防御部署，而敌人要抓住我们，想要了我们的命，这些你都知道吧？
2: 知道。
3: 齐活，
4: 没错，三这样说的对。只要你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其他事情你都不要想。
1: 还有啊，以后千万别再大喊大叫了啊！
2: 不会，再也不会了。
4: 行了，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吧。

0: 妹妹，你别怕，哥哥带你去找大夫。爹爹和娘啥时候才能回来？我也不知道，他们一定去打坏人了。
1: 妹子。

啥？

0: 干什么？
1: 妹子，你嫁给我吧，妹子，哥都想死你了，妹子，妹子，
0: 你干什么你？
1: 妹子，
0: 杜彦祖，你喝多了，滚出去！
1: 哥没喝多，哥清醒着呢，妹子，妹子，哎呦我操！妹子，你就成全我吧，妹子，
0: 你放开我！
1: 你就成全我吧，
0: 杜建宗，你放手！哎，
1: 我让
0: 别动！
1: 哎，梅子，哥喜欢你多长时间，你应该知道啊。我为什么没去？我不就是等你吗？啊，你就答应哥吧，啊，你就答应哥吧。
0: 逼我，你别逼我。
1: 杀了我！啊！我得不到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呀？动手吧！动手吧！
0: 你别逼我！
1: 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滚出去！滚出去！叶总，我爹临终之前告诉我，要我好好照顾你，不要丢下你，这些我都答应。我这辈子都会待你像亲哥哥一样，不过我是你的妹妹，这个关系永远都不会发生改变，你听见了吗？
1: 你这是何苦呢？我杜建宗哪地方配不上你啊？
0: 滚出去！
1: 我他妈偏不出去了！哎，妹子。

0: 笑呢，笑呢。莲花，莲花，他们死哪儿去了他？你这是何苦呢？
1: 小姐，小姐，少爷，小姐，你怎么了啊？你这是怎么了啊？你把小姐给怎么了？
0: 我能把她怎么着啊？你他妈废什么？我快去找药啊！
1: 我警告你，你若是敢做对不起小姐的事，小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杨翔当第一个不饶你。
0: 梅子，梅子，梅子，
1: 你出去！小姐，
0: 梅子，我告诉你，我认定你是我老婆了哈。我不会改变的。哎呀！你说，你说，我司令我也不当了啊，这师长我也不干了，我不想做你的男人吗？
1: 董天佐，你少在这儿满口喷粪！
0: 哎呀，大王，是让他们给我说大姨郎，关你个屁事！
1: 小姐。
0: 人呢？啊，他们，他们人呢？都他妈死哪儿去了？
2: 少爷，我来了。
0: 你来管个屁用啊！滚滚滚滚滚！
2: 少爷息怒，属下有句话要说。如果属下说的不对，少爷再赶我走也不迟啊。
0: 有屁快放！
2: 少爷，现在正是大敌当前的时候，还望少爷以大局为重。
0: 什么他妈大局啊！老子娶老婆碍着你大局了？两口子打仗同心协力，这是他妈老子大局，你他妈懂个屁呀你！
2: 少爷，这小姐若是要愿意，那便是皆大欢喜。可是现在……
0: 废话，她是愿意，孩子现在都能扛枪打仗了。
2: 少爷，如果你总是这么硬来的话，那反而会逼得小姐更不愿意了。
0: 不是，你以为他们老子没来个软的吗？
2: 这个属下自然知道。可是少爷，膝软不如心软，少爷就是下跪一百次，也不如把自己的心和小姐的心贴得更近啊，处处都为小姐着想，处处都能和小姐想到一块儿去，而且还能为小姐排忧解难。我想小姐不会看不到少爷的改变的。这人心都是肉长的，滴水穿石，铁杵还能磨成针呢。时间一长啊，这小姐的心自然就会被少爷的心融化了。少爷到那个时候再向小姐提起婚事，我想小姐就不会不答应了吧。
0: 哎，继续往下说。
2: 少爷要是能和小姐一起同心协力杀了田壮飞，为老爷报仇，这样不仅可以保全老爷留下来的队伍，兄弟们能过上好日子了，小姐的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相信小姐不会只想自己过一辈子吧。
0: 这个理儿啊，是这个理儿，可是
2: 只要心诚，金石为开，我相信少爷等不了多久就能等到小姐回心转意了。
0: 你他妈还给老还真说动了，那就按你说的这个试试。哎呦，
2: 那便是属下和四千兄弟之福了。
0: 我就是爱跟你聊天。哎，要不坐下陪我再聊聊。
2: 哎，好啊，少爷陪你。哎，
0: 算了算了啊，你别忙，一会儿给我买只猫。
2: 那属下告退了。
0: 哎，慢走慢走慢走。
1: 哎，少爷，我还有话要说。
0: 慢慢走慢走慢走。哦，
1: 好。
0: 你他妈还让老子多活几天吧啊！

0: 支队长，山中队有个叫花直的弟兄失踪了。
1: 什么？失踪了？
0: 他们中队长说，本来是让他留在下面小路上，可不知怎么，这家伙就不见了。
2: 你说的是那条小路吧？支队长，那地方可陡，白天都有可能失足。我估摸着，那兄弟肯定掉下去了。
1: 放屁！那别人怎么掉下去？带我去看看。

0: 小姐，还是没有结果。没有，所有暗哨我们都查过了，没有可疑迹象。另外，所有能搜的地方，我们又仔细搜了一遍，没什么发现。
1: 小姐，若田壮飞他们藏在附近的山里，这倒是有可能。可这主峰他们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啊。曹支队长说得好，共党藏在主峰上的可能太小。
2: 除非他们想来送死。四姐，你怎么看？大哥、二哥还有全营长说的应该没错。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田壮飞真的藏在主峰上，只要我们加强戒备，让守候在各个要害还有暗哨的兄弟们恪尽职守，不给他留任何可乘之机，就算他真的在山上，又能奈我何？
3: 这样反倒可以困死他们。话是这么说，可他就在我们掩蔽底下，你们能心里踏实吗？
4: 那怎么办？我们现在又找不到他们。
5: 要不然，咱们再进行一次拉网式的搜索，把山上所有的角落都像篦子一样篦他一遍。如果还是找不到他们，咱们心里多少踏实一些。
4: 也只能这样了，小姐。
3: 好。
2: 不过所有地方必须加强防守。
4: 不准疏忽，
5: 知道了。小姐放心，刚才啊，我已经全部重新部署了一遍，只要田壮飞他敢动，就一定逃不出我们的眼睛。好，你们都辛苦了，去休息吧。
3: 属下告退。
4: 那我们下去吧。
5: 怎么，二位哥哥还有事吗？
3: 小姐。
4: 刚才二弟支队上一个叫花子的弟兄失踪了，
5: 失踪？
3: 是，我查了一下，这家伙确实不在。我怀疑他是失足掉崖给摔死了。
4: 掉哪儿了？
3: 在云台往后山的小路上，那条路白天都不好走。刚才我也比较急，忙中出错，我估计他是掉崖给摔死了。
5: 去那查过了吗？
3: 我看过了，没有发现血迹，不像是被人杀死的。
5: 除了他。
4: 还有别人失踪吗？其他弟兄都点过名了。好，黄大哥，麻烦你亲自下山一趟，找到尸首好好检查。这很重要，明白吗？
3: 明白。
4: 都下去吧。

0: 报，杜司令回电。
1: 给我，你下去吧。
0: 是。
2: 快点。
1: 我一判断，田壮飞就在金寨，但已屡次复国。明日天亮，将在拉旺市搜索。若人物结果可判定田壮飞并不在金寨，但无论田壮飞在金寨否，我已命全山加强戒备，不得松懈。定是田壮飞，不能稍有动作，如此可困死田壮飞。杜鹃，
3: 困死田壮飞！简直是愚蠢！他可以不懈怠，他的士兵也不懈怠吗？这根本就不是办法。
0: 报，
1: 什么事？
0: 顺风电报。
3: 拿来。
4: 已知吴少辉就关押在麻城监狱，

0: 活力和战斗力均弱，狱卒中亦有掌柜新发展，之内线可做内应，请副司令派部队于麻城东20里之黑石山接应。春风，
1: 看来他已经开始行动
2: 了。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春风已经先行出发了，他的身份特殊，不能暴露，所以在暗中协助你们。我会在这里等候你们的消息，你们各自的位置和任务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我们的内应会在夜里3:20准时打开牢门，城里的共军听到枪声后会在15分钟内赶到监狱，所以你们的行动一定要干净利落，明白了吗？
3: 明白。
2: 出发。

0: 哎，老李，你出来干什么？
1: 您都还不知道。
0: 跟我来。

0: 二十。
1: 哎，李哥，你怎么来了？
0: 快把门打开，我有事跟你说。
1: 不行不行，有什么话你在这儿说吧。
0: 哎，你这孩子，你也信不过你李叔。
1: 不是不信，这是纪律，我也不能违反。
2: 吴社辉在哪个房间？
3: 在纪律哥的刘老房间，四楼。

0: 你们两个跟我进去，其余人警戒。
1: 是。

0: 社会，
1: 你应该叫团座。
0: 跟我走。
1: 等等，让他和我把衣服换了，把枪和手榴弹给我。
0: 照他说的做。
2: 是。
1: 你们要负责我的安全。
3: 少废话，你们现在耽误的时间够多了，赶快走。

0: 我给你救出来了，我把他交给你，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放心吧，吴丹总，少废话，你要负着我的安全。放心。
1: 弟兄们，快走！
2: 谭总，你怎么样？
1: 没事。
2: 看来我们是出不了城了。
1: 废话，那现在怎么办？
2: 我们到那边小巷子去。
3: 兄弟们，给我顶住！

0: 小强，你怎么来了？
1: 刘书记让我来进去县政府。
0: 有什么事吗？
1: 可能是土匪暴乱吧，刘书记说让所有人马上进到县政府去。
0: 好，那快走。
1: 走吧。
2: 原来他一直都在这儿啊。
3: 敌人还在封锁，杜鹃一定想到了，我们就在山上。如果他们一直都不放松警惕，将我们任何可能的出路全部封死，那我该怎么办？我们还能完成任务？
4: 政委，刘书记，
5: 匪徒劫走了几个人？
4: 只有吴少虎一个，其他的囚犯呢？都在，可死了好几个。
6: 知道是谁杀了他们吗？
4: 不知道，很像是被劫狱的土匪所杀。
5: 走到里边看看。
6: 这帮土匪也太猖狂了吧。
4: 等等，他姓李，是监狱的伙夫，不知道他怎么也会在这儿。
7: 就是他在外面叫门，还让栓子把门打开，栓子不同意，然后我们就被打昏了。
5: 栓子呢？
7: 栓子到处都找遍了，可是没找到。
5: 岂有此理！

0: 徐政委，这次土匪的目的很明确，他们就是在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吴少辉。
1: 徐政委，什么事儿？
2: 我们找到吴少辉了。

0: 政委，他的肩部以上都被炸没了。
1: 你怎么肯定他就是吴少辉啊？
0: 他从被俘到现在一直穿的这身衣服。
2: 应该是他，上衣是国民党军服，裤子是我们的军装，鞋也是。
3: 这个结果也是他应得的，
4: 他这是死有余辜。
1: 唯一的遗憾就是让他逃过了公审。
5: 什么事？
2: 我们连长让我向你报告，战场已经打扫完了，共击毙敌人23人。
1: 抓到俘虏了吗？
6: 报告政委，
1: 没有一个都没有。
6: 没有，
2: 敌人最后逃走的3个人把他们的伤员全杀了。
1: 什么？
2: 报告政委，这都是我亲眼所见。

0: 报告政委，报告完毕。
1: 把自己的人杀了，无非是为了灭口。走，回师部。
2: 对，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土匪干的，县城里肯定有他们的窝点。
3: 我已经封锁了出城的所有道路，他们绝对出不了麻城。
2: 我看现在是不是应该全城来一次大的搜捕，端掉特务的窝点。

0: 刘书记啊，这样做不仅不能捣毁敌特的窝点，还会把老百姓搞得鸡犬不宁的。
1: 对啊，如果咱们这么做的话，那跟国民党军队有什么区别啊？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这么算了。
0: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郑国栋，
3: 到。
0: 命令侦察连配合公安局，迅速展开调查，要广泛走访群众。敌特这次这么大行动，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还有要严格控制出城的道路。 防止可疑分子出城。对于那些装载货物的大小车辆，要严格盘查，防止敌特分子藏匿其中。徐政委，我觉得吴少辉他还活着。华夏百味。
4: 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 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
5: 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 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呢。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 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观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7: 不是真材实料，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8: 让您多花一分。
9: 的冤枉钱，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6元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9，免费。 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皮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
7: 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 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 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8: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7: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0: 寻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逸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

0: 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

0: 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腐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2: 简单又方便。
1: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去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2: 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你看这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5: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6: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7: 这逸仙腐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8: 太好吃了！这逸仙腐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了。
9: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0: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1: 逸仙腐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

0: 丹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1: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集铁棍山药肉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你看这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5: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6: 这逸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你看这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5: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6: 这逸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

0: 现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看现在是不是应该全程来一次大搜捕，端掉特务的窝点。
4: 刘书记啊，这样做不仅不能捣毁敌特的窝点，还会把老百姓搞得鸡犬不宁的。
5: 对啊，如果咱们这么做的话，那跟国民党军队有什么区别啊？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这么算了？
6: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郑国栋
5: 到，
6: 命令侦察连配合公安局迅速展开调查，要广泛走访群众。敌特这次这么大行动，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还有，要严格控制出城的道路，防止可疑分子出城。对于那些装载货物的大小车辆，要严格盘查，防止敌特分子藏匿其中。徐政委，我觉得吴少辉他还活着。
3: 王市长，你是说炸死的那个不是吴少辉？
4: 他脑袋、肩膀都炸没了，难不成他枕着手榴弹睡觉吗？
5: 是啊。
3: 哎呦，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天呢？
6: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7: 明白。
6: 只要我的推断没有错的话，一定不能放这个人逃出马场。
8: 是，报告。
6: 进。
5: 鲍市长，我们找到二栓了，他身中数枪，牺牲在街道上。
4: 他是不想放这些混蛋走啊。
5: 是，另外两名在监狱高墙上执行的哨兵也醒了过来。
9: 敌特没有杀害他们？
5: 没有，他们都是身后遭到突然袭击，被顿悟击中太阳穴之后就昏迷了，所以
4: 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
5: 是。
3: 这也说不过去啊，敌人把他们的伤员全部给杀了，为什么对我们的战士偏偏手下留情呢？
4: 是啊，是说不通啊。
10: 我想会不会算了，不太可能。
4: 杨秘书，有什么想法你就说。
10: 那我说错了，师长可别骂我。
9: 哎，杨秘书，你只管说啊，咱们现在正在讨论这个事情。
10: 我想会不会是个别敌特不想过多杀戮，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争取今后宽大处理呢？
3: 胡闹，简直是乱弹琴！我们牺牲了这么多的同志和兄弟，这又怎么解释？小杨啊，你的这个想法太幼稚太单纯了，而且很危险。无论敌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想法，他都不会对于我们的同志心慈手软的。
10: 我不是说心慈手软，我是说
3: 你不要再说了。

0: 敌人的这次劫狱行动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是精心挑选的顽固分子，要想让这帮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弃恶从善可能吗？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1: 刘书记，我看呀，杨秘书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个不是敌特想不想给自己留后路，而是他们看到自己的末路将至的一种本能反应。如今大别山地区的剿匪斗争已经全面展开，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武装已被我大军压缩到少数几个区域里，而且孤立无援，在这种穷途末路的形势下，他们想给自己留条后路，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呀。
2: 我认为许政委啊说得对，想活命是一种本能。对于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虽然他们曾经是我们的对手，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可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不与人民为敌，我们不是一样给予他们新生的机会和最人道的待遇吗？
0: 关师长，这话是不错，我们是这么想的，可是参加这次劫狱的特务和土匪他们是这么想的吗？我认为还是不合适。
2: 是，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这次劫狱的敌特分子当中有这些人，不过几个士兵没有杀死的原因，我想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是不能下结论的。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作为一种思路，集思广益嘛。刘书记，你们先回去吧，今天的公审大会我看还是要召开的。
0: 我同意关处长的意见，我觉得这个公审大会是一定要开的，
1: 而且啊，不仅要把这次大会开成震慑敌人的大会，还要把它开成一次宣传我们政策的大会。
3: 吴少辉身负重伤。
4: 是的，但是他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了。
3: 怎么搞？我不是告诉过你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吗？
5: 这件事我还要问你呢，怎么在监狱里当了那么长时间啊？
3: 这你就要去问那个吴少辉了。
5: 你现在赶快想办法把吴少辉送天堂寨，让他待在我这里早晚会出事。进来。
6: 站长，天堂寨电报。
7: 江汉波。
3: 你
7: 劫狱虽然成功，但吴少辉负伤实为大憾，命令速将吴送天堂寨。江汉波
3: 真是瞎指挥。
7: 那你去跟他们解释吧。
3: 给天堂寨发报，
8: 共军已对麻城严密封锁，送吴出城实无可能，属下认为暂让吴留此养伤，待共军放松盘查时再择机而行，否则后果不敢设想。另外，共军一个团正向天堂寨一带运动，我得到的消息是这一个团的任务是清剿天堂寨外围散匪，发动群众，并在各村乡镇建立所谓自行登记站，对放下武器之我方人员实行不追究不清算不惩治政策，进行征召宣传及攻心战术，望副司令早做准备。春风，
9: 看来只能让吴少辉在麻城养伤了。
3: 不过工作站这个地方不行，
9: 一旦被共军盯上的话，不仅吴少辉活不了，还会毁了我们的工作站。
8: 是啊，副司令，麻城工作站可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工作站呢。
9: 去给春风发电报，
10: 同意吴暂留麻城，但绝不能在工作站久留，我们绝不能失去这个工作站，命你尽快将吴转移至安全地点，并确保其完好无损。江汉波，
5: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你还是赶快想办法把吴少辉转移到别处去吧。
3: 麻城还有比这更安全的地方吗？
5: 以你的本事藏一个人还有什么难的？
3: 现在出城根本不可能。
5: 那你说怎么办？
3: 给天堂寨发报，
9: 除了工作站，麻城实无安全之地，望副司令改变成命。春风，
11: 那个混蛋越来越不知道天高地厚，给他回电。执行命令，

0: 去看看姓吴的。好，跟我走。
1: 为什么还不送我走？你只要踏出这个院子一步，立刻就会成为共军的靶子。哼，你不要危言耸听的。共军以为我死了，你们完全可以把我送出山去。
0: 你以为你那一套真能骗得了共军？你也太小看他们了。
1: 怎么，
0: 他们发现了你尸体，不是我的？做的太过了，武团总。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你见过几个是被手榴弹炸没脑袋的？
1: 共军师长说的对，除非那个笨蛋是枕着手榴弹睡觉。他妈的，我只想毁他的脸呢！
0: 别再自作聪明了，吴团座，要不是你换衣服换鞋，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你现在早在去天堂寨的路上了。
1: 那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就让我在这个破地方等死吗？
0: 你死不了。
1: 但前提必须你听我的安排。你是什么人？这个你不用知道，这里一切由我负责，你必须听从我的指挥。
2: 团座，他代号春风，是白长官亲自暗杀在共军内部的，他直接听命于江副司令。那你现在
1: 打算怎么办？要是共军到这里来搜查，
2: 你能应付得了吗？这个你放心。
3: 共军暂时不会搜查到这里，所以在这里安心养伤。我会尽快把你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那好吧，我等着。报告，
4: 进。
3: 师长、政委、高团长电报。
4: 是。
5: 我已到达京寨北侧指定位置，与天堂寨附近发动群众的工作，以搞得有声有色，相信可以按部署麻痹敌人。高原，
6: 给高原回电，使敌不觉察我真实意图是此次计划的关键，因此不暴露便是你计划之第一要务，并以死教育部队。切记，关着熊，发出去吧。
3: 是。
6: 这回啊。
5: 就得看他田壮飞的了。他进入京寨已经3天了，敌人这会的戒备应该有所松懈。不过这个杜鹃追的田壮飞满山跑，哼，
7: 确实是不好对付。那
5: 田壮飞不知道把他给甩了吗？哎，对了，对杨秘书的监视撤销了吗？
7: 撤了。据监视他的同志报告说呀，
5: 迪特劫狱的那天晚上，他整晚都在自己的住处。如果他要是奸细。
4: 这么大的行动，他不可能不参与啊！是这样的，
3: 报告，
5: 进来。
3: 是田壮飞电报吗？
6: 不是，这些都是我们这几天截获敌人的电报，一共3封。我是想请示师长，是不是都给田壮飞发过去？3封啊，狗东西够忙活的啊！
5: 直接给田壮飞发过去，以后这种事儿不用再请示。
3: 截获电报以后马上发过去，保证他不意。
5: 是。这些狗东西这么忙活，会不会和高远团的动向有关系啊？
7: 肯定有关系啊！
5: 只要咱们的真实意图瞒得住敌人就行了。谁呀？
3: 这个狗奸细的鼻子够灵的，只有咱们几人知道。
5: 估计这一次的电报和上一次的劫狱有关系。
3: 吴少辉没死的可能性很大，要不然最近他们不会这么频繁的联系的。
5: 他们是想把吴少辉送出城去。
3: 没错，江汉波，现在您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了。
7: 所以，我们要告诫我们的公安和部队，对出城的人员要进行严查，
3: 丝毫不能松懈。你这个提议非常好。这样，咱们去城门看一看。 亲自跟战士们说一说，要比一级一级往下传更有力度。走。

0: 这他妈鬼天气，闷热闷热的。共军要是在山顶上，闷他妈也把他闷死了。
1: 我是怕他藏在哪个我们不知道的山洞里。
2: 即便他们藏在林子里，三天没吃没喝的，恐怕就是在山上，也动弹不得了。
0: 不错，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1: 别太小看共军，我们吃不了的苦，受不了的罪，他们全都能受。小日本怎么了？国民党又怎么样？又是飞机，又是大炮，走路还有汽车。而共产党呢？就凭几支破枪，还有两条腿，一样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
0: 可这样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啊，小姐。
1: 怎么就不一样？我告诉你，都一样。只是这次我想不通，田壮飞从观音岩，他又折回来到底是图什么？
0: 他要是没来呢？
2: 对呀、啊，难道他们杀了江小猫，不就是想断了咱们的眼线？好在观音崖附近隐藏下来，再在滴水崖的周新民放松警惕后，对滴水崖发动袭击嘛。
3: 三妹说的有道理啊。
0: 哎呀，大小姐，你就让咱们弟兄先休息一下吧。再这样下去，田壮飞没找到，可把咱自己弟兄都给熬死了。
1: 不行，现在还不是松口气的时候。虽然小刀姐说的有道理，不过在没有确定田壮飞在滴水崖确切行动之前，我们谁都不能放松警惕。走，陪你们巡视去。
4: 小姐，
5: 小姐，
4: 什么事儿？
5: 刚收到江汉波来的电报，他正在赶来这儿的路上，大概天黑以后到。
0: 哎，好啊，好歹晚上有酒喝了。
1: 喝什么酒？没找着田壮飞之前，谁都不许喝酒，听见了吗？
6: 目前还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天晚上没有一个匪徒跑出城外，
7: 而且敌人是在城东一带消失，战斗也是在城东一带结束。
8: 这么说，敌人很可能就隐藏在城东这片区域当中。
6: 对，我们也是这么判断的。
9: 我建议对城东地区挨家挨户进行搜查。
10: 不行，就算老百姓可以理解的话，万一我们搜不出来敌特分子，把人家家里搞得乱七八糟，这样的影响太坏了。
8: 关市长说的对啊，搜查就不可能不翻箱倒柜，看一眼总是不行吧？
10: 除非我们确定了目标，可以搜个一家两家的，而且我们要事先得到他们的同意。
9: 明白了，
8: 范局长，这活动我知道。这会增加你们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但是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公安，一定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明白了吗？
9: 明白，
11: 明白了。
10: 你们记住啊，就一点，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了，任何妖魔鬼怪无可对轻。

0: 正好我渴了，
1: 谁先喝也轮不着你喝。你先喝吧，队长。

0: 队长说：“把湖里的这些水给飞入玉河，都没意见吧？”“没意见。”“没意见。”天仔，队长说：“湖里这点水留给你喝。”
1: 等到最关键的时候再喝吧。

0: 想办法吧，再这么下去的话，大家就算不被晒死，也会渴死的。对呀，老天，这么下去不行啊！啊，你也看到了，那个女匪首啊，不可能放送对咱们的戒备。这要是有水啊，咱们能在这儿等；可咱们现在就那么一口水了，那怎么办呢？
1: 队长，
2: 要不然这样，今天晚上我下去给大家找点水。
1: 好主意，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不行。
4: 不行，那你说说办法呀？这个人呢，要是不吃冻的，能活一礼拜；要是不喝水啊，6天必死无疑。
1: 3天，
4: 如果人超过3天不喝水，就得死。
3: 那我说这6天那是极限，有人呢，哎，
4: 用不了3天就渴死了。
3: 没那么多废话，老天。
5: 你说话呀！是我低估了杜鹃，不是你低估了，是他们太狡猾。我没想到他会坚持这么长时间。
6: 那是他们顽固。
4: 哎呀，现在不是检讨的时候。老田呐，你赶紧拿主意，咱们下面怎么办呢？
5: 我现在正在想。
3: 你再想下去，大家可就都渴死了。
5: 行了，多闭一会嘴，剩点体力啊。
6: 人都要死了，还要什么体力？
5: 3天。
7: 我闭了一把嘴，闭上。哎，怎么没有看到杜副司令呢？
8: 哎，你听听，你听听，你们都听听，还是人江副司令惦记着我。我哥这几天头疼，朕抱怨我们没有关心他呢。
7: 杜副司令头疼的厉害啊！那姜母正好带了一剂良药，梁副官，
9: 有，
7: 拿出来。嘿，大烟来！姜副司令，你怎么把这东西带到这儿来了？
9: 司令，
7: 烟土可是止疼的良药，少些一点，刺不会上瘾。
9: 就是了，我又不会大口的抽。好，
10: 黄大哥，有烟土由你保管，给我哥少许，剩下的留给商远用。是，
11: 少爷。
9: 哎哎，
11: 妹子，
10: 你放我这儿不是一样吗？
12: 当然不一样了。
11: 哟，我说少爷，瞧瞧你生龙活虎这样，没病啊，可千万不要乱吃药，要是一不小心。 吃成不男不女，那可是要断子绝孙的。
7: 哼，我这花纹这紫颜就诧异呀。杜副司令不是头疼的厉害吗？头疼就得吃药，是不是啊，杜副司令？
9: 这太对了，你看人家说的啊，太对了。

0: 给黄大哥吧。
1: 哎，那你多少给我留点啊？哎，哎，
0: 黄大哥，
1: 不是，我这一点都没拿着呢。
2: 到底是司令考虑的周到啊！
3: 司令，我们可以说正事了。
0: 当然可以。江司令，
3: 请说吧。司令到现在连田仲飞的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4: 三天了，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
5: 不要怪江某多嘴啊，是不是弟兄们有疏漏啊？
4: 我向你保证，我的手下绝对不敢玩忽职守。
2: 那就太奇怪了，
3: 难道田仲飞真的不在这个山上？
6: 我们也这么说，可是司令他不相信。
7: 田壮飞要是还能在山上，早他妈被渴死了。哎，你们不信可以上山待一天试一试啊。
2: 那田壮飞是不是又用声东击西这一招？
4: 你是说他没离开观音崖？
3: 这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2: 田壮飞到了风波岭就被司令包围了，他冲出去以后直接就上了滴水崖，当中他又杀了一个我们盯梢的人，
3: 之后他就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4: 是。
3: 那之后呢？
4: 之后我认为田壮飞一定会潜回金寨，所以我就马上回来了。当时江副司令不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2: 没错，我确实是认为田仲飞也一定会从金寨防御薄弱之时潜入金寨，而且我也相信司令一定会在金寨将他拿获。
3: 可是司令怎么就没有发现他的一点踪迹？
4: 你想说什么？
3: 司令不要着急，江某还有疑问。
4: 问。
3: 司令，在从观音岩返回途中，有没有对观音岩到滴水崖这一路仔细的搜索？
4: 没有，当时事出突然，我怕被田壮飞抢了先机，所以就马上回来了。
2: 那田壮飞是不是还在观音岩？
4: 你是说我又中了他的诡计？
8: 报告。
9: 见。
8: 师长，政委，田壮飞发来急电，
10: 出问题了。
8: 他们现在处境非常困难。
10: 是。
11: 我已陷入困境，被围三天，
12: 但敌人仍不松懈，致我寸步难行。如此下去，我将面临生死绝境。我意速遣一支小分队至滴水崖下活动，大部队在后，给敌人造成我未离开观音岩，而大部队欲攻打滴水崖之印象。此计若奏效，定可分散敌人注意力，甚或分兵支援滴水崖和围歼你我。如此我可活矣，并于两日内摸清敌人防部情况，请首长定夺。田壮飞于危机中。
13: 在我印象当中，这还是第一次田壮飞如此被动，看来真是到了生死关头了。有可能按照他的计划做吗？
10: 高远谭一部在观音岩以南活动，距离观音岩大概60华里，命令他们急行军的话，今天晚上可以赶到观音岩以北。
13: 让高远派出一个营强攻滴水崖，
10: 得让他把这个架势做大做足了，我不信金寨的敌人不为所动。
13: 最好啊，能让滴水崖的守敌在高远行动之前就收到消息。
10: 你的意思是召开军地联营会议啊，把进攻滴水崖的活动通报上去，做好后勤保障啊。
13: 动员军队和地方医院组成前线救护队随时出发，

0: 咱们把这个戏得演足了。刘参谋，
1: 到，
0: 给他回电。
2: 是。
0: 依你计而行，如奏效，今夜可见效果。
3: 是首长同意的，
4: 师长同意的。如果奏效，今天晚上就应该有结果。总算熬出头了。哎呀，他不用死了。你想死啊，兔崽子？我不怕。呀哈，你这意思是说老子怕死呗？就是。
0: 老子要是怕死的话，就回家娶媳妇儿了，还跟你们在这耗着。我们突击小队每个人都一样，没有怕死的。三姐，刚才是我不好，我会再急，你别见怪。
3: 他急躁了。凭什么？
0: 是我不好。
3: 啥？
0: 是我不好，没听清。哎呀，老子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只要你能安全的把大家带出去就行。你放心，我会的。
3: 就是。
0: 行了，为了保持体力，大家尽量别动，原地休息。
5: 老田这个人确实不简单呐。师爷，给我发给江副司令的电报。愚蠢！发给我的电报，不就是发给司令的电报吗？梁副官，
6: 有，
5: 念，
6: 给我吧。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8: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9: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本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
7: 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9: 对呀。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0: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
7: 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

0: 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2: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

0: 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四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

0: 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

0: 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0: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继续关注新闻。近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对公众展出。据了解，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
5: 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信仰都以不同的方式融入生活。对卡塔尔牧民而言，在正规学校尚未普及之前，孩子们在这种被称为毛发之屋的帐篷中学习。

0: 当地人把它称为家中议事厅。游牧社群的女性与女孩还会佩戴这种类似项链的护身符，以求庇佑。
1: 这个项链呢，其实有的时候他们里头会装一些家族对他们的一些庇佑啊、护卫啊这样的一些小的一些文字，所以其实起到了一个护身符的作用。教育的本质不仅仅是在于知识的学习、信仰的传达，可能还有一些家族理念的传承。
0: 卡塔尔地处阿拉伯半岛东部，三面被波斯湾环绕，沙漠广布，干旱少雨。自18世纪至石油时代，卡塔尔的贝都因人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游牧生活。展览中150余件组珍贵文物讲述着卡塔尔游牧民在严苛的自然环境中生根生长、代代积淀的文化结晶，
2: 表现这个游牧的阿拉伯人在他原来的这种生存环境当中，然后他的一些生存策略，还有他的一些生活的一个状态。
1: 对于国内的大部分观众来说，这个主题和所展示的实物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展览首先能够给大家呈现一个实体化的一个感性的一个认识，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这样的一种文化。
3: 当足球遇上胡萝卜，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蒙超联赛现场，萝卜书记赵立俊带着全村致富国跑宣传，把赛场变成直播间，用一根小萝卜跑出了乡村振兴的大商机。
4: 全国最大的有机胡萝卜基地，现在这个是去年采收的，我们新萝卜在6月15号到。
0: 天还下着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后窑子村党支部书记赵立俊冒雨穿梭在赛场人群中，地试吃、讲品质、聊产品优势，忙得不亦乐乎。借着蒙超联赛的火热人气，他把村里的有机胡萝卜带进赛场，让特色农产品搭上体育赛事的快车。
4: 把咱们当地的特色农产品让足球赛事带着跑，全国各地的比赛，蒙超呀、东北超呀，都要关注一些有机的健康的东西。而我们这个有机胡萝卜其实是一个健康的有机的一个胡萝卜，所以我们要跟上这个体育赛事走。
0: 赵立俊今年48岁，是土生土长的后窑子村人，在后窑子村已经工作了17年，熟悉村情与农业生产。从2021年起，就陆续注册了多个短视频平台账号以及电商平台账号，通过拍短视频将有机胡萝卜卖到全国各地。
5: 从23年开始做电商，各大平台通过直播带货、拍短视频带货，基本上都是销往了南方的1、2线城市，还有个别对接的一些高端的酒店。
0: 赵书记说，每次去赛事现场宣传后，账号短视频的播放量都能提高3至5倍。今年3月底在山东泰安举办的2026 CMG 群众足球邀请赛现场，仅仅2个小时的直播就卖出1000多单，金额超4万元。
4: 我们预计今年的销售突破100万单，销往全国各地，走进1000家万户，让更多的人吃到健康的有机胡萝卜。
3: 三夏麦收时节，全国多地小麦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河北各地加强技术指导，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保障夏粮试收快收，颗粒归仓，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0: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三王村的麦田里，机器轰鸣，麦浪翻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多道工序一次性完成。沙河市9万余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8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作业，目前当地小麦收割已经过半。
6: 麦穗大，籽粒薄，但是特别好。我们今天种植了2700余亩小麦，产量都到1200，比往年都好。
0: 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邯郸广平县针对不同地块小麦熟期不一的情况，探索推出农技把麦加农机适配的精准分类收割模式。针对完全成熟的连片大田，农业部门及时调配大型联合收割机，加快抢收；而一些成熟度稍浅、长势不均的地块，农技人员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行进速度，降低损耗。针对田间边角、零散小块麦田，则调整小型灵活收割机进行补收。
7: 我们组织了60多名农技专家和包村技术员，针对这个不同的麦田呢，有不同的这个收割进田的时间表，打破了以往的1到7的传统的收割方式，初步测算一下，这样

0: 可以增加小麦的灌浆时机，每亩呢平均能增产5到10斤左右。
1: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情况，邯郸、邢台、石家庄、衡水、沧州等地农业农村气象等多部门联动，并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提升收割效率。
2: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组织农机、农机技术人员全力保障成熟小麦是收快收，颗粒回仓。
3: 粮食收割热火朝天，余量食物也不能浪费。最近广州荔湾区设置了多个时光驿站，把新鲜果蔬直送困难群众家中，也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提供免费休憩补给，珍惜食物更传递温暖。
1: 上午10点半，广州荔湾区金华街的社工将新鲜水果送到居民唐叔家里。这些水果来自金华服务站的时光驿站。
4: 每个月都上门2次嘅，咁咧针对嘅服务家庭咧，都系我哋社区啲困难群体。咁咧佢哋系可能系一啲特困啊、低保啊、寄生家庭老人啊，或者系啲重残老人啊等等呢啲嘅。
1: 今年年初，广州市荔湾区民政局积极响应上级号召，设立食物驿站，其中金华街道打造时光速递加时光驿站双轨模式，成功链接大型商超，将新鲜蔬果直送到困难群众家中，并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设立驿站，为外卖骑手、环卫工等户外劳动者提供暖心补给站。
5: 挺好的，这水什么随便拿，没事的时候还可以来休息乘一下凉。
6: 累了的话进去可以坐一下是吧，喝点水什么，对于免费水果啊都可以，我都拿过。
1: 如何保障食品卫生安全？工作人员介绍，会严格筛选可储存、不易腐、易加热的余量食物。部分企业还在每份食物包装上贴心地印制了身份证，详细标注食物名称、加热方法、存入及食用期限。
7: 我们只接受有这个正规食品渠道的企业的捐赠的食品。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过程中进行严格的把控，我们会有专人进行管理。
1: 据统计，自今年1月中旬行动启动以来，广州市荔湾区已建成街道级食物驿站服务点5个，社区驿站12个，联动爱心商超、餐饮企业59家，全区已累计服务重点人群4030人次，食品逾万份，推动形成珍惜食物、共享互助的社会氛围。
8: 下一步我们将一个是完善我们的一个服务网络，我们争取这个更多的企业的参与，保证我们这个货源的稳定持续性，让大家来共同参与到这个食物驿站这方面的一个建设。
3: 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称，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明

0: 36年前，四岁的张宝荣因为一颗糖被拐骗，从此他离开了家，离开了那片金灿灿的花海。36年来，他时刻不忘寻找记忆中的颜色，他想再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再回到那片花海中，和姐姐一起扑蝴蝶。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主持人好，
3: 二位好，来请坐。我看你们这牵着手应该是
1: 夫妻，
3: 夫妻二人。
1: 我叫王群才，今年40岁，来自山东济宁。这是我老婆，我是帮助我老婆找她的家，还有她心目中的那个油菜花。那个我们是通过媒人介绍的，当时吧，媒人跟我说这个女孩是从外地拐来的。我当时认识她的时候吧，看着这个姑娘说话很好，大大咧咧的，很开朗的样子。当时吧不相信，过了一段时间吧，我就约了他，问问他到底这个事。

0: 你是不是真的？他就慢慢的给我讲起来，他这个从小怎么被拐来的，然后到他的养父家是怎么受的那些罪。
1: 哦，你还记得是怎么被拐的？
2: 童年的时候吧，我的记忆非常少，连我亲生父母长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就记得我家有一条长河，河水吧特别清澈，能够看到里面的鱼虾。河的两岸嘛，就是有油菜花田。
1: 哦，油菜花田。
2: 就是春天的时候吧，油菜花一开花吧，特别漂亮。它的一颗油菜花分上五六个叉，叉子在开花的时候就是一排一排的，非常整齐，特别漂亮。那时候吧，我和姐姐就是碰到蝴蝶，用手指头捏着蝴蝶，然后看着蝴蝶在飞起来，我们就是每天都很高兴，就是什么也不用想。但是到了30岁的时候吧，我和一个小男孩，我们一块在集上溜着玩，就是有个人嘛，就是挎着空水桶，那个桶底碰到了我的头，当时把我碰哭了。有个陌生人嘛，他就从兜里掏了一块糖块给我，他说：“小朋友不要哭了，我领着你去找妈妈去。”还有那个小男孩吧，我们一块就跟着那个人，就跟着他走了。我当时如果不贪吃，懂一点事，也就不会被拐走了。不知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我就来到了山东。到了山东嘛，已经是冬天了，天气非常冷。那时候我还记得窗沿上那个冰溜溜，大概一擀面杖粗，特别冷。那养父就说了，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我听了感觉非常陌生嘛。过了几天吧，我就坐在那里看着外面下雪了，那时候雪吧大概一扎来厚，看着那个雪感觉就是穿再多的衣服也是非常冷。
1: 所以你对这个冷印象特别深，是不是你记得你亲生父母家没有这么冷？
2: 是的，
1: 也没下过雪。
2: 没有，因为我亲生父母家吧，一年四季像春天那样暖和，可是来到这里吧，冰天雪地的，我感觉就是，这是我的家吗？这不是我的家，我心里就是非常难受，我想找回我的家。我就不上学了吧，就在家里干活，把那个麦子装进袋子里，然后再包进麦缸里。大概有110斤嘛，一天吧我抱了3000多斤。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平躺的时候，我的腰就是非常疼。我的养母吧就喊我：“小妮子起床了。”我告诉我的养母我腰疼，我爬不起床来了。我的养母就说：“你使劲在那装吧，什么叫活啊，活活，你只要活着就得给我干活。”我听了，我就强忍着我的痛，我就又爬起床来，我就走出门去吧。那时候我养父看见就是非常生气，看着我就打，就脱下那个鞋底儿，就是使劲的打我。当时吧，我就是再求饶吧，他还是那样使劲的打我，把邻居给惊动了，我的养父才不打我了。那时候我就想，我的养父母怎么这么狠啊，我的亲生父母他不会这样对我的。我就回到屋里，我就写起了我的日记，当成我发泄的工具，因为我心里不痛快嘛，我写出来我心里比较舒服。
1: 一直到你多大了还打你啊？
2: 17、18岁吧。
1: 那时候有想过要找家吗？
2: 在我13岁的时候，我就是偶尔听说人贩子在什么庄，头一天晚上我就想着去抓人贩子，就是
1: 你13岁你去抓人贩子。
2: 我当时我就想，我不管那个人贩子到底多凶多可怕，我一定要抓到他。我就问他我的家到底在哪。第二天我就一大早就去了，来到人贩子那个村庄，我就问了老大爷。那个老大爷说：“你问的那个人呀，已经就是蹲大狱了。”
1: 哦，已经关起来了。
2: 对。

0: 他说不知要蹲多少年呢。我听了我心里非常难受，这是我找家唯一的线索。就那样我就回到了我的养父母家，但是我心里还是想着，如果有一天人贩子出来的时候，我一定就是第一时间来找他，就是问他我到底我的家在哪里。
1: 后来有消息吗？
0: 一直都没有消息，
1: 一直也没有这个人的消息。
0: 对，
1: 这些都跟您讲过，王大哥。
2: 当时他跟我讲的这个时候吧，我非常的难受，我就跟他说，因为帮你找到家，帮助你找到你亲生的父母。一年的时候吧，我们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吧，我们家也是很穷的，我就在想，我得出去打工去，这么多的钱能改善一下生活，能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家。
1: 干什么呢？
2: 就是从那个大车上卸那个钢管子，那个管子吧，当时就这么粗，一根吧有六米长。
1: 哟，那得多沉啊！
2: 大概有100多斤吧，压着我这个膀子，哎呀，都有皮了。再到后来嘛，这个膀子嘛，哎呀，疼的都起泡了。当时我疼的真的不想干了，没有办法，我给我老婆承诺的要给她找到家吧，还给她一个好的生活吧。这个时候我就咬紧牙又去干了。大概干了半年的时候吧，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老婆了。这个时候我就请了30天的假吧。刚一走到家的时候吧，看见我老婆，你的脸这么黑呀、啊，你的胳膊上还有皮。他说你走了之后吧，我们麦田里那个草很多很多的，如果不及时挖出来吧，咱的麦子就收不成了。
1: 等于农活全让老婆在家干了。
2: 就这样我心里非常难过。到了第二天吧，我记得老婆当时到屋里就是找了很长时间，我就走到了屋里一看，她正在坐在那个床上，那个床上那个东西嘛很乱的。再看那个日记本，当时把她看着的时候，都哭了，都流泪了。我走过去之后，我把日记本夺了过来，我说你看这干嘛，这么伤心。我就拿开那个日记本掀开一看，全部写的他从小怎么拐来的，怎么受的那些罪。当时吧我的泪也是掉了下来。我就想，我老婆受的苦，受这么大苦，我一定要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家。就是有一次我听我们的同行说，江苏那一带有农户也在种大蒜，那边的大蒜嘛便宜，过程就是远了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远不怕远，我有油菜花吗，是不是能找到他的家。我就想着，一个是到那里收大蒜，再一个呢开着车看看能不能找到他那个记住那个油菜花。不过也找到了，
1: 找到那个油菜花了。嗯，
2: 不过不是他记住那个油菜花。
1: 除了江苏之外，这些年还去什么其他地方了吗？
2: 前前后后反正经常找。
1: 还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吗？
2: 他跟小的时候记忆就那么一点吧，
1: 就是油菜花。
2: 哎，对，别的他想不起来，记不起来了。因为我老婆吧，她现在不知道她爸爸妈妈长得什么样，她的真实年龄也不知道，她非常难过。我一看到她哭的时候吧，肯定是在想她的爸爸妈妈。为了老婆她这个心愿嘛，再苦再远再累，我一定要帮助她找到她的家，一定要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1: 这是个好丈夫。来，那王大哥继续拉着你老婆的手，好吧，用你的力量来继续帮她找到家，找到那片油菜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怎么帮助你们的。来，有请。
3: 张宝荣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概是在4岁左右的时候，在集市上被一个人贩子装进麻袋挂在自行车上拐走的。您还记得亲生父亲姓吴，自己还有一个姐姐，家的附近有一片油菜花田。我们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立即为您联系到了志愿者和相关警方，展开了寻找。
4: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呼叫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发现了一个吴树荣家属的帖子，与您的描述高度相似。我们立即进行实地走访，但发现双方描述的失踪地点和失踪年龄出入比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

0: 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1: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帮助其进行血样采集，并立即将 DNA 血样录入全国未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2: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把咱俩噎死啊！你看谁了？你好久没照我，
1: 来，叔叔，咱们一起过去，到那边慢慢说，
0: 好
1: 不好？嗯。
2: 刚才我听口音好像是四川那边的吧？
1: 我们是在四川遂宁找到的爸爸妈妈，确实是一个有很多油菜花的地方。
3: 我这后头一个河边，河边那边
1: 有河，有油菜花田，春天的时候大片的油菜花海，所以我们到了您的家之后，见到了爸爸妈妈，我们就马上为您拍了一些家乡的油菜花，我们先一起看看好不好？看上面，
2: 哎呀，真好看！
1: 是高高的长高的油菜花。

0: 就是那条河。
1: 哦，我记得那小时候就是有一条
0: 河，就是河边，然后有一点油菜花。
1: 对，
0: 是记忆当中的样子吗？
1: 是的，是的。
0: 有一个好消息得先告诉宝荣，我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如果你回老家的话，可能很快就会看到油菜花海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想亲手摸一摸这些油菜花，对不对？所以呢，姐姐今天也来了，她给你带了一份礼物，我们先把姐姐请上来好不好？
1: 嗯，好的。
2: 来，我们有请姐姐。

0: 吃到油菜花带过来好难哦，他们是把整片家乡的土都捧着来的，这样才能保证花是新鲜的嘛，光泡水是不行的，那是姐姐一路抱着来的。刚才我说要不要把花儿先放在一边啊，姐姐说不，我要自己抱着它，我是一路抱着来的，我刚刚给妹妹这绑好了，看绑成一束花，
1: 真漂亮，
0: 绑着拿过来。
1: 哎呦，老公怎么也这么激动，王大哥啊，
2: 哎呀，圆了，心愿了。
3: 对，这些年吧也是没少跑地方找，
1: 嗯，
3: 就是一直没找到吧，
1: 嗯，
3: 圆了他一个心愿吧。
0: 今天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团圆的结局，但是其实我还有一个坏消息带来了。在宝荣的记忆当中有个小男孩，对吗？那小男孩在我们见到父母之后，我们了解到他是宝荣的表弟，他叫吴斌。当年的这个孩子和宝荣是一起被拐走的。
4: 就是我妹妹丢失的时候是1983年1月3号，她和我表弟吴斌两个人一起出去找妈妈。晚上我母亲回来的时候到处找就没有找到。那天晚上倾盆大雨，我父母他们通夜没有回家，发动了周围邻居，大家都一起找就没有找到。
1: 我们会通知四川遂宁的公安机关和山东济宁的公安机关联合成立专案组，调查你这个妹妹当年是怎么被拐走的，怎么到了这个买主家的，争取把这个拐卖团伙抓到，把你那个表弟也争取找到解救出来。
5: 想看看那片油菜花海不？
4: 想
5: 想。我要找到你。恭喜他们的团员。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0: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

0: 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对吧？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1: 对，
2: 我
1: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
1: 是，
2: 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 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

0: 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好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

0: 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的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

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第七集，树人森林。你们真的确定木灵钥匙就藏在这棵擎天柱擎天树上面吗？
1: 根据线索图上的提示，应该就是这棵木棉古树没错。
0: 那我们还等什么？这就去找出木灵钥匙，冲啊！
2: 危险！
0: 这位大爷，你这样突然冒出来吓人，才是最危险的。
3: 哼，我是想提醒你们，这是一棵灵树，一般人是爬不上去的，小心摔得你们猪屁股开花。
0: 我们也不是一般人，而是来自宇宙英雄联盟的超级英雄，
4: 你就瞧好了吧。
5: 新的冒险怎么能少得了本冒险家的身影？
6: 还有本帅哥。
0: 这树枝怎么会动啊？

0: 什么？
1: 飞呀！
2: 什么？哎呀！哎呀呀呀！哎呀！
3: 哎呀！
4: 哼！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5: 这棵树是有点古怪。
6: 别担心，只要利用科学分析，定能够找到完美的上树路线。哼，找到了！
5: 我陪你一起。
6: 什么？
5: 哎呀！
6: 哎呀！
5: 看来大爷没骗我们。
0: 哎呀！哦，难道我们真的没办法上树吗？啊！
4: 当然了，唯一能登上这棵灵树的，只有和它气息相近的灵兽。来这儿采过木棉花的都知道，只有骑着灵兽。
6: 尊敬的大爷，请问灵兽在哪儿？
7: 骑灵兽什么姿势最帅呀？
0: 别理他，先告诉我怎么驯服灵兽。
6: 灵兽长什么样？
5: 灵兽爱吃的食物是什么？
4: 你们的猪脸变得可真快呀！
8: 嘿嘿嘿，本帅哥最喜欢丛林探险了。
6: 我还说了，这片种族森林是前往灵兽草原的必经之路，但是它非常危险。
1: 危险？我没觉得呀。嗯，你们怎么变高了？
6: 是你掉进沼泽了。
1: 哎呀呀呀，我的身体被吸住啦。哎呀呀呀呀。
7: 怎么着火了？
0: 你快去救火，猪猪侠交给我们。哎哎哎，抓住这根藤蔓。原来是蛇呀！
9: 猪猪侠，你别怕，你只要不动，蛇就不会咬你的。
6: 蜘蛛侠，现在你还觉得这里不危险吗？
1: 咱们可是超星武林侠啊，这种场面小意思啦。
6: 别嘴硬了，快跑。
10: 超级武林侠变身。
0: 这下安全了吧？
4: 找到了，你们这些毁坏森林的坏蛋！我是树人长老，让你们接受应有的惩罚。
6: 等等，树人长老，我们并没有做毁坏森林的事情啊。
4: 没有，森林里的动物和植物可都说了，自打你们进了森林，森林就接连被毁坏了。
1: 树人长老，都是误会，当时我们只是
4: 别狡辩。

0: 这可是石头，不是鸡蛋。
1: ！
2: 哎呀！哦，大家，我们用这个。
3: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杀起功了。
2: 小呆呆，我们来吸引他的注意力。大力金刚腿，
4: 林奇直，
5: 你们居然还敢反抗！
6: 接下来到我们了，蜻蜓点水，
2: 嘿，万象合一，
1: 完美时机，逆转乾坤之惊涛骇浪，
7: 就是现在！
5: 什么？
2: 嘿嘿，树人长老，别乱动，否则你会毁掉这些藤蔓的。
8: 树人长老，我们无意伤害你，只想让您好好听我们解释。
5: 你们不要以为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就能令老夫屈服，就算是植物，也不会任你摆布。
3: 糟了！
1: 不好，这里正在形成新的沼泽，
4: 要是被这么大的沼泽吞噬，可就出不来了。
2: 快把它拉上来！
5: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8: 超级无敌侠救人从来都不需要理由，
3: 没错。呀！
5: 你们，
1: 糟糕，树人长老要沉下去了！
8: 进入精神境界。
2: 金刚腿之无光烈影，大家用力拉！
4: 终于救回来了！
5: 小猪猪，原来你们真的不是坏人，看来是我错怪你们了。
8: 没事没事，误会解开了就好。
1: 时候不早了，我们还得去森林那边找灵兽帮忙爬那棵木棉古树呢。
5: 原来你们要去那儿，我正好知道一条安全的捷径。
8: 那太好了。是不是捷径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

0: 到灵兽草原了。
1: 只要找到能带我们登上木棉古树的灵兽，拿到木灵钥匙，咱们离完成任务就又进一大步了。
0: 等一下，波比。
2: 这里也发现了灵兽的毛发，我们跟着这些痕迹走，一定能够找到灵兽的。
3: 不用这么麻烦，那边不就有一只吗？
2: 这就是灵兽吗？简直是完美的生物。
1: 那位大爷说了，要想让灵兽答应帮忙，必须得先和他成为心灵相通的好朋友。
4: 不就是交朋友吗？没人能抵挡帅哥超人强的魅力，包括灵兽。小灵兽，哎呀，
0: 我可是超星武灵侠的担当，和灵兽交朋友的任务难不倒我。灵兽大人，求求你跟我交朋友吧，好不好嘛？这些办法都没有用啊，这下怎么办呢？
2: 盲目行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唯有通过科学分析才能够找到最完美的办法。
1: 那你分析出什么结论了吗，菲菲？
2: 当然，这只灵兽从刚刚开始就时不时地停下来朝四周呼叫，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在寻找同伴，只要帮他找到同伴，不就自然而然地和他们交上朋友了吗？哇，
0: 菲菲你好厉害呀。
2: 也没有啦。
0: 小呆呆，你们看好这只灵兽，我和菲菲这就去找他的同伴。
5: 没问题。

是什么？是铃声！啊，他被卡住了，脚也断了一只，真可怜。

0: 你们在看什么？
1: 他说谢谢我们救他，哦，还说他叫小白，我们之前遇到过的红灵兽正是他的同伴。原来成为心灵相通的朋友是这个意思。他答应和他的同伴一起在我们上木棉古树找木灵钥匙。我知道你着急去见同伴，不过你的腿部血液循环还需要时间恢复。猪猪侠，不如你去把那只红灵兽带过来吧。
2: 遵命。
0: 等我回来，我也要和他心灵相通。
1: 我来给你按摩，这样恢复得更快。啊，哼，好机会，你终于没事。

0: 事了，
1: 那真是太感谢了。
0: 这只灵兽归我了。
1: 小白，
0: 竟然跟过来了。这两只灵兽最终都会属于我们。
1: 你的目标是两只灵兽？
0: 没错，我的新部下定能从你的小伙伴那里把另一只灵兽也夺过来。没了灵兽，看你们还怎么跟我抢木灵钥匙。
2: 大家，我找到红灵兽的同伴了，他需要休息，所以我来带红灵兽过去。红灵兽呢？
3: 哪？
2: 哎呀！你一定是闻到了小白的气味，对不对？走吧，我这就带你去找他。
3: 哪里来的禽兽？
4: 我觉得情况不太对，大家小心啊！
5: 要小心什么？你们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0: 你们对音乐的力量一无所知，很快，所有人都会认识我和我的音乐功夫。
2: 怎么回事？我刚才好像发了会呆。
5: 糟糕，红灵兽不见了。
2: 什么？
0: 我的新部下此时应该已经得到那只灵兽了。我只要再抢走这只灵兽，木灵钥匙就是我们的了。

0: 去提升精神力，我要尝试进入精神境界。
1: 居然这么快就追上了我的时空环速度，但是别忘了，我的超能力还多着呢，火焰逆转乾坤之惊涛骇浪。不好，我的精神力也快要用光了。太阳子，你坚持不了多久了。

0: 抓到他。小白，不用谢，因为我们是朋友嘛。大家，敌人带走红灵兽也是为了登上木棉古树找木灵钥匙，我们可以在那里把他救回来。
1: 还要拿到木灵钥匙，绝不能让他落在坏蛋手里。
2: 操心不下道义，武林下一身的正气，要维护世间正义，那就用功夫英雄学而为帝，集精神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青春有为启新城，囊萤星火谱新章，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走进厦门大学，重温百年奋斗路，汲取时代新动能，优化知识结构，补齐技能短板。黑龙江高校以微专业搭建就业立交桥，扎实推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校园安全千条线，如何拧成一股绳？湖南吉首创新推行学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为平安校园建设筑牢长效防线。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如何为新时期中朝关系擘画蓝图？一同来学习。
1: 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

0: 丰富战略协作内涵。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从今天开始，本台推出专栏《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感悟百年大党的如磐初心与时代担当。今年是福建省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成立100周年。百年来，厦大学子把革命先辈的红色精神代代传承，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书写着青春答卷。
1: 1926年2月，大致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罗安才、李觉民、罗秋天在此成立了福建省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0: 一张木方桌，一盏煤油灯。1926年2月，囊萤楼111宿舍里，三位年轻人围坐在一起，商议一件改变福建历史的大事。时年21岁的罗阳才是厦门大学教育系学生，1925年10月赴广州参会期间，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厦门地区第一位共产党员。1926年1月，集美学校团支部书记李觉民也加入中国共产党。按党章规定，两名党员不足以成立党支部，为此中共广东区委调派党员罗秋天转学厦大，三人共同成立中共厦门大学支部，罗阳才任支部书记。
1: 厦大党支部成立以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协助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招收了9名学员，这就是当时讲习所的旧址。这批学员先后在讲习所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闽西南各地党组织创建的骨干力量。
0: 中共厦门大学支部成立仅一年，就在闽西、闽南等地区发展了230多名党员，建立起30个党支部，让革命之火迅速蔓延至整个福建大地。百年前的那盏煤油灯照亮了暗夜，也照亮了来路。2019年7月，厦大以罗阳才烈士的名字命名，发起阳才计划，遴选全校学生党员骨干，建立阳才先锋党支部，至今已培养了380多名小阳才。这些小阳才们回到各学院党支部，走进对口支援单位和厦门市中小学，带动更多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好以罗阳才烈士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在学习中，我们努力学习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在实践中，我们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党建联建活动，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更加璀璨的光芒。
0: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近日，厦门大学原创话剧《星火》在剑南大会堂首演。该剧以罗阳才为原型，生动复刻了百年前厦大进步青年追寻真理、投身革命的热血征程。为了更好地还原历史细节，主创团队先后奔赴厦门、龙岩、广东等烈士生活、奋斗、牺牲的红色阵地，挖掘珍贵历史素材，让英烈形象更加鲜活立体。
3: 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演绎，让台下的观众看见百年前青年的家国担当，让这些红色故事被看见、被记住、被传下去。那我们这一代青年也终将以自己的方式，用青春之力去报效这片土地。
4: 我们专门创排这部《星火》，就是想纪念这段百年的一个历程，

0: 展现我们这种革命精神、薪火相传的这种蓬勃的力量，和厦门大学自强不息的这种红色的风骨，也是一种愚美育人的一种新的施政模式。
1: 如今，厦门大学共成立800多个党支部，党员超过1.8万名，并在多个领域实现关键突破。薪火相传，在新的起点上，以罗阳才等革命先辈为代表的红色精神，正接力一代代厦大学子勇攀科学高峰，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贡献青春力量。8号，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目前已有多地公布了高考查分时间。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至25号。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自教育部启动双千计划以来，黑龙江省各高校结合本省产业需求，建设一批小而精、跨学科、重应用的微专业，有效优化毕业生知识技能结构，推动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尹一鸣是黑龙江职业学院数控技术专业的一名学生，为了让自己的专业技能得到进一步提升，他选择了学校开设的多轴加工技术微专业课程。该课程以数控多轴加工实践操作为主，教学环境贴近企业真实生产车间，由企业工匠参与教学，为他以后精准就业奠定了基础。
2: 依托这一优质平台，我系统学习了很多专业技能，更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行业大师与校内名师的悉心指导，让我从一名普通学生慢慢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青天工匠，更让我明确了职业方向，更好地融入企业。
3: 教学过程中，紧密聚焦企业实际工作岗位需求，将企业真实生产任务引入到教学过程，从图纸分析、模型建立、程序生成、仿真验证、零件加工，进行全流程的讲授与操作，让学生真正掌握岗位必备的技术技能，补齐技能短板，缩短入职适应周期。
1: 据了解，黑龙江职业学院依托学校优势学科，精准对接区域重点产业，首批建成智能制造技术、冰雪企业、现场运营等6个微专业，开发104门职业能力培训课程，致力于每个微专业对接一个产业群，每门微课程解决一个岗位痛点。同时，学校构建起青年工匠加教师工匠双轨培养体系，微课程采取模块化多人联合施教，学校教师和企业导师合作完成，实现师生共育、校企共培。
4: 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业之后，直接能够到我们企业的对应的岗位当中深入的去进行工作，那么大大缩短了在企业当中的这种试岗啊、这个试用的这个阶段，同时给我们企业的这种用人用工的角度大大缩减了这种时间和人工成本。
5: 我们实施双千计划以来，学生的工匠精神得到了提升，同时我们教师也在这种紧密的校企合作技术开发之中得到了培养，首批155名毕业生全部就业，起薪高于同专业未参培学生20%以上。
1: 和职业院校在双千计划不同，哈尔滨师范大学一方面坚守师范底色，做强汉语言文学等优势辅修专业，同时增设人工智能与数字素养等微专业，呼应新闻科、新工科建设导向。此外，紧跟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需要，开设数学基础与应用、公务能力与公务员素养等微专业，精准补齐学生考公核心技能短板。
6: 未来，学校将围绕提质、扩容、赋能、深化建设，优化微专业结构，强

0: 化交叉融合，扩大招生规模，打造一批人工智能加微专业，建设更加开放、灵活、前沿的微专业体系，助力学生高质量就业。
1: 据了解，自实施双千计划以来，黑龙江省高校共开设微专业373个，职业能力培训课程617门，1.8万名学生参与选修。
2: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面向未来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转型、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低空经济以及民生服务保障等人才急需领域，加快推进微专业和职业能力培训课程建设，帮助学生补齐知识和技能结构短板，助力毕业生在离校前迅速提升就业能力，促进高质量和充分就业。
3: 教育关乎你我，一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甘肃，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甘肃省人社厅率先在省本级将人社为民服务直通车升级为就业服务直通车，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需求，实施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帮扶，综合求职者专业技能、期望薪资等因素，智能匹配岗位，构建从就业登记到回访问校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目前直通车累计为262家用人单位发布岗位1.1万余个，举办春夏两季直播带岗活动22场次，组织528家四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1.85万个，吸引132.9万人次在线观看，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好，下一站我们来到黑龙江。黑龙江省委社会工作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其中明确对遭受虐待、遗弃、家庭暴力、拐卖等侵害的未成年受害人取消经济困难限制，直接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对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无固定生活来源未成年人免予核查经济状况，简化受理流程。同时延伸服务触角，针对校园侵权、网络权益侵害、未成年人用工纠纷等，免费提供文书代写、调解指导等服务。好，下一站我们再来到广西。针对乡村学校长期存在的有学生无泳池的痛点，广西玉林市盘活校园闲置空地边角地块，推广拼装式简易泳池。目前玉林市12所学校建成了标准化泳池，11所学校纳入新建计划，287所学校计划添置简易泳池。下一步，玉林市教育局将出台专项实施方案，明确3年攻坚路线图，力争实现中小学游泳教育全域覆盖，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1: 好，继续看。近年来，山东省乐陵市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与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作为核心民生工程精耕细作，实现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从幼有所育到幼有优育的跨越式发展。来看报道。走进山东省乐陵市富昌中学，教室里的清凉工程让夏季课堂不再闷热，白天自然光充足，完全不用开灯，但安装的护眼灯静静悬于课桌上方，随时在阴天或傍晚提供柔和光线，呵护学生视力。
4: 现在教室安装了空调和护眼灯，宿舍也安装了空调，中午能够好好的睡一个午觉，食堂能吃上可口的饭菜。
1: 而在乐陵市花园镇大固小学，孩子们不仅能在明亮清凉的教室里学习，还能参加跳绳、舞蹈等特色社团活动。集团化办学让农村学校焕发新活力，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持续提升。
5: 加入教育集团后，城区名师定期来送课教研，我们的老师也能去跟岗学习，城乡孩子们用同样的教案和测评体系，社团活动也从原来的7个增加到15个，集团化办学真正缩小了城乡教育的差距。
1: 据了解，2022年以来，乐陵市增加公办学位8600个，投入4300万元实现中小学空调、护眼灯全覆盖，城区小学午餐午休全面落地。同时，创新集团化办学模式，全市89所义务教育学校全部纳入集团或联盟管理，3.02万名乡村学生共享城市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实施6名工程、青蓝工。

0: 程等教师培养培训工程，培育省级以上骨干教师36名，教育质量稳步提升。义务教育交出优异答卷，学前教育同样亮点纷呈。2022年以来，乐陵市新建改扩建幼儿园81所，新增公办学位1.01万个，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95.47%，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升至57%，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得到有效破解。
1: 现在家门口的公办园不仅费用低，而且教室宽敞，玩具新颖。现在孩子每天都嚷着要去幼儿园，说那里的活动非常丰富，我们也减轻了负担，特别好。
2: 这里有很多的玩具，还有很多的图画书，老师陪我做游戏，我很喜欢这里。
0: 乐陵市在扩大学位、改善硬件的同时，通过常态化培训、教研联动和待遇保障，同步提升幼儿园教师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待遇。目前，乐陵市实现园长教师持证率、专科以上学历占比双100%，搭建5级教研共同体，培育省级示范园、一类园44所，优质园占比从4%跃升至43%。
1: 通过分层教研、团队共研啊，我们助力教师实现了从基础看护到专业化育人的转变。作为第二批省级游戏活动实验员呢，我们秉持小院子里大世界的课程理念，架构了跟探课程体系，让孩子啊在潜移默化中快乐成长。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亮相创建成果，坚决把里的熟人、古籍体制、队伍建设和家校协同牢牢抓在手上，努力将乐陵教育办成像金丝小枣一样响亮的区域品牌。
0: 平安校园建设关乎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然而校园安全千头万绪，单靠学校一方之力远远不够。如何形成全社会共同呵护未成年人的有效机制？湖南省吉首市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学校吹哨，部门报到，这一机制如何运行？一起来了解。放学时分，学生鱼贯而出，家长翘首以盼，社会车辆川流不息，校门口的交通安全一直是学校的极难筹盼。
4: 学校这条路车流都比较急比较快，车流量也比较大，我们师生上放学安全保障这一块出现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没有交警来叫停这些车辆，控制这些车辆，后面我们学校发现问题以后就及时吹了这个应急哨。
0: 吹哨是吉首市教育系统的一个生动比喻，校园安全牵涉面广，社会关注度高，不能只依赖学校一家。吉首市确立了学校吹哨、部门报到的平安校园建设机制，由市委政法委牵头统筹，教育、公安、交警、城管等数十个部门共同参与。吉首市第8小学哨声一响，公安部门立刻响应。女子交警中队把斑马线设到了校门口，在两侧加装防护防撞设施，实现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分流，每天安排4名警力维护上下学秩序。
5: 学的孩子他是未成年，他们对这个危险的一个预知能力是很弱的，因为现在有了交警和8小的校方这个领导，然后为他们保驾护航，让孩子们更加放心的出行上学。
6: 校门口这些布局了，就包括家长还有交警还有我们这个防护栏，让我们家长对我们孩子的进出比较放心。
7: 我觉得护学是一次特别的执行任务，因为在学校门口能通过我们的工作使校园门口的环境变得更加有秩序，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能让孩子们生长在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当中，我们也觉得很幸福。
0: 学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的核心创新点在于权责关系的根本转变，过去是部门检查考核学校，现在是学校吹哨反映问题，部门必须报到解决。吉首市将学校需求细化为3哨，固定哨围绕校园周边治安、交通、环境卫生3大板块，由学校与公安、交警、派出所、城管、环卫、社区5个部门签订1哨1表，人员每天按时到岗。常规哨针对食品安全、文化市场、消防安全、防溺水等10大类隐患，学校摸排后向相关职能部门吹哨，而应对极难筹判事件的应急哨则最能体现机制的响应速度。吉首市第三小

0: 小学绝大多数学生是留守儿童，长期与爷爷奶奶生活，存在代际沟通问题。节假日期间，孩子的活动安排也明显缺乏。校长杨志芳为此吹响了应急哨。
1: 家长呢，因为要忙于生意啊，或者是解决生活的问题，所以呢，对孩子的关心照顾有时候不够及时，不够到位，就是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希望街道呢，一个呢就是给爷爷奶奶啊，还是要去进行宣传指导吧。然后呢，对于孩子呢，就是能够组织一些活动啊，让他们周末的时候能够生活丰富多彩一点。
2: 陈书记，
0: 哨声吹响不到半小时，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小组负责人便赶到现场，围绕留守儿童家庭情况摸排，对祖辈的有效宣讲以及学生活动对接，社区与学校迅速制定了方案。
3: 都是辖区的居民，社区的话也方便去上门入户开展工作。我们会联合学校的心理师，还有我们社区街道的比较擅长做未成年人工作的专干去做这种事情，调节未成年人的心理状态，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和一个整个的家庭情况，会进行一户一厕的台账建立。
0: 现如今哨声一响，部门主动来，而学校会对部门的响应速度和解决时效进行打分评价，结果直接纳入市级平安建设考核，确保哨声吹得准吹得响，部门响应快，问题解决时，
4: 它就是必须是马上要报到的，这个呢就会形成一个哨单，市委政法委这些部门他也会下去看这些部门对于这些哨单的落实情况的。那么通过这样的评价机制来促使工作落实，因为这个哨单的落实情况呢会直接纳入到全市的平安建设考核这个工作当中的。
0: 从交通安全到食品安全，从交警互学到社区联动，五年多来通过吹哨报到机制，吉首市累计解决校园及周边各类安全问题200余个，涉校涉生重大案事件零发生，校园周边环境安全指数持续攀升。
4: 当前吉首市上下各部门全社会已经形成了共识，校园平安的建设不仅是学校和教育部门一家的事儿，而应该是全社会共同合力完成平安校园建设，共同来助力共同呵护祖国未来幼苗的平安健康成长。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清楚。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

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0: 览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事，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断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

0: 杯揭幕，杯身正面用中陶双语镌刻着"中陶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3: 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1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

首辅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五号至九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六月六号至八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

0: 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张鹏为您揭开网红减肥针的真相，科学避坑，安全减重。
1: 张主任，现在市面上主流的减肥针啊，您看成分有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等等，这些它们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区别又是什么？
2: 现在这个市面上所有的减肥针都是基于一个叫 GLP-1 分子的这个激动剂来做的。那比如说我们司美格鲁肽是只是针对这个 GLP-1 的这个受体的一个激动剂。那么这个激动剂它的主要作用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让我们的胃肠道蠕动减缓，然后这样饱腹感延长。那第二个，它会作用到这个胰腺上，然后当我们血糖高的时候呢，它会刺激这个胰岛素的分泌，然后让这个血糖降下来。那么同时也发现它在这个中枢有些受体，也可以抑制我们的一些食欲。那么还有一些药物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市面上受的这个替尔泊肽，它除了这个 GLP-1 的这个受体激动剂以外，它同时作用一个叫 GIP 受体，也是激动它的活性。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叫马氏度肽的药物，除了激活这个 GLP-1 受体以外呢，还可以激活一个叫胰高血糖素受体。那么就是说这个不同的药它产生的药理作用有所差别啊，但是我们所以就针对不同的患者，我们去推荐不同的这个减重药物。
1: 什么样的情况适合什么样的药物？
2: 这主要基于目前这些药物所做的一些临床试验。比如说这个司美格鲁肽，它做了除了这个减重以外，那它做了对这个心血管的保护作用，比如说这种心血管的问题，心血管风险高，它可以让这个心血管的风险降低20%。那同时呢，它对这个肾脏，它的这个一个有保护作用。那也发现对这个骨关节的这些疾病的人，有很多胖人有这个骨关节疾病，然后让这个由于肥胖所导致的骨关节病的这个疼痛减少60%-70%。替尔泊肽它是属于 GLP-1 和 GIP 的这个双受体激动剂，那么这个药物可以看到它对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有它的一些作用。此外比如说这个马氏度肽，它可以看得到，那么在研究发现肝脏里面的脂肪可能会减少，会好一些。在治疗上除了考虑减重本身之外，还要考虑他肥胖相关的这个疾病，所以他选择一个适合他的药物，能达到减重同时更好的去改善他所合并的这个疾病。
1: 刚开始其实这些药都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的。
2: 对，
1: 什么时候开始从一个治疗糖尿病的药物一步步的到了现在这种控制体重的？
2: 这些所有药基于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分子，就是我们体内的一个激素，胃肠道分泌的激素叫 GLP-1， 它有两个作用。第一点呢，就是说让我们快速分泌胰岛素，把吃完饭以后血糖给压下来。另外一个，让我们胃肠道去蠕动减缓，然后说有个饱感。但这个 GLP-1 出来以后呢，大概在1分钟到2分钟就被一个酶就灭活了，叫 DPP-4 的一个酶就灭活了。它的作用在体内很短。早年大家知道这个激素，觉得这个半衰期太短了，不可能成为一个药。通过对这分子做人为改造，让它这个不被这个 DPP-4 这个酶灭活，在那体内可以长时间的在我们体内去起作用。那么基于这一点的一个成功呢，就是最早呢2021年的这个司美格鲁肽用于减重的这个治疗哈，作为单独的这个适应症被美国的这个药监局 FDA 批准了。那么2024年就我们国家也获得批准。大家发现这个以后，就不断在这个司美格鲁肽的 GLP-1 分子基础上去改造，去加了这个加了那个，改善了剂型，然后就说不同的版本的这个减重药物就出来了。
0: 司美格鲁肽等减肥针之所以能成为网红，关键就在于它们确实能让不少使用者体重下降。目前多种剂型已在国内外获批用于肥胖症或超重伴有并发症的成人长期体重管理，但张鹏医生强调，效果再好它也不是全民可用的减肥神器，适合谁怎么用必须由专业医生说了算。
1: 那您看，这是医生能够区分的特别清楚，用药特别精准。如果是普通患者的话，面对这么多，那我有可能自己选择吗？能选得准吗？
2: 选不准，不光说是我们老百姓选不准，尤其现在以前只有一个司美格鲁肽，大家不管啥，我就减重，我就打它，好像当时还有些作用哈。那现在药越来越多了。然后你不光说老百姓选不准，就是不是我们这个专门从事减重专科的医生他也选不准，因为这个里边机制还是挺复杂的。所以我们反复给大家说，就是说如果说你达到了这个肥胖症需要治疗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还是要找这个专科医生，然后我们能得到一个更加精准更加有效的这个治疗方案。
1: 所以最有效的方式

气温回升，减肥话题再次登上热搜。这两年，减肥针从医院火到了朋友圈，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些名字几乎成了躺瘦的代名词。但它到底是怎么让人瘦下来的？谁才适合打？谁又碰都不能碰？恶心、呕吐、胰腺炎、停药反弹，盲目跟风的代价究竟有多大？今天让我们共同遇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

0: 应该的方式当然是去找专科医生啊。那比如说我自己想先做一个判断的话，它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基础款、通用款，是不是打司美格鲁肽，它大概是没问题的，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些对症的话。
1: 我们不建议这样子，不建议这样，因为司美格鲁肽本身它的这个治疗作用已经很强了，它已经是一个处方药物，然后呢，就是不建议它这样，因为你加了别的这些成分进来以后，它产生一些有益作用，可能这个别的成分也会带来一些我们不想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在用药时候就是强调两点：第一个，这个人要有这个适应症，达到用药的适应症啊；第二点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判断有没有禁忌症，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各种药它都有它天然的这些不良反应。那么就是说，如果说你正好有这个基础疾病啥的，有这种家族史，然后你不知道你在用着药以后你可能就踩坑了，然后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反倒大于它的治疗作用。
2: 近几个月，江苏、浙江等地接连报告因自行使用减肥针而紧急就医的案例，除了常见的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还出现了一些零星问题，比如视力异常、心率改变等。尽管这些现象尚未形成系统性结论，不能直接归因于药物，但张鹏医生提醒，一旦患者出现明显不适或异常症状，应及时就医，由医生判断是否需要停药。
0: 那您刚才也讲了，说可能是有禁忌症的，大家最关心的当然就是可能会带来的副作用会有哪些。
1: 我们第一个看哈，这个药呢，这类药它都作用在胃肠道上，然后抑制这个胃肠道的蠕动，从而让这个饱腹感去延长，减少食欲。那第一个，如果说这人曾经有过胃瘫、肠瘫，或者说是曾经有过这种肠梗阻的病史，腹腔的粘连啊，容易引起肠梗阻病史，那这些人就是一个禁忌症。那第二点呢，我们去所关注的就是说，因为它这个药又作用我们的中枢，做中枢的时候让我们就是这个食欲降低，但是在食欲中枢的时候还有一个情感中枢，可能会有些人会有情绪低落，所以在这种有抑郁症在治疗当中，抑郁症治疗当中的人，我们也不建议用。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有这种理论上讲，这些药可能和一种特殊的肿瘤叫甲状腺的一个髓样细胞癌可能是相关的。这医生也是很关注，目前尽管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报道，但是从他的这种机制上来说，我们是关注这一点。所以对这个人如果有甲状腺髓样细胞癌的这种家族史，或者说已经有这个倾向了，那也是不能用的。那么第四点，就曾经犯过胰腺炎或者说有这个胰腺癌的这种倾向的人，或者说比较强的这个胰腺癌的家族史的人，我们也是不建议用的。那么在用药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两个倾向。第一个呢，就是说就是说滥用我的就是我就随意用，我也不去查，我就用。另外一个就是说我都体重很正常，我就想减个3斤5斤体重我也用，这是一种滥用。还有一种就是就是恐惧，就是这药很害怕，
0: 会不会好的副作用啊，
1: 稍微一用然后就赶紧停，没有用，没有用它真正的剂量，没有用它真正该用的周期，所以减个3-5斤一停药，往往反弹个10斤8斤就回来了。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还是要基于科学，就是要合理的用它。在我们的门诊当中，我一般是建议每3个月我们随访一次，然后我们去帮你监测着，就是说这个药每3个月我们要怎么去调整这个剂量，要增加、不变还是减少，或者说我们需要去换药。
0: 如果说经过了规范治疗，这个周期达到了，效果也挺好，然后医生说可以停药了，停药之后会不会再反弹？如果正常吃喝的话，
1: 对，所以这个停药很讲究啊。我们通常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对减重也是这样子。就是从这种研究结果来看啊，就是自己贸然停了，大家都认为我减重已经减到正常了，我贸然停药，那在停药以后1年，在真实世界当中，那么体重反弹就是说把你减掉体重的2/3反弹回来了。可是在医生的指导下，那么这个反弹会非常的小。我们会就是说通过这个剂量的调整，我们尽量的去是逐渐把你这个食欲给逐渐给更多的去抑制住，然后让这个抑制食欲逐渐形成一种生活习惯。其次呢，另外让这个我们身体比如说我们身体体重有个像空调一样，我们叫调定点， 比如说这个人200斤的体重，我们身体所有构造已经为两百斤服务了。然后如果说你把他体重降到160，然后这身体依然是给200斤服务的这个身体，所以这身体想尽一些办法把这体重给你搬到200斤来。那我们另外一个做的这个目的就是说，我们让身体要接受这个160斤这个体重，让我们身体逐渐逐渐，我们曾经为200斤服务的这个。

0: 代谢的这个
1: 所有的功能
0: 记忆变成给160斤服务的，那么当这个时候你的体重就比较容易稳定下来，也就是我们说调定点被调到了160斤。
1: 嗯
0: 啊，就这样我们也是试图就给他足够长时间，让我们身体修正这个调定点，更容易去接受，让身体已经接受你这个新的体重，这样就不容易反弹起来。
2: 今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明确提出，药品零售企业应当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但在部分电商平台上，无论体重是否符合适应症，消费者仍能通过简单的线上问诊轻松开方下单购买。医生表示，药物是用来治病的，理性看待网红药，科学减重才是对自己身体最负责的选择。
1: 大家还有一些误区啊，比如说认为说网上有一些宣传说打一针轻轻松松的就躺瘦，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说因为它是处方药，是国家允许的，所以它就是很安全的。您怎么看待大家的这些误区？
0: 对，打一针躺瘦，这是打一针确实不想吃不想喝你就躺那儿，你不吃不喝你躺个几天，它体重看着体重会下来，可是下来是什么？脱水
1: 啊，
0: 脱的水。那么真正体重下多少真的不知道，所以指望一针躺瘦的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处方药为什么叫处方药呢？不是这 OTC， 就是这种大家不用处方去买的药，就是因为它有禁忌症，就是因为它有用药的风险，所以需要专业的这个医生来做一个评估，看是否能用。那么这就是处方药的一个特点，它有治疗作用，但它同时有这个潜在的不良反应。那么这个不良反应，老百姓如果说没有专业的这种经过培训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他不了解这个，所以需要我们有专业知识的这个医生去帮助大家去避免。
1: 所以医生认为是说，只有这个肥胖到了疾病的程度，需要治疗的时候才要用这个药。
0: 对。
1: 但是现在很多人把它当成了一个，其实不太胖，但就想自己做一些形体管理更好看，
0: 对，
1: 就把它当成一个减肥神器了。
0: 这种减重药物，它的应用有非常严格的适应症，而非常明确的适应症。嗯，但是很多人觉得，哎，我就是我
1: 想瘦点好看，
0: 我夏天到了，我就想瘦个10斤，我穿什么好衣服，
1: 嗯，
0: 然后去滥用。那么其实为了10斤的体重用这个药物来治疗，就是我们怎么说呢，你是杀鸡用那个宰牛刀。然后你一方面确实可能会体重下降，但是下降体重可能更多的是水或者说肌肉流失，但是你从这当中给你所带来的潜在的副作用你是未知的，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而且就是说你就为了使劲用这药，你停药有可能去反弹又回来，等于是徒劳。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就是让我们在能用生活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用生活方式解决，不要是贸然去用药啊，即使你真的想去用药，也建议去咨询一下专业医生。国家可能从5月份大家也可以看到监管了，然后你去线上平台啊，或者到底下药店去买这药，一定需要医生的这个纸质的处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国家政策对保护我们老百姓的健康啊，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
1: 2024年到2026年，这个是体重管理3年行动计划啊。
0: 对，
1: 您作为减重科的医生，对于大家的体重管理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几句话给大家一个希望吧。
0: 对体重管理，我们体重是前面的东西，其实我们更多的看体重后头的。
1: 嗯，
0: 所以因为过高体重所引起的健康问题，比如说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脂肪肝等等，看了后面的问题。所以给大家再一个建议是，我们是关注体重的时候呢，我们同时要关注和肥胖相关的一些疾病，同时我们在关注体重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多的伤害我们的肌肉量和骨骼量，我们尽量去通过科学方法去减少我们的脂肪量啊，维持一个健康的这个肌肉量和骨骼量。同时呢，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体重管理呢，让大家都回归一个健康的身体，包括这个代谢健康，包括内分泌，包括心理健康，包括社会回归社会一个社会认知功能的健康等等方面，做一个真正健康。
2: 你若高考，我有高招。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为您带来的《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的特别节目。那这一时段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就是北京师范大学，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副院长江杰，江院长，欢迎您。
3: 哎，你好，谢谢主持人。
2: 那先请曾院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师范大学的整体的情况，因为对于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来说啊，他们可能都是通过文字的这种方式来了解的啊。从您的

0: 角度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1: 那我们学校呢是创办于1902年啊，距今已经124年了。它的前身呢就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我们学校的定位呢是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领先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啊，是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基础的文理学科为主要特色的。目前我们的办学格局呢是有在北京和珠海两个校区，是两翼一体的。那么珠海校区呢听起来好像比较新啊，它其实是我们2019年设立的一个这个新的校区，
0: 其实也很多年了。
1: 对，2019年到现在呢也有7年了。它是和北京校区啊同一水平、同一标准来办学的一个南方校区。
0: 那今年北京师范大学整体的招生规模包括计划数有没有调整和变化？
1: 整体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招生从规模上来看的话，那计划数应该是会比较平稳，但是略有增加。
0: 对。
1: 那么从这个专业设置上来看，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新的一些新的专业，就是待会儿我们可以再详细的介绍一下。今年我们新增了有10个专业。
0: 哦，那挺多的。
1: 对，那我呢给大家细细的解读一下。
0: 好。
1: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3+3+1啊，第一个三呢就是叫卓越人才实验班。啊，这个所谓卓越人才实验班呢，其实它主要就是能够进行长周期的这个贯通式的培养，也就是打通学段。就我们可能常规就认为上大学就是先读本科，然后后面可能再要去这个读研究生。那么在这个卓越人才实验班里面呢，我们把本科和研究生呢是尽可能的本硕贯通或者本博贯通来这个进行培养的。那么这三个卓越人才实验班呢，第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教育。哎，大家一听这个名字，首先有教育，对吧？那是我们北师大的强项。
0: 对。
1: 然后呢，又有人工智能，也是目前呢，就是大家最新的这个热点。那么我们要解决这个专业呢，应该说是全国这个是24年啊，就是教育部新设立的一个专业。我们北师大是首个被获批招生的啊，这么一个高校。
0: 人工智能教育。
1: 人工智能教育，对。那么这个教育呢，它主要就是为这个专业啊，它主要就是为了解决这种当前的一个困境。就是呢，懂教育的不懂技术，懂技术的不懂教育，哎，就是这么一个困境。所以我们希望呢，培养的就是说，不仅仅是这种技术专家，他是一个懂 AI 的一个教育家。所以我们呢，在这个教育，在这个专业当中的话呢，就是既会培养学生这个什么机器学习呀、教育大模型啊、智能评测，然后也同时会具备课程领导力和教育政策的视野。那么这个就业呢，主要就是面向，比如说做教育研究机构或者是科技企业的教育部门。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专门就是为教育来提供服务的一些科技企业，还有国家的教育治理啊，这样的一些岗位。那么第二一个卓越人才实验班呢，就是钱学森班啊，这个呢是我们北师大首个钱学森班啊，是获得了这个钱学森家人的这个授权。因为大家知道啊，钱学森呢他是在我们北师大附中啊读的这个中学啊，他对这个中学的评价呢是非常高的。那么在这个钱学森先生的一个大成智慧的这个思想的引领下的话呢，我们融合了智能技术、管理科学、系统科学还有国家安全学，来打造了一个复合型的一个班，叫智能管理。那么这个优秀的学生呢是可以直通博士的。这个班呢是放在珠海校区来培养啊，由这个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作为培养单位。那么第三个卓越人才实验班呢，就是生物统计学。哎，这个专业也是一个非常新的专业，教育部2022年才设立。那么到目前为止，全国一共有9个高校获批了这个生物统计学啊这么一个新专业。这个9个高校当中啊，除了我们北师大，这个另外的8所呢，7所都是医学院，就是医学的院校。那么还有1所呢是北京大学，他们是放在数学学院下面培养。那我们学校呢是今年首次招生啊，然后呢是放在统计学院下面培养啊。当然北大的数学学院它下面也有统计系啊，他们也是放在统计系来培养的。但是呢，我们北师大的统计学呢，它的学科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它是这个 A 类这个学科。那么主要就是布局了这个数据要素和生命健康这个新赛道。那么我们北师大的统计学院和我们学校的这个生命科学院，以及呢和外校的，比如说协和医学院啊，以及呢北京市的疾控中心，还有一些顶尖的药企来深度的合作，还开通了威斯康星大学的 3+1+1的一个本硕通道。那么这样的话呢，为我们生物统计学的这个学生啊，来提供了一个长周期的一个贯通式的培养。第二个3呢，是我们的这个3个新增。

0: 的特色示范专业啊，其中呢第一个就是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啊，这个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呢也是2025年这个教育部才新设的一个交叉学科下面的一个专业，我们北师大也是首批啊这个获批的高校，全国一共3所高校这个获批。那么这个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呢，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它其实是融合了环境还有统计经济法学还有国家安全。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北师大的这个环境学院啊来负责培养，但是它也联合了我们学校的其他的这个学院的这个学科啊，来为这个专业的学生呢提供这种交叉复合型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方案。第二个新专业呢就是生物技术括弧呢智慧育种，智慧育种方向，这个主要就是因为当前现代农业嘛，就是加速转型升级，那么关于智慧农业呀，关于这个良种培育啊，关于这个种质资源的研发方面呢极度的人才稀缺，所以呢我们来这个我们学校北师大是和中科院的遗传发育所来合作来办了这个智慧育种这个专业。那么我们呢实行的是双导师制，就是他会在北师大和中科院的遗传所呢就是各配一位导师，然后呢利用这个双方的这样的一个科研平台来进行人才培养啊。那么第三个专业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个呢主要是为了培养就是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啊，就是为新时代的党政机关教育系统主流媒体还有基层政务啊这个领域来提供人才的这个储备啊，这就是我们第二个三啊新增的特色示范专业。
1: 嗯，还有吗？
0: 对，还有第三个，对，还有第三个三，对对对，这个比较多，是我们今年的重头戏啊。这个第三个三呢，是这个三个新增的双学士学位啊。那么这个三个双学士学位呢，第一个呢就是哲学加心理学。大家知道我们北师大的心理学啊是全国顶尖的，但是其实我们的哲学也是 A 类学科啊，也是这个全国顶尖的。那么就是为了破解呢在通用的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情感还有伦理的这个难题啊，那么来做好新时代人类心灵的这个灵魂工程师，来推出了哲学加心理学的这么一个双学士学位。第二个呢是教育学加统计学啊，这个其实也是用套教育学来赋能这个教育现代化啊，那么用这个统计学呢来帮助这些这个从业者呢可以用教育的这个做教育的大数据挖掘、教育的评价监测这样的一些关键岗位，来助力教育的数字化转型。那么第三个双学位呢是心理学加人力资源管理啊，这个呢其实也是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还有人才强国战略呢来输送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今年要招生的还不止这三个双学士学位，我们一共有10个，其中7个呢是去年和前年就已经推出了的。比如说围绕着这个心理学，我们推出了有心理学加这个社会心理学加哲学心理学加人力资源这样的一群这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围绕人工智能呢，我们推出了人工智能加汉语言文学啊，因为大家知道人工智能模型首先就是个大语言模型啊，所以它这是和汉语言文学的一个结合。第二个呢是人工智能和传播学的一个结合。第三个呢是人工智能和公共事业管理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双学士学位群。第三个呢就是统计学，围绕统计学为核心，包括了统计学加经济学、统计学加环境还有统计学加教育学啊，所以是这样的三个这个双学士学位群吧。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历史学加英语，主要是为了在国际上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啊，来为这样的一个领域来培养人才的。
1: 已经说了9个相关的这个专业，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呢就非常重磅了，是一个新增的联合培养项目。那么今年呢是和北理工合作推出了一个教育加人工智能的一个联合学士学位项目。这个项目呢也是放在珠海校区来培养啊，因为我们北师大的珠海校区啊和北理工的珠海校区呢完全是邻居，就两个学校是挨着的。
1: 好，这是我们介绍了今年北京师范大学呢是有10个新增的专业，对吧？
0: 对，
1: 包括我们的这个双学士学位的这个专业啊。
0: 是的。
1: 那今天既然我们是专业大放送的一个特别的直播，所以呢您再给我们推荐推荐，除了这新的专业以外，再给我们推荐一些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王牌专业或者大家关注度咨询度比较高的专业。
0: 好的好的，

0: 谢谢主持人啊。那我们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北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除了这个教师教育、教育科学，还有就是基础的文理学科。那么这所谓的基础的文理学科呢，是什么呢？这个我相信啊，就是如果是中学的老师和同学，甚至是家长，也都会这些非常的熟悉，就是我们大家在中学的时候学习的科目，就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中文、数学、外语，对吧？然后呢是物理、化学、生物，什么政治、历史、地理，对不对？就是这个，就是非常基础的这个文理学科。那么这些学科的话呢，在我们北师大呢，就是有这个叫拔尖学生培养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基地。我们有十个国家级的这个拔尖学生培养计划，这是教育部的一个项目啊，叫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拔尖计划里面的。具体来说的话呢，就是有十个吧，就是刚才说的基础文科，就是汉语言文学、历史还有哲学，然后基础理科就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然后地理，然后我们呢除此之外呢还有两个，就是心理学还有经济学啊，这个是十个我们的丽云计划。然后呢我们的强基计划的话，其实也是覆盖基础的文理学科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七个专业啊，就文史哲还有就是数理化生啊，就是这么七个专业。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希望在本科阶段去夯实基础，然后呢为将来啊就是可能奠定一个非常厚实的这么一个通用型的一个基础的话呢，那么选择北师大的基础的文科理科都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1: 好，我们的人才培养特色是什么？用简短的话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好的，我想呢我们的人才培养特色呢大概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培养的类型，那么很显然呢我们是首先我们是师范大学，这个师范这两个字呢就给我们带来的烙印就是我们会培养卓越的教师这个是我们对卓越教师的一个培养体系，包括我们去年就是推出了这个卓师计划那么包括了汉语言文学、数学、英语、化学，今年还新增了生物和地理。但是呢我们学校并不是所有的学生将来都是去当老师的，其实当老师的学生可能也就大概1/3左右吧就是我们的师范生师范生大概招生大概1/3左右。那么其他的学生呢，我们的培养的特点呢是叫拔尖创新人才，就是通过导师制、书院制还有这个科研训练制呢来培养这个拔尖创新人才。那我们培养人才的方式呢大概也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呢就是说是跨学科和数字化育人，刚才已经听到我介绍了一些这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对吧？还有这个联合学士学位项目。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更加轻量级的这种交叉学科的融合，就比如说那么我们有这种微专业。所谓微专业呢，其实就只需要在校内修习大概12到15个学分就可以完成一个项目的修读了，然后还有辅修大概是30个学分左右，然后呢这个双学位呢就是45个学分，然后到了这个对，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水平。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除了跨学科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赋能之外呢，我们强调呢产学研和实践的融合和这个一些这个企业啊，还有一些这个管理部门呢去做一些这个方面的这种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国际交流。那么北师大呢和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67所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建立了合作关系。那么我们学校的学生呢是有校际和院际的学生交流项目有300多个，包括了交换生、单向访学、双学位还有这个短期项目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培养特色。
1: 好，时间关系呢，非常感谢姜院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有关北京师范大学的咨询呢，就到这里了。
2: 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南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主任邹斌老师，欢迎邹主任。
3: 好。那个网友同学们好，网友家长们好，大家好。
2: 另外也是中南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老师郭毅老师，欢迎您。
4: 谢主任。
2: 邹主任，您先说一说您眼中的这个中南大学好在哪儿？
3: 那个同学们啊，家长们好。中南大学好在哪儿呢？其实要介绍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讲讲中南大学的发展的历史和故事。那么最早呢，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我们这个。

0: 这个湘雅的这个医学院，实际上在1914年就成立了，然后还有1952年的中南矿业学院，1953年的这个长沙铁道学院，这样是三所部署大学在2000年合并，组建成了今天大家所听到的中南大学。刚才讲的三所学校的背景呢、就决定了我们中南大学啊，或者说有它的这个专业技术或者是学科发展的传承。
1: 没错，
0: 我们在有色冶金这一块儿、应该说是在国内绝对的领先地位，乃至引领世界的发展。全国的中大型企业有色冶金行业里面的一半以上的掌门人都是毕业于中南大学。所以它在世界上是引领的。那么冶金学科、矿业学科，那么这几年连续都是稳居在世界第一的一个位置。另外就是我们不得不谈到刚才长沙铁道学院提到的轨道交通。那么大家都对于高铁是非常熟悉的。那么高铁我们讲6次的铁路大提速，都离不开中南大学，有中南大学的绝对贡献。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跟各位讲两个方面，就铁路啊，高速列车要跑得稳，一个是抗大风。另外一个是防碰撞。那么这两点的话，大风系统，那么中南的高速轨道列车的大风系统和防碰撞系统，这两个在国际上是引领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现在您看我们讲的这个大风系统就支撑了什么？支撑了我们中国实现了青藏铁路工程。所以中青藏铁路工程这里面的这个指挥长级的1/3的都是源自于中南大学，也正是因为这个优秀的，我说在防大风的这套系统啊，这个技术优势啊，那么后来我们得到国家特等奖，那就是我们上一任校长的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后来我们的校长得了这个全国的特等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还讲到防碰撞，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就是这种铁路系统的这个列车啊要运行，包括国外现在已涉及到22个国家外面的这个轻轨也好，或者高速铁路啊，要在运行防碰撞的实验，都在我们的学校排队等着做实验。
1: 所以呢，我们的像冶金也好，轨道也好，包括我们的医学，就是大家所众所周知的这个湘雅医院，我们这三方面是非常见长的。先说说今年整体的这个招生规模吧。
0: 好，今年中南大学的招生规模呢会继续扩大，会达到9022计划内，所以说是扩张。另外，这个大部分省份呢都有扩大的计划，所以总的来说，各位考生啊，就省里面原来的计划绝对不会减，只会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策的话，今年中南大学应该说是极大利好，我们在所有的高考改革省份全面推行六保一的政策。我们的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专业组啊分得很小，就不会说有这个掺杂其他的这些，基本上能够满足大家的志愿的要求。所以这个六保一。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推出了，今年会推出比如说高考的智慧创新班，5个高考智慧创新班，比如说我们的新材料班、新能源班、生物医药班、人工智能班，还有新材料的中国大飞机班。那么这个都是本博贯通，8年制，大家考进来之后毕业就是博士。
1: 所以这些班您刚刚提到要怎么样来进行报考？
0: 这个都是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平行批报考。然后对，除了这个智慧创新班呢、今年还有这个高考职招的卓越班。然后我们比如说有这个空天科技、空天信息科技，然后有机械自动化的，机械及其制造，自动化这个机械的，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两个法学和这个数字出版两个文科的。对，总共有5个班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高考职招卓越班，还有这个本博的8间基地班，也有一个班计算机的。所以政策很多，大家后续可以陆陆续续的关注，我们会慢慢的发布。另外这个转专业的政策，中南大学从去年开始也放开了，我们也是执行这个转出门槛。这个尽可能的适应这个考生的需求和满足这个同学们的需求。
1: 那前面其实我们也已经讲到了，中南大学有很多的这个王牌专业，包括其实我知道邹主任自己是教这个遥感的，遥感这一块我们中南大学怎么样？
0: 遥感的话，我们现在叫空天信息科技，实际上是国家战略急需，也是最近大家也知道，你看我们的国际局势不是那么稳定，大国战争这个并发，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感受到了空天科技或者卫星遥感的这个需求吧，或者说重大的作用。我们的遥感科学技术在全国应该属于头部领先，大概是这么一个地位。
1: 您看这边就有朋友还关注我们的这个临床8年制，说说老师能不能讲一讲？
0: 好，然后我们湘雅医学，大家跟各位报告啊，原来它是前身是湘雅医学院，1914年，后来是湖南医科大学。

0: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是我们仰望的存在。我们开玩笑，我都考不上湖南医科大学。今天的湘雅呢，一样的很厉害。我们过去讲南协、北协和南湘雅，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湘雅临床八年，应该说是在全国啊，应该说是一个王牌，也是一面旗帜，代表医学人才培养的。那么今天你看，今天的湘雅，这个我们以临床八年为主体，带动整个湘雅医学人才的培养。那么今天呢，你看我们的湘雅医院。在这个全国的话，我了解到的就是这个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全国的这个国家级的临床医学中心，我们就有三个，这是很难得的。在国家紧急医学救援的这个队伍里，专家队伍里面呢，有全国设了一个紧急医学救援队，全国是有四个，我们是其中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全国紧急医学救援的综合基地，全国两个，我们是一个。另外我们还有国家级的这个个体化精准诊疗的工程技术中心等等。我们的毕业生，关键是我们的毕业生啊，你看全国大概有380多家三甲医院接受我们的毕业生。所以我们的毕业生里面85%都去了三甲医院，85%以上去了三甲医院。所以中南大学的医学，我从我个人角度是仰望的存在，也是我们说确实是不错，未来也有很好的前途和出口。
1: 的确，我想中南大学这个医学应该说在社会外界的话还是有口皆碑的。那这边也有同学问啊，说这个临床医学有没有对视力的要求？
0: 这个我们现在也没有，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具体的视力或者科，就是每个专业呀，我建议大家到时候去参考教育部的这个相关的要求，就是在填志愿填报的时候关注最新的我们大家发布的这个章程和简章啊，一定要对着看仔细，因为每个专业啊，它对这个视力啊，对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色盲啊等等颜色的这个理解啊，到时候会有具体的要求，我建议大家一一的去核对。
1: 那当然每一年我们也都会问到学校的这个包括就业率怎么样，包括深造的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也请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2: 好嘞，谢谢主任。其实中央大学的就业啊，我相信应该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各位考生和家长，因为其实来中南选择这么一个好的平台啊，就像学生愿意选择大平台，企业愿意选择大平台，更何况中央大学它是一个一站式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服务中心。其实我们不光是我们举办的就业市场，不光是中南大学的就业市场，我们是最大的一个3+X的就业市场，我们也辐射了周边很多的学校，通过大巴的形式把很多周边像湖大、师大还有湘南大学，他们都愿意来中南的这个巨大的我们开展的这些就业活动啊，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就业市场在这里的时候，来我们这里的企业非常的多啊，大家可能熟悉的像博洋企的比例就会非常高，特别是像现在应该说比较火的像新能源制造这一块，像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结合我们自己的本专业来说的话，我觉得在中央大学的就业招聘市场是非常好的。其实我们这里还有一些数据，其实可以跟同学们也分享一下。对，现在我们学校的话是这个年均有8000家优质单位，我们是进校招聘，岗位需求比是达到了10:1。在现在考公的同学比较多吧，我们是31个省。这个定向选调高校啊，那么也就是大家所理解的省级的选调生，中央大学送出去31个省都可以，包括我们是中央选调高校之一，平均每年呢，我们是能够有这几年我们一个平均统计，有5位以上的同学，我们都能进入到央选的这个范围，所以呢，其实这个的话，在全国来说比例都是非常高的啊。那么超过60%的毕业生呢，我们是投身到了像我们这个国家重点工程、战略信息产业和国防军工等领域。其实像中南大学，因为我们是11大学科门类是非常齐全的，包括我们也是辐射军事学。其实如果是以后想投在我们国家战略一些工程啊，在服务一些军事岗位上啊，中南大学很多的学科都辐射了相应的军事学科的范畴，所以这一块同学，你想你在中南读书，你以后就业往那个方向发展没有问题。包括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像这个中国中车、中广核、华为国家电网前面提到的比亚迪、宁德时代，这都是我们的重点的这个招聘的企业啊，这一块。 关于深造，那么在就是关于升学深造这一块，其实我们50%以上都能够升学深造那也就是简单来说的话，两位同学里面有一位就是升学深造的所以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0: 对，我补充说一下，就是刚才郭老师谈到就业啊，其实我们大家都喜欢世界500强是吧？世界500强目前来说有200，就去年的数据

0: 248家都是在中南招聘，因为中南就有人过去一直在这样。另外我们的毕业生里面60%实际上都进到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另外这个升学深造的话，全校的平均是50%+。然后呢，因为大家知道专业有差异，有的专业可能大家倾向于就业。我们除了强基的这些不谈100%之外，刚才讲的本博等等。我们很多的这种王牌的优势的专业，那深造率可以达到80%以上。
1: 明白了。好，我看这一时段其实大家对于中南大学的这个招录规则可能还是有一些疑问的啊。这边有一位粉丝朋友说呢，说中南大学今年在广东的招生专业组会不会有调整？
2: 那这块儿我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我们整体今年的专业组，我们都把它原来我们的物化组吧，主要讲物化组，因为物化组是一个大组。原来物化组我们做的比较大一点，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我们对我们的物化组进行了一个拆分。那么合理拆分之后呢，我们的物化组会更加的精简。专业呢，我们各位同学首先是专业包。专业呢它会更加的细化，那么同学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后顾之忧就更少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同学们可以大胆的去填报，因为我们本身也是按6保1去执行。所以不管是广东还是全国的同学来说啊，那么都可以放心的，您到时候看到我们的实际招生计划出来之后啊，您就懂了，哎，中央大学的诚意非常的够啊，看到这个是都是我想要的。
1: 好，
2: 现在你想要的也是我们想做的。
1: 对，这期的最后也跟同学们来说一说建议吧。如果想要报考中南大学的同学们，我们有什么好建议送给大家？
0: 那我说几点吧。我其实我在那觉得从我教书育人当老师的过程中来谈这个体会。我觉得第一就是在报志愿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当下与长远的这个考量，注意理性与感性的考量。我觉得我一向是反对第一点，反对唯分数论。所谓的不浪费分数等等，我觉得这个不可取，一定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致力于投身未来人生的这个我们感兴趣，致力于这个方向上去做工作的这个做出这种选择，不要唯分数，这第一个。第二个，选专业的时候要看学科。因为在大学将来，在我们现在人才培养往高端高层次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将来硕士博士可能都会常态化。在这个过程中，那么未来的硕士博士培养质量更多是看它背后的学科，所以家长朋友们要去关注学科，了解一个学科的内涵，在这个基础上来选择专业，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要有战略的定力，因为今天热的不代表10年、15年之后，所以一定要有战略眼光，要考虑到什么是国家需要，什么是地方需求，什么是科技发展必须要突破的卡脖子的关键问题，站在战略长远去考虑问题。那么这个从这些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在这个了解清楚之后，就是最后一点，详详细细去读各校的政策、高考政策，这样来选到自己最适合的专业。
1: 对，好的，谢谢郭老师。
2: 那其实中央大学我们今年在各省的专业计划我们都进行了一个优化，包括我们的招生大类，所以各位同学届时以各省级单位公布的招生大类、招生计划，大家都可以及时关注中央大学，特别是我们今年14个高考执照的特色班，包括我们今年中外合作办学也新增了自动化的这个专业，所以其实我们今年很多更加有利的政策我们也会在之后通过各平台发送出来，各位同学到时候欢迎报考中南。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的权威解读，因为时间关系呢，先关于中南大学的介绍我们就先到这里。让我们欢迎到这一时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老师牛云天，欢迎牛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和家长们大家好。
1: 西安交通大学它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牛老师您先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3: 可以说西安交通大学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它肩负了我们的家国使命，我们民族振兴的伟业。那我们可以说西安交通大学呢，是一所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这么一所百年的高等学府。那它的历史是我们最早是创建于1896年的南洋公学，在1921年呢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在1956年主体内迁到西安，就是我们现在的西安交通大学。但当然当时还有一部分留到了上海，发展成为现在的我们的上海交通大学。所以说我们说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那在我们目前呀，学校今年刚刚好，就是咱们学校包括我们4所交大是我们共同的130周年的校庆。130年来呢，我们已经形成了这个涵盖这个理工医、经法文还有哲学和艺术。

0: 础等学科的一个综合类的大学，所以呢大家可能平时对交大的认知就是我们的工科和理科非常强，但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包括医学包括人文包括艺术这样的一个全面的综合性大学，也是国家首批建设的这个重点大学，是首批进入211的七所大学，是首批进入985的九所大学。那这九所大学，这九所首批进入985的大学，也就是现在的我们说的 C9 联盟。在我目前呢，我们学校有19个学科进入了全世界学术机构的前1%，然后呢有6个学科进入了前1000%，其中呢我们的工程学是走进了前1%，在全球全世界排名是排名第7。就介绍到这里。
1: 而且其实我们应该还有很多这个杰出校友。
0: 对的，我们还有很多杰出的校友，比如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蔡元培啊、陆定一啊、钱学森呀、吴文俊呀，都是我们培养出来的优秀的校友。那包括呢我们现在有近些年我们也涌现出一大批的这个我们优秀的这些杰出的院士的校友啊。那我们有6位呢两弹一星的这个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还有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还有6位啊咱们新中国的最美奋，应该叫最美奋斗者。那这些优秀的我们的校友也都是我们交大这么多年培养出来的非常杰出的人才。
1: 那具体到今年我们的这个招生计划包括政策有没有什么调整，来跟大家说一说。
0: 为了更好的为我们今年的考生服务，所以我们今年对我们的招生计划和我们的政策做了一个较大的调整。我们今年呢可以整理成一句话，就是1、2、3、4，总共10个点。那我们一是什么呢？是指我们今年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以考生发展为中心。我们在这个原则下对我们的招生计划包括我们的专业组的适配进行了一个非常精细的调整。那我们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是我们的原则。那二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有2个新增，是新增了哪2个呢？是面对这个国家的重大需求以及未来这个前沿科技的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今年新增了一个，有2个新增，一个是新增了2个招生专业，那这是第一个新增。这2个专业呢分别是我们具生智能专业和数据科学专业。对，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具生智能这个专业吧。其实大家理解具生智能可能会通常把它当作就是咱们说这个机器人，智能机器人。实际上我们的具生智能专业呢，它会围绕着这个智能机器人，它有非常多的相关的课程，比如说人工智能，比如说自动化，比如说机械工程，甚至还有材料科学啊，还有我们的电子电路，是吧？这些所有的课程都是围绕这个具身智能。那我们这个专业呢，主要是深度融合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面向呢智能感知与交互，以及自主决策与控制等前沿领域，依托我们学校机械工程呀、人工智能呀、控制科学呀、计算机呀这些非常优势的学科，然后培养具备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拥有这个多学科贯通融通思维的软硬件都能协调处理的这样创新型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在这里值得一提，就是我们的这个机械工程啊，连续4年排名全球第一，所以呢我们是把我们最优势的资源拿到了我们这个专业里面的给学生培养。那同时呢我们的数据科学是我们第二个今年新增的专业，那它主要是围绕着我们这个是一个，它是一个非常交叉的学科，有融合了这个统计学呀、数学呀、计算机呀、大数据呀这些的学科，那希望能够培养出来懂数据会分析能落地的这样一个复合性的人才。这是我们2个新增。
1: 其实2个新增不难看出来，我们是在紧跟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因为像具身智能这个专业，据我所知今年应该是第一年首批开设。
0: 是的是的，我们是首批开设的，开设这个院校的院校之一，
1: 首批开设这个专业的院校。那您觉得作为首批开设的院校，我们自己的这个优势是什么？西安交大它的特色在哪？
0: 西安交大，咱们说具身这个智能这个专业，实际上它是怎么样？它是目前市场已经非常有明确的市场方向了。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人是先通过市场去了解到这个专业，然后我们今年才首批开设，是不是？那西安交大的优势在哪呢？就是在于我们的产教融合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依托于我们西安交大机械工程学院，刚才我说了我们机械工程在全球排名是第一的，是不是？然后依托于我们机械工程学院，我们成立了 UI 智合，我们的叫具身智能研究所，研究院。那我们 UI 智合这个研究院，它的产品其实现在已经遍布了我们各大的这种厂商，他们

0: 比如说他们的自动巡视机器人，
1: 嗯，
0: 然后自动分拣机器人，包括他们的这个全程人形机器人，都已经投入到我们市场中使用了。所以说在这个领域，我们的强教融合包括我们的这个科研转化是走在前面的。
1: 哦，
0: 我们是具备了这些条件，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这个专业，
1: 嗯，
0: 那我们专业的学生呢，将来他会有非常好的一个什么一个实习的机会，
1: 嗯，
0: 啊，他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这个研究院，
1: 嗯，
0: 然后去解决我们各个企业他所面临的这种，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生产中他所面临的这些难题。
1: 嗯，首先我们紧随热点，当然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嗯，未来我们这个就业肯定是不愁的。
0: 是的啊，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三个扩大，扩大了哪些呢？一个是扩大了我们整体的招生规模，
1: 嗯，
0: 然后扩大了我们拔尖人才培养这个矩阵里面的这些特殊班型的招生规模，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中外合作今年整体的招生规模也进行了扩大。具体来说，就是我们整体啊，今年继续扩招了360人，总数达到了6710人。那主要面向的就是像人工智能呀、智能制造呀、能源动力啊、储能呀、电气工程这些国家非常急需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的人才。那在计划的分配上呢，我们主要是刚才说了，在我们的拔尖班进行了扩大，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钱学森班、强基计划班，还有我们的国卓班、优本班，这些拔尖计划班呢，它都是这样贯通制培养的。我们学生到了学校之后呢，并不是说你将来要卷绩点呀，然后卷一些其他的分数，然后为了将来去推免这些，是吧？那我们这些拔尖班的学生呢，只要你符合条件，我们都是贯通制培养的，啊，扩大了这一部分的招生规模。同时呢，我们还完善了，更进一步的完善了我们这个贯通制培养的这个培养机制，啊，极大的缩短了我们人才培养的周期。那我们第三个扩大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中外合作现在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我们西安，在我们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这边的，我们西安交通大学和米兰理工大学联合成立的，这样叫西安交通大学米兰理工联合学院，这是我们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也是我们今年重磅推出的，在海南陵水国际教育试验区，我们重磅推出了我们的海南国际校区。
1: 嗯，
0: 在这个校区里面，我们今年也有两个专业招生。那我们这个再说回来，我们到我们的西米学院，也就是我们在西安的这个米兰理工这个联合学院，我们今年除了原来的三个专业，我们今年新增了两个专业，啊，一个叫增材制造啊，智能制造工程，还有一个叫材料科学与工程，这两个专业。那另外呢，我们在海南临安国际试验区这边呢，我们是有两个新增的这个招生专业，一个是我们跟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合办的碳中和科学与工程专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英国的兰卡斯特，我们共同合办的英语语言数据与智能应用专业。说可以看到，我们新增的这些专业其实都是面临的，第一是咱们还是国家的重要急需的领域，第二呢，我们也坚持这个中外合作的办学的特点，它是未来面临这个大国竞争和这个大国博弈这样的一个战场上，我们为这个方面培养这样的人才。
1: 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时间比较紧，所以刚刚我们都是捡着重点跟大家讲的。那今年我想这个整个的招生录取政策其实还是有一个挺大的转变的。
0: 是的，我们还有这个四个优化，是不是？主要是我们对我们的人才培养，包括我们转专业的政策和我们这个微专业这些方面进行了调整啊。我们可以说，首先呢，我们在这个专业组优化这方面，第一点呢，在专业组优化这方面呢，我们把非常相近的强相关的相关专业放到一个专业组。那我们今天的专业组划分的比较细，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就比较精，然后呢，没有太多像这个那种不相关的专业放到一个专业组。那我们只要是在这个专业组里面，你报的这个专业基本上它的课程比较类似，我们是可以有强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组的。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专业组里面，在同一个专业组里面，我们是在全国绝大部分省份能够优先保证，我们这个同学的这个六个志愿不要被调剂，对吧？能保证你自己喜欢的这个志愿。那在特殊情况下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去为学生去选择他喜欢的专业。同时呢，我们还优化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涵。我们今年首次开设了领军班，那领军班是由这个领军人才担任班主任，他深度参与到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然后领军班它有个特点，就是它在专业分流的时候，未来专业分流的时候，同学们是可以在这个类内进行任选的，任意选择你喜欢的专业。
1: 限制名额吗？
0: 没有，只要是

0: 领军班的学生是没有名额限制的。
1: 嗯，
0: 好，那我们在今年的转专业呢，我们也进行了更加的优化，所以我们很多同学都知道啊，西安交大的这个转专业政策实际上是非常自由、非常宽松的。那我们今年呢，又进一步放开了我们的转专业政策，不限学科，我们不限这个大类。比如说我们文科的学生可以转到理科，理科的学生可以转到工科，是吧？我们都不限制的，同时呢，也绝不会限制。

0: 就说即使你没有通过，你还有机会再修到这个专业。那我们等于说为想转专业的同学提供了两条路啊，我们不是说提供了几个机会是吧，提供了几次机会呢，我们其实转专业的机会非常多，但是呢我们现在多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面向这个国家前沿啊，我们开设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微专业的课程，包括名字叫，比如说有这个人工智能超级个体啊，有 AI 赋能网络与安全实战呀，说脑机交互与人工智能呀，这样的非常有意思的课程。这些微专业同学们可以去选修，他们修到了这些专业之后呢，学校会给你发相关的结业证书，而且这个证书是在学信网上是可以查的。总结来说，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1、2、3、4个我们的新的招生政策。
1: 那您刚刚提到了像钱学森班啊，然后国卓班啊等等这些班型，那我们是具体来怎么来进行报名的？是在高考的时候就需要报名，还是进校之后？
0: 对，咱们跟你说，您问得很专业啊，就是不同的班型呢，它可能在这个我们招生的这个方式上是有略有区别的。比如说我们钱学森班，我们今年是扩招了一倍，它这个一倍全部放到了我们的高考招生。但是对于一些在高考招生没有发挥太好的这些学生呢，我们是在入校之后还是可以进行选拔的。那像我们的国卓班、优本班，包括我们的这些拔尖计划班其实入校也可以选，那国卓班和优本班它就是只是面向我们的这个高考招生。
1: 明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关于西安交通大学的介绍就先到这里，谢谢您。
0: 好的，谢谢。
1: 好。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陈慧。来为大家介绍这时段做客我们节目的高校是天津师范大学，为大家介绍两位嘉宾，分别是天津师范大学招生服务中心主任于亚娟，欢迎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是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郝佳佳，欢迎郝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起天津师范大学，我相信大多数的家长都不陌生，但是究竟大家对于咱们学校有多么的了解还真不一定。所以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做一个我听说这个快问快答，好不好？我们看看，也考一考大家，看看对于天师大究竟有了解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啊。好，大家准备好了吗？两位老师
1: 好，
0: 拿起手中的这个对勾勾叉叉手牌。好，第一个问题，天师大的公费师范生可以对口分配工作，是真的吗？并不是对的。
1: 其实这个问题对也不对，为什么呢？第一，天津师范大学是天津市公费师范生的唯一培养单位，我们的天津市公费师范生

0: 是按照协议来培养，有岗有编的传统意义上，但是它却不是完全的对口分配、我们是通过毕业双选会的形式来完成毕业生和我们的单位的这样的一对一的匹配、所以学生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所以这个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对口的完全分配不尊重个人意愿它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它是有工作的。
1: 我听说天津师范大学可以主辅修互换专业，是真的吗？
0: 这个是真的。天津师范大学呢，为了满足学生的多元发展，我们是在2024年的时候更新了我们的这个转专业的政策。主辅修互换呢，是我们转专业政策这个调整的重要的一大措施。学生在学期间完成了主修和辅修同时达到授予学位的要求，在他大四的第一个学期，他是可以申请主辅修互换的。但是呢，艺术类专业和其他的特殊类型专业除外。
1: 下一个问题，我听说天师大心理学部应用心理学专业有两个特色班型，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啊、我们有两个特色班，其中一个班呢叫应用心理学创新班，侧重于服务社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这个是高考直招的、第二个班呢，我们的全称叫做沈德利心理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班、在这个班当中，我们侧重科研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入校后选拔的。
1: 明白了。好，下一个问题厉害了啊！我听说天津超过70%的小学中学骨干教师都出自天师大，是真的吗？
0: 这个当然是真的。天津师范大学呢，为天津市培养了75%以上的一线骨干教师和300余名中小学的这个现岗的书记校长。像我们天津市比较著名的事务所，这是我们非常权威的学校啊。然后他现岗的书记和校长均是天津师范大学的毕业生。
1: 明白了，真厉害。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我听说天师大校园里就有小学和中学，这是真的吗？
0: 这个是真的。我们天津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就坐落于天津师范大学的校园里面，这是一所9年一贯制的学校，包含小学和中学、所以我们的师范生实习的过程之中不出校门就能直达实践基地。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来进行了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整体天津师范大学我们的这个学科实力究竟怎么样。
0: 首先呢，学校的专业优势突出，学科水平呢也是不断的在攀升的。学校现在有4个学科群啊、入列了教育部优先发展的这个支持的学科群的这个行列，有2个大家关注的这个学科评估，有2个学科是进入到了 A 类，10个学科或者是专业类别进入到了这个 B 类以上。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也是今天做客到我们这个现场的心理学和政治学，然后再有呢，有7个天津市的一流学科，这7个天津市的一流学科呢，它是被划定到了天津市的这个选调生考试的这个报考范围之内的，所以在一流学科覆盖的这些学生的之下呢，它是能够报考天津市的选调生的，这是从入口到出口的一个优势。然后再有呢，我们有6个学科，像我们的化学、材料工程，包括我们的心理学、社会科学总论，然后都是进入到了ESI 全球排名的前1%的。
1: 很厉害。那其实刚刚我们也提到有一个非常重点的数据啊，就是天津大约有75%以上的这个一线的骨干教师都是来自于天师大的毕业生。那么归根结底，我们就来说说我们的这个师范类的专业究竟有多强。
0: 可以这么说呢，师范教育呢是天津师范大学的本色和底色。学校呢以办好高质量的师范教育呢为固本之策，科学地构建了师范教育的办学体系。目前呢，我们是由24个师范专业，其中17个呢是通过了国家2级认证的。我们覆盖了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全学道和全学科，比如像化学、汉语言、文学，包括我们今天到场的应用心理学，以及一会儿的政治学与行政学，都是由我们的师范专业的。学校呢也是在持续的深化 UGSI 的教师培养机制改革，形成了以需求为导向的融通式教师培养机制，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培养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从2025年开始率先实行了这个英才教育师资培养改革，首批的呢是在我们的化学、生物科学以及我们的小学教育数学方向。今年呢，我们还将扩展到像我们的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以及生物科学，还有我们的这个地理科学专业。
1: 除了刚刚您提到的这个英才教育师资培养改革的这个实验班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班型，包括您刚刚提到的沈德利班啊等等。那具体我们这个

0: 究竟有哪一些特色实验班，这些班型和普通班他们的最大的这个区别在哪？
1: 我们的特色实验班呢，其实是涵盖了像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以及交叉学科，是都有的。这个实验班呢，我们可以分两批去说啊。首先呢，就是面向我们高考招生的啊、像我们应用心理学的创新班，以及后面会提到的我们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博雅班，再有呢，我们世界史的实验班以及我们通信工程的实验班。然后这些呢，是面向高考生的，他的培养的模式呢，其实我们都是在往研究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这样去推进的。然后同时呢，我们入校之后还有一系列的这样实验班，像我们的国际班里面包括物理学以及我们的会计学。同时呢，我们也在2024年的时候呢，实现了这个涉外法治啊实验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班，是由我们法学院和外国语学院联合推出的这样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呢，它就是培养兼具法学理论功底与外语沟通能力的这种复合型高端法治型人才，所以它是这种是多模式的一种实验班的培养。可以说呢，各类实验班呢是学校教育改革的这种先行区和创新的高地。我们也是要通过这种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以及优质的这种教学的资源和灵活的管理模式，来助力我们优秀学子呢能够脱颖而出，实现梦想。
0: 心理学的一些特色班型，包括几种不同的这个班型，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的考生们该怎么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呢？
2: 好，现在我们心理学部的应用心理学专业呢，包括三个培养方向，其中一个培养方向就是我们传统的师范班，然后就是我们的创新班和我们的德力班。这三个培养方向呢，我们在这个培养方案上呢，既有一些共通的这个核心课程和专业课程，又有一些各自有自己侧重点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师范类的这个培养的话呢，我们会开设一些教师教育的课程，而在我们的创新班的话，我们会开展一些应用类的一些创新类的课程，然后在德力班的话会开一些高阶的研究方法类的课程。我们的创新班的培养目标的话呢，是侧重于这个应用方向的一个创新人才的培养，比如说学生的这个高端的专业能力，他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这些方面。而我们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企事业单位，从事一些心理咨询与心理测评，然后职工的这个心理健康服务，人力资源管理，然后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啊。那我们的这个德力班呢，是侧重于这个高端的科研人才的培养，然后我们是侧重于多学科的一个跨学科的融合的培养方式，以及我们拔尖创新人才的一个育人模式的一个体现。那在德力班的同学在毕业之后呢，一般来说呢，是面向国内外的知名大学，科研机构从事下一步的继续深造的安排，比如说硕士攻读啊，攻读硕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是朝着这个培养方向去的。那我们的考生的话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专业兴趣，然后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来选择相应的班型。需要注意的是，刚才于老师也提到，我们的德力班呢是在入学后选拔的，选拔的对象主要是我们应用心理学的师范班和创新班的学生，也包括少量的全校其他专业的学生，志愿申报择优录取，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这个学生的话，可以在入学之后关注我们的招生选拔计划。
0: 从师资包括我们的这种实习实践的平台，我相信也有我们作为王牌拿得出手的这个地方，您详细跟大家说一说。
2: 首先呢，就是我们心理学部现在是全面实施导师制，也就是从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开始，我们的同学就可以通过双选进入到老师的这个导学小组当中去，然后可以有一些实际的从事科研实践的机会，我们会非常的鼓励和支持我们的本科生去参与申请像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大学生挑战杯课外学术科研这个作品竞赛，国际创新大赛、互联网加等等赛事。那在我们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同学们的勤奋努力下，我们的学生们也在这些项目当中有很多高水平的奖项的获得，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在科研的这个方面取得的一些成果。我们承担这个科研项目的学生呢，他这个比例也是逐年增加。 加的。可以说我们的本科生是可以在大学阶段去进行一个完整的科研训练，然后就为以后的深造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从2025年，那我们也入选了国家

0: 亚留学基金委的这个创新人才国际培养的一个联合计划，那我们和英国啊、比利时啊、澳大利亚的一些知名的大学建立了一个深度的合作和交流，每年都可以有本科生通过这个申请项目啊，然后去再进行一些国际交流和学习，然后在社会实践方面的话，我们也是搭建了很多平台，我们先后于30多家大中小学校、企事业单位建立了这种共建合作的一个培养实践的平台。
1: 那么天津师范大学他们的同学们在学习实习，然后包括这个实践方面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机会呢？
2: 首先呢，天津师范大学的学习实习和实践呢，其实是一院一策一院一品，根据它不同的专业类型以及专业特色，各个学院有自己的政策和有自己的这个活动。那从学校层面上来讲呢，首先呢，在社会实践方面，因为天津师范大学是以师范为本色的，那我们呢也是持续选派我们的研究生支教团，然后奔赴像新疆、重庆、甘肃等地开展支教服务，为基础教育呢贡献我们的师大力量，来投身基础教育事业。然后同时呢，作为大学生，我们也强调这种志愿服务。我们的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是圆满完成了像上合峰会，然后第10届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人工智能合作论坛，以及夏季达沃斯、天津马拉松等多种类型大型赛事的这种保障工作。然后我们也打造了这种专业化、品牌化的志愿服务矩阵。再有呢，就是一种常态化的，比如像课后服务，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附属的实验学校，那我们的学生的课后服务也是基本上由我们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来承担的。同时呢，也有像文明实践博物馆讲解呀、特殊群体的帮服务等等。同时呢，我们还有暑期的三下乡社会实践，组织我们的青年围绕着这种像乡村教育、非遗传承、社会治理等等方面来开展社会调研。总之呢，就是让我们的学生能够走出教室，用脚步呢去丈量我们的国情民情，同时呢也在实践之中呢来淬炼他们的青春担当。
1: 心理学师范生毕业之后是去中学当心理老师吗？现在学校心理健康老师的需求大不大？
0: 好，是这样的，就是在近年以来呢，就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在这些文件当中就明确的要求我们的中小学要配备专兼职的心理健康教师，所以这样的一个政策要求就为我们应用心理学的同学提供了一个就业的政策支持和一个广泛的就业空间。在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我们为了学生能够更好的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心理健康教师，我们现在是面向中等学校的教师培养，我们进行了一个师范专业的一个认证项目。经由这个项目的话呢，我们的同学们在大学期间完成相应的课程，然后在参加学校组织的这个资格考试之后，可以直接去申请心理健康的教师资格证。为了提升同学们的这个教育实践的能力的话，我们除了刚刚提到我们在课程安排当中有专门的教师教育课程，我们还切实地落实了这个教育见习、实习、研习所有的一个全环节的一个培养，是由学校统一组织的，先后会有18周的一个完整的培养过程。那经过我们的这些培养的话呢，学生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他的教育实践能力。那当然就像于老师提到的，我们还会有一些校内的教学技能的一些比赛，心理健康辅导课程的一些竞赛，以赛促练，提升大家的一个能力，然后就是致力于培养一个更合格的心理健康教师。同样我们心理学的这个专业呢，也是有公费师范生的一个招生。那这部分同学呢，就可以在我们的毕业之后，直接通过天津市的这个公费师范生的一个培养和分配的计划，通过这个双向选择，然后落实他们的就业岗位和他们的就业单位。
1: 很多考生对于这个政治学和行政学这个学院呢，可能大家都会有一点知道，可是呢又会有一些好奇，就是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它是一些什么样的专业，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政治的话呢，我们其实研究就是该学科研究的对象是这个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而行政学的话呢，我们研究的这个对象就是政府的公共政策。所以我们学院它是既培养这种具有扎实的政治学理论方面的人才，又同时具备呢

0: 这个行政方面的这种务实经验的这么一种复合型的人才。
1: 嗯，
0: 那么我们培养出来的这个学生的话呢，他就非常的适合，比如去各级政府，这个担任公务员，还有各企事业单位的这个事业编。
1: 嗯，
0: 然后同时我们又是依托于天津师范大学这个师范院校，所以我们也有不少的毕业生在毕业之后呢，去到了这个中学来担任这个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老师。
1: 嗯
0: 嗯，同时由于我们学院的这个学术实力很强，所以也有不少的毕业生他在毕业之后呢，会去继续考研，甚至读博，然后去智库啊，或者是高校啊，担任这种教师或者是研究人员的工作。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政治与行政学院呢，可以说是专业的实力非常非常的强。那么我们的这个特色专业就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1: 嗯。
0: 我们的这个专业它依托的是我们学院的国家重点学科，也就是政治学理论学科。我们拥有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博士点，还有这个博士后流动站，在全国可以说绝对是属于这个第一梯队的。
1: 学院是有这种特殊班型的吗？
0: 是的，是的。我们的这个特色专业就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1: 嗯，
0: 我们的这个特色班型呢，一共分为三类。那么第一类叫做博雅班。
1: 嗯，
0: 博雅班的话呢，它主要是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然后呢，培养旨在是培养这种理论方面的这种卓越人才。如果您的孩子他就是非常喜欢科研，文笔好，爱思考，那么我就特别推荐你们来我们这个学院的博雅班。第二类班型的话呢，就是政行班。
1: 嗯，
0: 政行班的话呢，我们就会以更加这个实践务实的方向为一个培养目标。
1: 嗯，
0: 像我们的毕业生的话呢，往往就会考取这个国家的这个各级公务员啊，企事业单位的这个事业编啊，也有一些毕业生呢，他会去到世界500强的这种外企去担任这个行政管理方面的这个，比如说 HR 啊方面的这个工作。
1: 嗯，
0: 然后第三类班型的话呢，是这个师范班。师范班就会比较新一点，它是这个2025年的时候我们新建的这么一个班型。
1: 嗯，
0: 然后目的呢就是要突出我们学校的这个师范特色。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培养热爱教育事业，然后具有优秀的这个教学能力的这个以中学教师为目标的这么一些学生和人才。
1: 好，那我们继续再来聊一聊学院的整个专业的设置情况吧，包括我们在课程啊，还有在师资方面，我们都有什么样的安排？
0: 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政治与行政学院的话呢，它是有三个专业啊，刚刚就是我刚刚尤其推荐的是吧，这个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1: 嗯，
0: 此外我们还有行政管理专业和这个社会工作专业，这三个专业。
1: 嗯，
0: 然后在课程设置方面的话呢，我们打造的是这个核心课程加上特色课程以及呢实践课程这个全方位立体化的这么一个课程体系。
1: 嗯，
0: 像核心课程的话，主要就是为了夯实学生们的这个专业课基础，就会涵盖比如说像政治学原理啊、国际政治啊、行政管理学啊这样子的专业课程。
1: 嗯，
0: 然后第二类的话呢，这个特色课程就是我们学院啊，可以说是在全国都比较有特色的、比较出名的一些品牌课程。
1: 嗯，
0: 像我们的这个西方政治思想史，它是国家级的这个一流本科课程。然后我们这个西方政治思想史呢，像就在这个慕课平台上有公开课，全国大约有60000的学子都观看，并且呢可以说是获益。
1: 好。
0: 然后再就是第三类课程，实践课程啊，因为学生的目标是吧，还是就业，所以我们的实践课程呢，也会贯穿学生培养的这个始终，像我们的这个社会工作就会有社会调研这样子的实践课程，我们的行政管理学会有政务模拟这样子的实践课程，而我们的这个政治学与行政学的话，它会有这种论文写作的这种实训课程，就是不光是老师讲。而更多的是让学生去练、去着手，然后老师去进行一个点评的方式来进行教学。
1: 如果说我们的孩子们进校之后发现是被不喜欢的这个专业录取了，那还有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2: 其实也不算后悔药，只是我们学校给学生这个全方位发展的一个保障体系。我们学校呢，也是为了充分赋能。

0: 学生的全面的个性化的自由的发展、
1: 嗯、
0: 构建了包括我们的主修、辅修、非专业以及第二学士学位的四位一体的多元的学业发展的一个立交桥。学生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自身的志趣啊，职业发展的一个规划，去灵活的选择专业发展路径啊，实现从标准化培养向个性化成长的一个跨越。
1: 嗯，
0: 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政策是转专业政策。那我们实行的理念呢，就是转出不限制，不管你是哪个专业，不管你是在这个专业排名如何，以及怎么转，我们都不限制。然后再有呢，就是转入重志趣。当然呢，这个政策呢，它仅限于我们普通类的专业，比如像艺术类等特殊类型，以及我们定向招生的这样的专业呢，定向就业招生的这样专业，它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1: 嗯，
0: 那具体的是通过这种多形式、多渠道的方式来进行的。像在大一大二学生呢可以通过这个转专业的一些面试考试来转入到学校的校内的其他专业。
1: 嗯，
0: 那到了大三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院内进行转专业。到了大四最后一种模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主辅修的一个互换，然后来满足学生的这种专业发展需求。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是微专业啊，这也是我们整体的本科这个实践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2024年出台的。我们出台了微专业建设管理办法，秉持这种交叉融合的理念，让围绕着像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打造了这种小而精、微而美的专业。
1: 嗯，
0: 我们目前已经建成了23个微专业，涵盖了像这种师范特色的、教师教育特色的专业，以及呢新兴领域的这种前沿的专业，像包括我们的这种教师数字素养，STEAM 教育、人工智能加，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的微专业。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还大力发展辅修和第二学士学位。
1: 嗯，
0: 我们目前开设的辅修专业有26个辅修专业。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还有23个第二学士学位专业，来全面增强我们的毕业生的这个就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力。
1: 嗯，好，那再来问一个我们家长们会非常关心的问题吧，就是就业整体，我们天津师范大学的同学们就业情况怎么样？
0: 因为2025年大家还正在就业的过程之中嘛，我们2025届，也就是截止到去年的这个数据，我们整体的就业率是达到了90%。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业的单位主要的集中在像教育，因为我们是师范大学嘛，然后再有像信息传输啊、软件信息啊、公共管理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社会工作，然后等等的这些单位，在就业单位的性质里面，主要呢是中初教育单位，也体现了我们师范大学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有国内外升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像境内升学，我们是有一半以上进入到了双一流建设高校，就是要比天津师范大学更高的一个平台上。
1: 嗯，
0: 然后同时像出国出境的，我们有60%以上的出国出境的学生是进入到了世界前100的大学。
1: 嗯，
0: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可以说呢，毕业生的这种就业的质量呢是在逐年的提升的。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对这种用人单位对于师范大学学生的这种满意度去做了一个调研。
1: 嗯，
0: 成果也是非常喜人的，是达到了99.6%的这样的一个满意。
1: 嗯，
0: 整体的素质的这种评价呢，也是达到了4.6分，然后总分是5分啊。可以说呢，多年来师范大学是为天津乃至全国输送了大量的核心的骨干师资，也为我们的天津基础教育呢提供了重要的优质师资的人才的这样的一个支撑。这里面我们天津师范大学还有一个title 一个名条，就是我们是天津市唯一的面向基础教育提供优质师资的师范大学。
1: 好，那学校为同学们就业有任何的这种帮扶的政策吗？
0: 帮扶政策也是非常丰富的。首先我们的就是招聘服务是不断线的，我们全年都有不断线的招聘会，也就是家长们认为的这种校招。像我们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从寒假就开始蓄力，然后春季攻坚，夏季冲刺，离校加力。可以说呢，整体上的分阶段开展校园的这样的招聘。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像多院联招、专业集群的这样的招聘会。然后同时我们还借助院校两级的这样的房企脱岗的专项行动，定向拓展这种优质的岗位，来给我们的学生呢进行精准的这种岗位推送。然后呢，再有像依托我们的金门名企行，然后深化这种校企校地的协同来推广我们以这种校级的示范基地的一个建设，同时呢也在构建我们的这种实习实训

0: 啊，毕业设计、就业入职全链条的这种培养体系，来推广这种实习、毕业、就业一体化的模式。可以说，在学期间就在跟自己的这个就业单位在进行这样的协作和沟通，来支持学生的这种顺利入职。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这种全程的就业指导，从大一到大四，构建了这种一体两翼啊三维四阶段。啊，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指导模式，我们大一开展的是这种职业的启蒙和规划，然后来引导学生适应大学、确立方向。然后大二呢，就开始向内探索，就是进行自我的这种认知与探索，来帮助学生明晰自己的优势，确定自己的赛道。
1: 那我们的学院在整个实习实践、将来深造的维度上，能够给同学们多大的支持？
2: 我们学院它是搭建了这个校内还有校外的双重平台。像校内的话，我们有国家治理研究院，它是天津市高校的智库，为我们的这个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实践的这个机会。像我们的一些老师啊，他会带着学生就是做自证报告，也就是我们的学生呢，他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有机会为政府去建言献策。那校外平台的话，那就更丰富了。我们有以下几类。首先第一类的话呢，就是我们跟天津市的这个基层社区就是合作来搞了这个基层治理的这个实践基地。然后第二类的话呢，就是与各类的这个党政机关还有企事业单位去合作。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政府合作方面，我们与新兴区委的这个社会工作部就签订了合作的框架协议。为学生提供大量的这个实践机会。还有像第三类的话，也就是在校外科研方面，我们还与天津市的城市国际化研究中心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然后让我们的学生呢，能够参与到围绕着像城市国际化研究等重要课题去进行科研方面的实践。然后第四类的话，就是我们学院还与各类的这个教育单位啊、企业组织啊，签立了合作的这个框架，帮助学生在学习期间就能够有第一手的这个实践经验。
1: 2026年，我们天师大整个的招生政策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什么变化和亮点？
0: 首先呢，我们天津师范大学呢，继续坚持我们的这个招生范围广，面向全国31个省区市都有招生。另外呢，我们招生专业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学校共有67个招生专业，这些招生专业下设一些方向，总体达到了87个专业方向。然后今年呢，有2个新增的招生专业，一个是我们的新增专业供应链管理专业，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同时呢，我们像刚才提到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博雅班、世界史实验班以及通信工程的实验班和应用心理学的创新班呢，是面向高考生来进行招生的。然后再有呢，就是说我们2026年呢也是继续招收天津生源的这个天津市公费师范生。在招生政策上的调整上呢，我们为了避免考生的这种报考的压力和顾虑呢，在世界史实验班呢，我们是取消了单科成绩的限制的。
1: 非常感谢两位。那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关于天津师范大学的介绍我们就先到这里。如果大家对于天津师范大学任何的疑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给大家呈现的这个招生信息的相关渠道，对大家现在可以截图进行保存，来和学校取得联系。那再次感谢两位，那这一时段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陈慧。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宁夏医科大学。首先让我们欢迎到两位嘉宾，分别是宁夏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党杰，欢迎党院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是宁夏医科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学生处副处长何向华，欢迎何处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宁夏医科大学作为宁夏是唯一的这个医学本科名校，应该说学校还是有非常悠久的这个历史的。那在招生计划上我们有什么样的调整吗？
2: 计划今年是有一定的增长的，就是比2025年的时候大概增长了120个计划，然后这个大概我们今年的总体招生的规模能够达到2400左右。计划的增长变化，我们还是像这个，像临床医学、我们的医学影像呀、口腔医学这些的这个优势专业。另外一个，在像麻醉学，包括我们的康复、中西临床这些国家的一些人才紧缺的专业。还有就像我们去年有新增的这个老。

0: 免疫学与健康、生物医药数据科学这样的一个交叉学科的新兴专业、我们在新增的计划变化都会向这些专业进行一个倾斜、尤其近年我们可能对于这个临床医学创新人才培养我们会稍微再扩一点计划、
1: 所以具体的班型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0: 也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我们的我们有四个创新人才培养班的招生、但是今年的话我们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还是有创新人才培养班的招生、但是基础医学今年是创新人才培养班，中西医临床医学去年是创新，今年是普通班的招生。
1: 嗯，那对于同学们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选科的要求啊？等等。
0: 我们选科要求，医学类的选科要求基本上都是物理和化学，这是最基本的。然后我们学校这23个招生专业里面，可能就是在不同的是一个护理学。像我们的临床口腔全部都是物化必选、但是护理学是物化生，之所以物化生的原因也是有一定原因，因为我们要求的是化学与生物，但是呢是在大部分的省份我们都是物理组的招生、所以它就是物化生。然后我们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是它是不限选考科目的。
1: 当然还有一个高频的问题啊，就是那如果对于同学们来说，我可能觉得自己不是很合适，我有没有转专业的这个机会呢？
0: 有机会的，我们学校是每年就是在本科期间它是有一次转专业机会的。这个转专业它是通过这个学习成绩，因为在转专业过程中是要限定学科门类的，像医学门类下的这些专业都是可以互转的，但是这个非医学的这两个专业，就是医学信息工程、还有公共事业管理这两个专业，他们是在学校如果是通过我们这个学科门类的限定，它是没有机会转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退役大学学生士兵的一个转专业的一个政策，就是如果就是在校学习期间，或者就说已经被宁夏医科大学录取了，他现在又有一个参军报国的这么一个梦想，然后呢又想要转专业，那这样的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他去当兵服役期满以后再复学回来，他是有一次在无条件转专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非医学专业的同学、只要他在符合我们医学专业的这个体检要求的基础上，他也是有一次转医学门类专业的机会的。
1: 明白了。好，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学校是有这个定向培养还有农村订单医学生这样一个项目的。考生可能会比较关注的这个重点是后续在这个就业的地点，然后包括服务年限上，学校一般是怎么来具体要求？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是面向宁夏地区来培养的，目前的话我们现在是有临床医学还有中医学这两个专业。就是当下在校的同学的，就是除了二五级的同学，在这之前的同学，他们目前的政策就是说，本科毕业以后，要回自己高考报名时候的生源所在地的乡镇卫生院，去进行服务。而且本科毕业以后呢，他是要有3年参加这个助培的一个培训，培训合格结束以后呢，再回到就是他的这个服务单位进行一个服务，服务期是6年。但是我们从25年的时候呢，国家也出台了面向这个免费医学生出台了新的政策，因为以前的免费医学生他是在服务期内是不允许报考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但是25年以后国家有新政策，就是允许他们在毕业当年去报考生源所在地高校的这个全科医学领域的专业学位的硕士研究生，或者就是选择助培，然后在助培或者就是研究生毕业以后，再去返回到自己的这个服务的单位服务地进行有6年的服务期。
1: 好的，谢谢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学院的那些事儿啊。
2: 好的。
1: 我们知道今年基础医学院应该说有个挺大的变化的。具体是什么样的变化？
2: 就我们今年基础医学专业呢，实行的是创新人才培养班的这个培养模式。那么相对于普通班而言呢，可能就是关注我们这个科研训练了。因为我们这个基础医学的这个创新培养班呢，我们可能主要特色的这样一个创新点就在于我们实行了这样一个模块化的教学模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来深刻的来体现出我们的科研早导入，然后呢学生的这个三级早的这个培训的模式。另外一个呢就是注重这个实践性和实操性，包括呢我们现在这个 AI 融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过程当中去。那么具体来讲呢，比如说我们的模块化教学，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构建了这个通识基础课程这个核心的基础医学课程、临床课程、见习实习，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科研训练，还有我们这个创新实践。

0: 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比如说在这个通识课程当中呢，我们当然还强化的是一些数理化的基础，那么包括医学人文的这样一个培训。那此外呢，我们为了打通基础和临床之间的这样一个壁垒，所以呢我们也是安排了丰富的这个临床课程、临床的见习和实习工作。那么此外呢，可能我们最为特殊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创新班实行的是全程的导师制培养。所以呢在大一的时候呢就要参与到科研的训练当中，在这个科研的实践，包括到大五的这个论文答辩，还有科研成果的产出，所以呢一直是体现出我们科研导向的这样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课程设置上，我们已经是全方位的将人工智能的和数字化的技术融入到我们的教学过程当中去。比如说我们这个实验室，像我们人体解剖学实验室就有这个 3D 解剖数字人的这样一个实验系统。另外呢，我们也有这个智能的形态学的实验室。此外呢，在这个病理学实验室呢，我们也有这个 AI 辅助智能诊断的这样一个系统。当然呢，就是我们学校也算是斥巨资吧，在今年9月份呢，我们要建成投入一个 AIXR 的这个沉浸式医学体验中心。所以通过这个名字，大家都能够体会出来，他们希望给学生建立这样一个全场景式、高互动的交互式的这样一个教学模式。希望呢，达成同学们在这个学中玩、玩中学，然后提高他们的这样一个科研思维和这样一个学习的能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学院呢也跟我们学校的这个医学信息与工程学院也开发了相应的人工智能的课程，来针对我们基础医学的这个专业。此外呢，就是我们自己呢也有医学信息学的这样一个课程，这样呢可以在这个医学大数据的分析啊，包括是基因检测的分析等等模型的构建方面呢，来努力提升学生的这样一个科研思维。
1: 您具体给我们讲一讲咱们学院在实践教学这个方面有什么自己的特色。
0: 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构建了一个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再加上一些王牌的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再加上全链条的这样一个科学培训的一体化的这样培养的模式。那么比如说在这个课程设置上，我们的实践课程是覆盖了人体解剖学、医学免疫学、医学微生物学、医学遗传学等等这些课程。那么这些课程呢，基本上全部都达到了省级的，实际上像我们就是自治区级以上的这样一个一流课程。那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人体解剖学啊、医学免疫学、医学细胞生物学，这都属于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算是王牌的一个课程吧，就是我们有一个临床前基础医学综合实验。这个课程呢是我们学校首创的，而且呢我们这个课程也获得了国家级的一流本科课程，它是一个全实验性的课程。那么就是希望在同学们进入到临床课程之前，能够对基础医学的综合实验呢有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培训。所以在实践的这个教学投入当中呢，我们学校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实验，不论是线下实验还是虚拟仿真实验，都是依托了我们一个国家级的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那我们这个中心呢，在2024年也是获得了全国优秀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我们所有的基础的实验课程都是在这里面完成的。那么除了常规的传统的线下实验之外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人体解剖学的标本的识读包括病理切片的这个识图，这都是比较传统的实验。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也是投入大量精力去开发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像比如说我们那个失血性休克这个课程呢，就是在全国的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在很多的其他医科院校都是作为这样一个标杆的样板工程来进行这样一个宣传的。这个课程呢也是获得了一个国家级的一流虚拟仿真实验项目。那么另外呢，我们很多在线下没有办法进行开展的，比如说一些高难度高综合性的或者是具有交叉融合的这样一个实验，就是完全可以利用虚拟仿真实验来完成了
1: 听起来很高科技。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希望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学生呢应该说这个数字系统是伴随他们整个的成长路径的，那我们也希望能够以他们更为熟悉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把我们的教学的内容知识点然后融入其中促进他们的一个学习。
1: 所以我相信听到这儿可能大多数的家长和同学们应该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就是这个基础医学跟临床医学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不是就在于基础医学可能更多的是搞研究来做实验，但是临床医学可能更多的是临床。
0: 我想呢，一说到医学，可能很多家长和同学们的反应就是坐在直面病人面对病人，我根据你的这个临床症状我给你开药也好呢，治疗也好呢，还是咱们进手术室开刀也好那么这是大家对于医学的一个直观印象

0: 但实际上大家这些印象呢所指的都是临床医学专业，但是呢临床医学的这个治疗我们讲究叫做治标又治本，那么标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临床医学可能它所直接观察到的这个病人的一些症状，但是呢为什么这个病人会得病，他得病的原因是什么，具体的分子机制是什么，那么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新的这样一个药物去进行一个对症治疗，然后呢对他的这个病根予以根除，那么实际上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基础医学它所要研究的这样一个范围的，所以呢这个简单来说就是临床医学是直面病人然后坐诊看病的临床医生，而我们基础医学呢所培养的就是扎根实验室，然后从事基础医学研究去做相关的科研训练，然后呢来实现我对这个疾病最终的一个发生的分子机制来进行探究的这样一个学习，所以应该说培养的是一个医学科学家。
1: 你也有人会担心啊，说那我们这个基础医学因为不是涉及到临床，那它的就业面会不会相对就窄一点？
0: 实际上刚好跟临床医学相反，临床医学呢属于一个相对专的这样一个专业，对于基础医学来说呢，除了大家可能相对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科研工作还有教学工作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呢适合我们基础医学专业学生的这个就业的这个途径，比如说像这个生物制药还有医疗器械的这种企业，那么他们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基础医学的学生来进行这种药品研发啊，包括诊断试剂盒的研发啊，包括这个疫苗的研发等等，那这都是我们基础医学专业学生的这个王牌的这个功底吧那么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像这个政府的一些机关，比如说药监局啊、卫健委啊这些政府机关，他们可能要进行这个健康大数据的分析包括呢还有这种医学政策的这个制定和解析，那包括像药监局可能还有药物的这个检测检测监控等等，也是需要基础医学专业的学生的那此外呢还有像这些这个公共卫生领域，刚才我说过的比如说疫苗研发、病毒检测这也是我们的专业领域当然现在还有很多新兴的领域比如说这个医学科普包括这个 AI 医学现在非常的时髦AI 医学，然后再比如说这个生物信息学、医学信息学、生物大数据分析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基础医学的它的一个研究的范畴所以应该说我们基础医学它并不是一个天坑的这样一个这个职业，相对而言呢它可能是有反而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全方位的这样一个基础职业，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职业发展的一个潜能的
1: 那我们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这两者之间他们的这种互通程度大吗？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本科学的是基础医学那考研想考这个临床医学有没有可能？
0: 这里我想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像通过基础医学跨搞临床医学专业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应该说是没有太大的可能当然这是有两方面的原因的，首先是在政策的方面，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规定了临床医学专业的这个硕士我们有两种，一个叫专硕，一个叫学硕，那么临床医学专业的硕士呢是除了临床医学专业以外的其他的相关医学专业包括我们基础医学都是不可以报考的，当然呢还有这个临床医学的学术学位，那么我们国内呢只有个别的学校面向基础医学可以进行跨专业的这样一个报考，但是非常非常少那么即便是你报考成功还是一样的不能够去考执业医师，不能够去这个当临床医生、临床的坐诊所以呢还是只能从事一些科研的工作所以呢从我的建议上来讲呢，基础医学专业的同学要想这个考研的话最好还是选择与自己的专业相近的比如基础医学下的一些二级学科包括了这个遗传学、免疫学人体解剖学等等实际上他们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就业的这个领域的所以大家也完全可以不用太担心
1: 好的，非常感谢当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了解的是宁夏医科大学的口腔医学院，让我们有请到的是宁夏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副院长杨长怡，欢迎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口腔医学这个专业应该说是现在很多学医的同学们都非常向往的，为什么呢？因为赚得多呀，对吧？所以当然我们这个整体的学校我们的实力学院的实力要需要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我们宁夏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呢是咱们宁夏地区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同时呢也是我们宁夏唯一的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的考试基地那么这个呢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保障了呢我们是可以独立完成从大专到博士包括住

0: 培，还有呢这个职业医师啊、等全方位的培养工作。
1: 嗯，
0: 那么呢，同时呢，口腔医学呢也是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那么我们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啊、就是非常的明确，我们呢就是要培养出有医德、能看病、善科研的优秀的口腔人才。
1: 嗯，
0: 那么具体的来说呢，我们重点呢主要从三个方面发力，那么让同学们毕业就能站稳脚跟啊、长远的发展。那么第一呢，就是学医先学德，先学德，行医先修心。我们呢要让我们的学生成为有温度、有担当的医学人才。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医德医风的这个教育呢，是贯穿整个五年的全培养过程。第二呢，我们聚焦动手能力和临床能力的培养。那么口腔医生的核心呀，就是我们的手上功夫。那么所以呢，动手能力和临床技能的培养呢，是我们口腔医学教育当中的重中之重。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的学生呢，从大一就开始了口腔临床技能的训练。
1: 嗯，
0: 那么这一点呢，我们是通过口腔的虚拟仿真实验室的开放和训练啊，通过这种途径去实现的。那么而且呢，这个呢是整个贯穿我们五年的教育过程的。那么我们这个口腔医学的实践课程的比例也是全校最高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总体课程的比例的话，我们的理论课和实践课大概呢可以达到1:1的这样一个配比。那么呢，口腔医学的专业课程，那么它的理论课和实践课的比例呢可以达到1:2。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学生呢都是边学边练，等到这个时候我们毕业的时候啊，我们的学生就可以熟练地掌握口腔医学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疗规范。
1: 嗯
0: 啊，那么就可以非常快速地适应我们临床工作的节奏。
1: 嗯，
0: 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也是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和科研能力
1: 啊。
0: 那么为今后的学业深造、职业提升，我们要打好基础。那么目前呢，口腔医学的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
1: 嗯，
0: 那么只掌握基础的技能啊，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的教学中，我们也会使用多种的教学方法，比如说 PBL 啦、CBL 啊，这些教学方法呢，引导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通过这个开放大学生创新创业的项目啊，然后呢组织学生尽早的跟导师接触课题。
1: 嗯，
0: 利用呢这个医创赛呀啊技能比赛等等各类赛道的机会，为学生呢提供早接触科研、早接触临床啊，然后呢早进组，然后呢早产出科研成果。
1: 嗯，
0: 那么这么一个条件，为今后同学们保研也好、考研也好呢，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您刚刚也说到，说这个口腔医学学是更重要的是手上功夫，所以同学们什么时候要开始练手，学校是怎么来做安排的？
0: 那么我们这边的这个实践教学的特色啊，它是三个：一早、二多、三全面啊。那么我们的学生呢，从大一开始，我们就安排学生开始接触口腔医学人文背景以及呢专业的知识。
1: 嗯，
0: 那么安排同学们呢开始在口腔的虚拟仿真实验室进行训练。
1: 嗯，
0: 那么大二开始呢，基础医学的实操训练，那么大三开始临床医学技能的训练。
1: 嗯，
0: 那么大四呢就开始接触我们口腔医学专业课程的实操训练。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大五全年我们的同学呢会在三甲的口腔医院进行为期1年的临床实习。
1: 嗯，
0: 那么整个的这个培养呢，我们遵循的是先模拟在见习后上岗的原则。
1: 嗯，
0: 那么实践学时呢，我刚才也说了啊，占比很大，远超理论学时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实践教学的过程，全部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学院本部进行。
1: 嗯，
0: 那么我们是拥有宁夏唯一的口腔临床医学实践教学中心啊，它可以满足从专科到博士啊，还有研究生、规培生实践教学的所有的要求。
1: 嗯，
0: 那么同时呢，依托学校的直属的总医院和口腔医院，大家呢从入学开始就可以接触到非常真实的典型的临床病例。
1: 嗯，
0: 跟着资深的老师就是学习这种临床技巧。
1: 嗯
0: 啊，还可以利用周末假期的时间到医院呢跟随老师进行临床的见习、实践的接触啊，而且非常的方便。我们的这个实验室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总医院的科室跟我们的这个院本部上理论课的地方就是一街之隔啊，过了马路就是。所以呢是非常方便的。这样呢，等大家毕业的时候啊，就可以全面的掌握我们口腔常见病、多发病的这种诊疗规范。
1: 嗯
0: 啊，非常快速的适应临床工作的节奏。
1: 嗯，其实长跑口腔医院的朋友们一定知道，就是口腔医学的这个技术啊，应该说是日新月异的。所以这些新技术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融入到课程当中去，让同学们

0: 第一时间可以接受它。
1: 现在的这个医学发展确实的非常的迅猛啊。那么今后呢，这个数字化呀、数字化呀、微创治疗、数字化治疗等等呢，也是我们医学的大趋势。所以呢，我们必须让学生啊跟得上这个行业发展的步伐。那么像各位经常听到的一些说辞啊，比如说隐形矫正啊、3D 打印、口内扫描、机器人种植，还有牙髓再生术啊。那么这些的前沿的技术和理念呢，我们已经全部纳入了我们的教学范畴。那么从这个课程方面，我们呢开设了口腔种植学、口腔医学美学、口腔数字化的技术、口腔生物学等等。那么这些课程呢，就是针对目前这些前沿的学科所制定的。那么而且呢，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大创的项目、科研设计大赛等等呢，早就把这种理念已经融入进去了。而且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0: 前面我们也说到了，说其实这个口腔医学它这个行业发展应该说是非常快的。那尤其我们的同学们其实在整个本科阶段是没有细分专业的，对吗？
1: 对，
0: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进行这种个性化的培养方案？
1: 这个问题呢特别的专业啊。那么其实很多家长和同学会担心，由于本科阶段不设方向，所以呢我没有办法专注走我自己想走的路。那么呢，其实呢也请各位家长和这个学生同学们放心，那么本科阶段的我们的培养目标呢，主要是夯实全科口腔医学的基础啊。那么首先呢，大家需要掌握口腔医学的核心的技能。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完善的个性化分流的这种培养的措施。你比如说，如果我以后想走临床方向啊，我想以后专心的当一名好的口腔科医生，那么在培养的时候，你就应该更专注于基本技能的训练啊，比如说积极的参加假期或者是假日的临床见习、门诊实习啊，积极参加这个技能大赛这些活动，然后呢强化你的技能训练，重点培养的是临床诊疗的能力啊。那么如果有的同学想走科研的方向啊，那么就需要注意，在整个的培养期间呢，你要积极的和临床医学的老师也好啊，基础医学的老师也好，还有呢口腔医学的老师也好，那么积极的建立合作啊，利用我们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的项目、本科生开放课题这样的机会啊，那么接触导师的课题组啊，然后呢早早的加入课题组，争取早进实验室，那么早参与课题的研究，早产出这种科研成果，那么为今后的保研和考研也是打好基础啊。那么有的同学目标也非常的明确啊，就说哎呀，我想考研，我的目标是想保研，那么这也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针对这方面呢，我们也有专业的学业帮扶啊，帮助大家辅导拔高啊，然后呢还有三段式的考试，那么这些呢都是帮助大家做好我们升学的准备。
0: 我们这个宁夏医科大学其实还有很多这个优秀的专业，所以接下来何处长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还有哪些核心的优势专业。
2: 我们学校是这样的，我们除了口腔医学之外呢，我们还有7个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同时我们也还有多个是自治区级的一个特色的专业。那这些专业其实是我们学校学科实力的一个集中的体现，也是对接了一个行业需求的一个核心的载体。目前像我们的临床医学、医学检验技术，包括我们的护理学、药学、中药学、预防医学等等这些专业都是，而且这些专业目前已经都形成了这个本硕博一体化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格局。那包括这些学科他们之间也是相互交叉融合的，促进了包括我们学校现在是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还有化学、农业科学，我们这5个学科方向已经都进入到了 ESI 全球的前1%的排位。而且这几个5个学科它这几年每年的排名都是在往前持续的递增。像我们的临床医学现在已经都在全力去冲击1000分之1。
0: 我们的学校有没有设置比如说和区外的一些顶尖的院校啊，或者说一些公司啊来进行合作呢？
1: 有的，有合作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我们一直啊跟这个行业的前沿资源啊一直都是有接触的。那么我们和国内多所一流的口腔学院、口腔医院都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呢同时呢也是全国多所的口腔医学专科联盟的成员单位啊。那么我们经常开展这个学术交流呀、师资互访啊、学生交流的这些活动。那么我们比如说啊，我们跟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啊十几年来建立合作关系。那么我们每年呢会在大4阶段啊，然后呢

送我们两名本科生到华西口腔呢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培养。那么同时呢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已经完成了40多名同学的这个培养工作，非常受到

0: 前的有封闭式的训练啊，然后呢去苏州啊笛卡尔公司进行封闭式的培养这些。那么近几年呢，我们每年也都会选派至少5名本科生参加为期2到3周的国外的交流啊。那么目前我们的学生呢去英国的、日本的、波兰的、俄罗斯的啊，那么这些活动我们都是面向同学公开公正的进行招募。那么既能拓展同学们的视野，又可以对接前沿的资源，为后续的升学和就业加分。
1: 那从学校整体来讲的话，我们同学们会有什么样的这种实习实践的机会呢？
2: 是这样的，我们的实习实践呢，我们学校现在是有14所附属医院，有53所就是这个教学实习医院，同时我们还有26所这个非医学类的，就是非临床类的这种教学基地，所以的话呢，在整体的这个教学实习安排中呢，我们是特别丰富的，只不过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是因为大部分都是医学类的专业，就是我们知道5年制的这个学习的话呢，它是4+1模式，或者就是说是包括我们4年制的像药学这些都是有3+1的这种模式，只不过就是到最后的一年的这个实习时长不太一样，可能就是临床类、口腔类、中医类，这都是一整年的，其他的专业呢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完全的把一整年的时间都放进去，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包括护理，我们都有一个到了大三它有一个见习的阶段，在这个见习阶段呢，学校也会在有一个让他们去涉及到临床理论课程的期间呢，还要到这些实习的医院或者这个实习教学实践的基地去进行一个就是以这种小班组或者就是小组的形式去定期进入到科室进行一个观察和学习。那在这个最后一年的这个实习的阶段的话，他们就是要在这个接受医院和学校还有就实习单位的一个双重的这么一个管理。另外就是在医院实习的期间呢，学校也会有一个特别详尽的这么轮转的这么一个计划，就是基本上就是确保学生他都能够更加全面的接触到每一个科室。
1: 那最后我们一句话送给今年所有的考生朋友吧，
2: 我觉得就是高考是你们展现自我的一个舞台，所以我希望所有参加高考的同学他都能够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啊，在考场上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璀璨人生。我也期待着与各位考生9月能在宁毅相见。
1: 谢谢。
0: 那么我呢就祝各位考生考得好，学得成，走得远，我们相约9月宁一见。
1: 好，宁夏医科大学欢迎大家报考。当然我们最后也要把宁夏医科大学相关的这个官方联系渠道呈现在我们的大屏幕上，大家可以拍照截图保存，欢迎大家报考。在此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0: 水无形无相，却能包容万物。
1: 水总是带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0: 那里有我所追寻的来源于水的生命力。
1: 当我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缓缓骑行，视线所及是一望无垠的蓝色大海。
2: 海岸 was not only a physical trip, but a spiritual trip.
3: I'm gonna take this challenge, and I need to trust it.
2: 挑战自己未知的东西，其实是突破自己的一个过程。
0: 这里有着我能找到的慢生活的归宿，有着能让我心灵得到宁静与慰藉的净土。

0: 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你在他乡看着月亮。
1: 环岛骑行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是自己跟自己的一场约会。
2: 而当我真正驾驶摩托车行驶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上，那沿途的风景让我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限速的指示牌向友善的提示，

0: 自然而然地放慢速度，感受这片刻的宁静与美好。
1: 万宁这个地方是我非常羡慕的一个地方，年轻人特别的多，他们每一个人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大家都不急不躁，去亲近大自然，去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我第一站就选择来到了万宁，挑战一下冲浪这项运动。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希望我是那个后浪。
2: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片净土，一片可以治愈自己的地方。对我而言，那片净土便是海岛，那里有我所追寻的来源于水的生命力，它激发了我对水上运动和探险的无尽向往。我现在在一个溶洞中央，
3: 我自由潜挨打三千的学习就是在灵水双帆石完成，这边其实是国内非常好的一个自由潜点。我觉得自由潜是一个很特别的运动，它对我来说像一种修行。上次我来还是一年多之前，这次也十分期待这个旅行，想再回来看看我熟悉的这片海。

0: 我怕整个人在水里面呼吸不了的那个状态。
1: 越害怕这件事情，越不淡定，那你可能就会陷入更深的漩涡当中。最关键就是要冷静。

0: 十年前意气风发的我发布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唱给十年后的自己》。
1: 从一个无名之辈被很多人认识，
0: 出道即巅峰嘛，从那天晚上就开始走下坡路，没有以前那么红了，有很多人开始逐渐的忘记你了。
2: 我对这十年的自己还满意吗？
3: 小心啊。
4: 嗯。

0: 我喜欢旅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寻是一个生命力的状态，有了好奇心就会去寻找，就会有活着的感觉。我是一个自媒体博主，之前的生活的重心一直都是冒险与各种不同的人生体验，做过外卖员，做过电力工人，还做过农民的职业体验。但今年开始，我的生活产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我的妈妈60岁了，她搬来了上海跟我一起生活。
1: 这是我妈，这是你。
0: 从我的人生命题变成了在寻求自我实现的冒险里面与兼顾家庭中间找到一个平衡。这次我来到海南，想寻找一下这个人生答案。

于其他的所谓极限运动来说，自由潜不刺激，不去跟别人竞争，没有很多肾上腺素分泌，相反它要求你去降低心率，去放空自己，变成一个向内探索，去感受自我的一种状态，感受身体的感觉和海的关系。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缓缓骑行，视线所及是一望无垠的蓝色大海，那种被水包围的感觉仿佛让我置身于一个宏大的宇宙中，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我突然觉得自己这次不仅仅是寻找慢生活的旅途，更是一次寻找内心生命与重新出发的旅程。

0: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是限速的，它是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开车去感受海边的这种氛围，慢慢的让海的感觉沉浸到自己的身体里面来。因为旅行它最重要的不是到达的目的地本身，是在路上的所有的过程。
1: 那我们今天会有两部分，就是桨板的滑行和桨板瑜伽。桨板瑜伽 OK 吗？
0: 我试试。
1: 还是有点基础的。拿一下我们今天的需要用到的东西，桨还有救生衣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先穿好救生衣，配搭好桨绳，
2: 准备下水吧。
1: 好呀。
0: 在太阳河上，在热带雨林中玩桨板是一种很静谧的感觉，它跟桨板瑜伽特别匹配。滑了一段时间桨板之后，我们就到了一片静谧的有水葫芦的水域，开始做桨板瑜伽。
3: 呼气到右侧，右手向上。
0: 在一片很静谧没有其他人的热带雨林中的水面上，感受呼吸，听着鸟叫，觉得是非常享受的感觉。在这样的一个运动里面，我觉得我可以更好地清理外界对我的这些纷扰和杂念对我的干扰，可以找回到自己更本真、更自我的一个状态，去探寻我内心真正想要的、真正想追寻的一种生活状态。
4: I admit, I enjoy a strict and quick life, like a rubber band. But even rubber needs to relax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its strength. There is hope for inner peace and harmony with Sherry on this trip. And I think it starts with growing more comfortable with doing nothing. This honeymoon trip to

水，无形无相，却能包容万物。它教会我如何面对生活的起伏和变化，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中保持简单和纯粹。每一次潜入水中，我都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不再恐惧未来的挑战和变化，因为我知道，就像水一样，无论生活如何变化，我都能保持自己的本真和活力。

0: 然后你每一次突破自己，比如说二星的时候我们是12米的深度，那12米深度其实相当于4层楼五层楼的高度，那对你来说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1: 哦，对对对对，学自由潜一开始考二星的时候真的觉得就是天哪，我怎么可能一口气下去那么远，
0: 对，我能不能上来呀。然后但是当你做到以后就觉得哇，就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一旦你专注于某一件事情上，你是不会被其他东西干扰的。辞职以后就决定要做一个全职的教练，当时是觉得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最缺的是我的热爱没有时间去完成，然后就想去世界各地打卡，以边玩边教学，然后去探索不同的海洋。
2: 跟他聊天带给我的启发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只要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足够钻研和努力，你是可以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去超越其他人。
3: 冲浪是一件挫败感很强的运动，在冲浪的时候要逆着浪往前走。

0: 在逆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辛苦的，无数次的被打在了海里，这个过程我反而觉得我没那么胖。当你站起来平稳落地的那一刻，你会真的是觉得热血沸腾。
1: 非常丝滑，
0: 你只要站稳，后面就有一股力一直在推着你往前走，只要保持平衡就好了。
1: 这个是就是海浪的力量在推着你。
2: 怕水，我有深海恐惧，但我也爱水。水总是带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它时而汹涌澎湃，展现出无尽的活力与激情；时而宁静如镜，映射出深邃的内心世界。我希望我也能成为这样的人。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与挑战，都能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坚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

何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补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5: 还是我来吧。
6: 点火，准备。
7: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

0: 基本和，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剧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来。嘣
2: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8: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世界的本源都是在物理来解释的，最本质的东西才是最基础的东西。为什么苹果掉落下来，它是落到地上，不是掉到天上去呢？
1: 这个喜欢研究物理科学的年轻人叫做王洪刚，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目前是国内热门的新兴科研领域人工智能方面的工程师。如今他定居在北京，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还有一双可爱的子女，但是他却拥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这17年来，始终有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头。那么，他究竟拥有了一段怎样的经历？他今天来又是来找谁？
0: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苏东哥哥好，
2: 你好，这位小兄弟你好，来请坐。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称呼你，从哪儿来，来找

0: 谁？
1: 我叫王洪刚，今年32岁，来自重庆。我妈妈离家17年了，今天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了，您的心愿我已经完成了，妈妈，您在哪儿呢？
0: 你是哪年到哪年在北京大学读的书？
1: 我2010年到2013年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读研究生。
0: 读研究生？
1: 对。
0: 那你是我师弟，师弟。
1: 最大师东哥哥。
0: 嗯，你小时候家里是在重庆的什么地方啊？
1: 我的家呢，在重庆跟贵州的交界处。那时候爸爸妈妈，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爸爸是木匠，他主要在外干活挣钱养家。我妈妈主要主内，她说她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是班里的前2名。
0: 嗯，
1: 那时候她的愿望是考上北京大学。因为我们那是非常贫困的一个县，我当时对北京大学很模糊的概念，只知道它是中国最好的2所大学之一。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妈妈，那你为什么没有去上学呢？妈妈很遗憾地告诉我们，她高三的时候生了一场病，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等她再去学校的时候就赶不上了。
0: 哦，
1: 跟她成绩一样好的那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去了城里面过着不一样的生活。妈妈告诉我们，孩子们，你们要好好学习，只有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上了大学才能从这大山里走出去，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初二，周末才能回去一次。有一次我回家，我发现我的妈妈情绪很低落，她躺在床上，
0: 嗯，
1: 流着眼泪，
0: 嗯，
1: 我就问我妈妈，妈妈怎么了？
0: 嗯，
1: 但妈妈也没有理我。我妈妈是个特别坚强的人，从来不会在孩子面前是说，哭泣啊，或者示弱什么的。但是那一次，我就特别的害怕。我爸爸那个让我把饭端给他吃，我记得特别清，他说你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呢。后来我才知道他跟爸爸可能有一些争吵，因为我爸爸也没跟我说过，问他也不说，所以这个我也就具体不清楚。我周末回家只能在家待2天吧，2天以后我就回学校了。
0: 嗯，
1: 等下个月再回家的时候，
0: 嗯，
1: 我妈妈就离开了家去深圳打工去了。我妈妈走的时候告诉外公，她要出去打工10年。
0: 打工10年？
1: 后来我妹妹跟我说，我妈走的头一天给两个妹妹买了2件衣服，然后告诉我妹妹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因为我妈妈以这样的状态出去的，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想念我妈妈。2个月以后，那天晚上我在上晚自习，然后班主任拿了一封信放在我桌子上，我一看是广东的落款地址，我就知道是我妈妈写的，我非常兴奋。
0: 嗯，
1: 我就迫不及待打开信，这信里妈妈说她找到工作了，等她那个攒了钱，
0: 嗯，
1: 借给我们当学费。
0: 嗯，
1: 妈妈还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
0: 嗯，
1: 朝外面去上大学。
0: 嗯，
2: 妈妈的一封信让王洪刚瞬间安心，但是让他未曾想到的是，这封信也成为了妈妈寄来的唯一一封信。因为年纪尚小，也不知道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妈妈，于是他决定听妈妈的话，努力学习，等到自己足够强大，一定去找回他。
1: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
0: 嗯，
1: 就有幸考了我们县的第1名，从我们比较偏远的县去

0: 那重新市里面读高中，
1: 这就是走出大山了，走到了市里了。
0: 对，那时候坐了12个多小时的大巴才能到了重庆。到了重庆以后，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
1: 嗯。
0: 高一的时候，老师问我们未来的一个志愿是什么？
1: 嗯。
0: 想考什么大学？那时候想起我妈妈小时候讲给我们讲的故事，那我想。我也要上北京大学，这很遗憾，知道分数以后其实考得不好嘛，我就报了哈工大。
1: 那时候动过复读的念头吗？
0: 有想过，
1: 嗯，
0: 但是想到家里还有两个妹妹马上要上高中
1: 啊。四年学下来怎么样？
0: 我终于上了大学，那时候我就想着自己有能力去广东找妈妈了。我坐火车从哈尔滨到了深圳，
1: 嗯，
0: 到了我妈妈写信那个工厂找我妈妈，但是去了以后，厂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厂里没有3年以上的员工，也没有用工的记录，而且海天厂里的一个会计讲了一个故事。嗯嗯，几年前厂里有一个员工精神出了点问题，大半夜他爬厂区的大门想要出去，
1: 嗯，
0: 他怀疑是我妈妈。听到这个事儿以后，我心里就整个就崩溃了，想到妈妈一个人不知道在受什么样的苦，
1: 嗯，
0: 过什么样的生活，
1: 嗯，
0: 那时候回了学校我就整个就抑郁了。到了大学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要面临着考研、保研，还有找工作。
1: 对，
0: 那时候我再一次想起我妈妈，想起我妈妈没有实现的梦想。
1: 嗯，
0: 因为我很喜欢物理。
1: 嗯，
0: 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决定了考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1: 嗯，
0: 有了这样的目标，我就开始了艰苦的考研的生活。也有过想放弃的念头，
1: 嗯，
0: 每当想放弃的时候，我就在我的书上写上北京大学四个字。每当我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就会看着北京大学，我就会想起我妈妈。终于在2010年的时候，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1: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什么心情？
0: 我当时就非常兴奋，也非常高兴，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说，走，我们去未名湖走一圈。然后去未名湖走了，边走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是既高兴，其实也难过。我高兴的是说，我终于考上北大了，然后我终于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也附带的帮我妈妈实现了她的梦想。我难过的是2010年，那时候我妈已经失踪了8年了。当时心里就在默默地跟自己说：“我说妈妈，我都已经考上北大了，但是你在哪儿呢？”当时就心里就特别难受，就特别想我妈。我记得我们的头发，
1: 嗯，
0: 都是我妈妈亲自给你的。
1: 妈妈给你们洗头？
0: 对，
1: 嗯，
0: 一般在周六的早上，
1: 嗯，
0: 吃完早饭以后。他会搬一根长凳子，
1: 嗯，
0: 放到我们的院子里面。妈妈让我坐在凳子上面，然后用白布围着我的脖子，
1: 嗯，
0: 然后用一把比较钝的剪刀，一刀一刀的给我剪，
1: 嗯，
0: 那时候吧，很小，
1: 嗯，
0: 也贪玩，
1: 嗯，
0: 妈妈一剪要剪2个小时，我坐不住，我就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什么时候剪好啊？妈妈说快了，快了。然后过了半个小时，妈妈还没剪完，我就继续问她。那时候总盼望着妈妈能快点剪完，好出去跟小伙伴玩。那时候妈妈一站就是一个上午。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遥不可及的那种一种幸福。小时候，我和我妈妈一起去给外婆上坟的时候，把那个石头带了回来，然后一直带着，想我妈妈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一看。那时候

我在乌云湖待了很久，我当时就拿出那个石头，在心里默默的祈祷说：“妈妈，十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求求你了，当时一定要回来，因为等得你好苦。”做了，当时就许了这个愿，许了这个愿望。

0: 八那一天，我们都会特别的想妈妈。每年我妹妹都会发短信给我。
1: 嗯，说什么？
0: 我妹妹会说，今天是妈妈生日，妈妈又老一岁了。那时候就压抑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就再也控制不住了。我就感觉我妈妈可能在哪儿流浪了，她可能吃不饱穿不暖，生活都不知道怎么样，我都特别担心的。我都不知道，我每次都想，晚上想起我都不能自已。10年过去了，我妈妈没有回来。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外公生病了，在外公弥留之际，我外公还在我妹妹回家，我外公录了一段学我妈妈的视频。我外公在那个在视频里说，他说：“旭华，你怎么出去就不回来了呢？我想你都想怕了。”
2: 哇，这让我还能帮我说话吗？我身体动不了，休息出去都不能让了。我看都看到了，你不看到我，我气火气了。
0: 我当时看到这视频，我都有点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我外公再也等不到我妈妈回来了。
3: 王洪刚带着妈妈的梦想，终于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学子。然而，在收获喜悦的同时，他也更加思念自己的妈妈。外公弥留之际，对妈妈的呼唤，让王洪刚再次体会到强烈的伤痛。爸爸在妈妈离家后一直郁郁寡欢，不再提及关于妈妈的任何话题。面对这样的情形，王洪刚决定一定要替妈妈照顾好整个家，继续将妈妈的教育理念传承下去。
0: 我在大学的时候会拿到什么奖学金嘛，拿了几千块钱给我妹妹买了一台电脑，因为我妈妈不在家了。那时候回家看到我妹妹那样，其实心里是特别难受的。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想去尝试的去当妈妈的角色，去帮助他们。现在两个妹妹也都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了，他们也有稳定的工作了。妈妈从小希望我们读大学改变自己命运，我们都做到了。
1: 都做到了，真棒。爸爸还在老家？
0: 爸爸还在老家。
1: 嗯，
0: 现在我妹妹也到了现场。
1: 哦，妹妹也到现场了，跟你一块来找妈妈来了哈。好，我们欢迎妹妹一块上来吧。来，
0: 这是大的妹妹。
1: 大妹妹，
4: 大家好，舒通老师好。
1: 你好，来，妹妹请坐，跟哥哥坐在一起啊。今天跟哥哥一块来找妈妈是吧？
4: 对的。
1: 你成家了吗？
4: 我已经成家了。
1: 有孩子了？
4: 啊、嗯，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哥读大学，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钱，然后他就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就为了每一周给我打电话，就询问我的那个生活和学习。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哥读研究生，那个时候我哥也是给我买了笔记本电脑，还有那个数码相机。我觉得挺感动的，我真的很想给我哥说谢谢你哥。自从我妈走了之后，这么几年就是我觉得我哥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我哥从小学的时候就是在班上担任班长嘛，那个时候他那个性格都是特别开朗的。

0: 从我妈走了之后，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也不怎么和我们说话了。突然有一天，我记得我哥把我叫到河边，他给我说，他说我去广州找妈妈了，但是我没有找到妈妈。他说也许我们以后就真的找不到妈妈了。说完之后，他就大声地哭了起来。我真的觉得我好害怕，我也好心疼我这样的哥哥。
1: 你只知道他可能是在广东打工，
2: 是的，
1: 其他就没有任何的消息了。
2: 听别人传给我一个消息说有人在深圳见过我妈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后就特别震惊。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制作了这样我妈的在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海报，发到了朋友圈，就是深圳那边的一些非常相信的，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传播。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然后他看到我们的那个学生信息以后，就想起他在工作的附近有一个桥洞下面有个流浪人，他的特征跟我妈很像，他就特意赶到那儿去拍了照片，录了个视频发给我们。然后我看到那个照片的地点确实特别像，我就当时就激动的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因为我们当时就很快就过去了。不过小妹去了以后呢也没法确认，就去做了 DNA， 然后鉴定的结果其实不是。让我最感动的是说那些父老乡亲们看到这个照片以后，他们也非常激动，他们都自发的自己开车就去了。我在想，我妈妈都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们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我真的就当时就特别的感动。我妈妈其实是我心里最痛的一个地方，我找不回我妈了，我都感觉我人生的话，那个缺的地方永远在那儿。不管是说我未来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出人头地，但我找不到我妈妈，我的人生绝对不会完整。
1: 我们先来听听几位嘉宾，听了这个北大学子这样的生活和人生的经历有什么感受。来，玉老师。
3: 首先我觉得这位哥哥吧是一个很励志的人，他仅仅就是很小的时候听他母亲说曾经母亲想上北京大学，所以他就为了完成母亲的这一份遗憾的愿望吧，努力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觉得这位哥哥是值得我们点赞的，为你的孝心，为你的努力，我们为你鼓掌。
1: 我们希望今天妈妈能够和你们见面，来，哥哥拉着妹妹，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先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妈妈的。
4: 王洪刚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离家17年的妈妈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记得妈妈是在2002年到东莞打工之后和家里失联的。另外呢，您也提供了妈妈的名字以及她老家的所在地，并且告诉我们妈妈离家的时候是39岁。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将会为您联系到相关的警方展开寻找。
5: 在接到王洪刚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对案件信息进行梳理。我们了解到妈妈和你的最后一次通信地址是东莞的一家工厂，我们立即驱车前往人员密集的工厂区域进行走访调查。
4: 除了警方的努力之外呢，我们也根据王洪刚的消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寻人信息的发布。那么这一次能否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爸就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们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红刚、王红平兄妹，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非常遗憾，经过我们的努力寻找，我们暂时没能够帮助你们找到你们的母亲。你们找了17年了都没有放弃，所以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不会放弃的，好不好？另外我也要告诉你们的是，为了更快地找到妈妈，我们即将会联合头条寻人，在今日头条平台上向广东省进行全省精准推送。我相信在更多的人的努力之下，包括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一定会有人联系我们，一定会有人提供更多的线索，希望越来越大，好不好？
1: 好。
0: 别哭了，兄妹俩，我刚才在后面听了你们所有的故事，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作为一个孩子面对妈妈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的那种心情。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因为她在你们的心里种下了知识的种子，并且在今天她已经开花结果了，这就是妈妈的好，对不对？

0: 我想这样的改变不仅仅是你们带来的，也是你们那位母亲带来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线索的话，请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们的节目组进行联系，我们一起早日帮兄妹俩找到妈妈，加油。
1: 谢谢大家。

0: 妈妈，你快回来吧。17年对于我们来说真的特别远，因为每一天对你的思念都是度日如年的。但是17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近，我感觉你就在我们的昨天。我们的生活真的没有你一点都不习惯，一直都不会习惯。
1: 妈妈，外公已经走了，他们会一直找下去，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我一定会找到你。

我们都不会放弃。谢谢七月，谢谢寻人团的所有努力，也谢谢各位爱心观众。我想说的是，这一次的寻找其实不光是帮助这个家团圆，更是让当年种下这个种子的妈妈也能品尝到果实的滋味。妈妈，快回来吧。

在节目现场，我们没能替王洪刚兄妹找到他们等待了17年的妈妈，但是妈妈对儿女言传身教的这种教育理念会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关注寻找妈妈的信息，让王洪刚兄妹可以早日与妈妈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我
5: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

0: 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次也见过。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

0: 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能，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

0: 什么样的用料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4: 对，
3: 哎。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哦、啊！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
0: 嗯，
1: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哦、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4: 哦、有
1: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1: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

0: 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除湿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来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

0: 的身体。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

0: 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今天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我那我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三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十岁左右那会儿。我姐姐就是六七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带着三个孩子。
1: 三个孩子。
0: 当时我觉得我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一面身子就是手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剩你们仨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着过。

0: 后来我妈妈走了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
1: 出什么事了？
0: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个小伙伴，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出事了，然后你去看看。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这么丢到旁边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好大的一滩血。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姐在一块卖袜子，我们叫婶儿，她后来就给我说，我姐姐在卖袜子的时候就突然犯，就是口吐白沫。姐姐从小得的有那个羊癫疯，
1: 哦，
0: 从那门那块摔下来，刚好摔到那个汽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
1: 哎呦！
0: 当时我听完这个话以后，瘫到地上，那就是那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我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1: 有个支撑的力量。
0: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儿也就是十二三岁，所以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1: 冰棍箱子，
0: 就去卖冰棍。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1: 那很危险呀。
0: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那么做，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1: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0: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那个紧着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那会儿我就在那有两天都没吃饭。就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淌，哥也顾不到擦把脸，他床上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对，我边啃我边我说，哥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觉得有哥哥在身边，有那种就是安全感。
1: 而且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0: 就是那会儿我哥哥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就是能支撑我走到现在。
1: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0: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说想妈妈。哥哥就跟我说，现在妈妈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
2: 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

0: 送到就那个卫生所，就之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也大概就是用了30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跟别人还上了。我觉得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全。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家就在。
1: 那后来跟哥哥就这样一直到了多大呀？
0: 4-5岁的时候吧。
1: 嗯。
0: 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
1: 嗯。
0: 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的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玩去了。那我小呀，也没在意。后来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呢，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就自个儿趴到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2: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0: 对，
2: 就突然就消失了。
0: 对，当时我就是说不太相信，说我哥会一声不吭的就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来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婶婶家吃，就是差不多就是5-6天那个样子吧。跟我哥一块玩的那同龄孩子，他说你哥是不是进城去干嘛去了啊？你到那城里去那找一下。我就急忙地跑到城里，我一个人就在城里就在流浪，就是捡他们倒掉的那个泔水吃。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 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我坐在马路边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那我哥哥也找不着，那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啊，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找哥哥。
1: 嗯，
0: 那我就跟他走了。
1: 嗯，
0: 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人家。
2: 我后来对你怎么样？
0: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
2: 哦，
0: 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是在我15岁的那年，那我就决心出去，我要找我哥。
2: 那15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0: 就那会儿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
2: 啊，
0: 就是找建筑工地。
2: 去哪儿了？
0: 去了北京。
2: 啊，来了北京。
0: 对，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是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是当时我这个小腿刚好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10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2: 哎呦，
0: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当时在地上绑钢筋的我那些工友就说，吓得就觉得，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包吧。
2: 嗯，
0: 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就那一个一把卫生纸，就擦了擦，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它流血嘛。最后我就接着干。
2: 太拼了。
0: 虽然我这份工作啊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0: 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有点傻眼了。
1: 为什么？
0: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上那些字儿啊，

0: 我撑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还是那样都不认识。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工地上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就拿着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可能学认字。后来就是说我拿起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下来。
1: 哎呦，真了不起。
0: 后来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到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皮。
2: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十多天，但是那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湖北，这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0: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1: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0: 对，也在那找了十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1: 继续得打工挣钱。
0: 对，从20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
1: 嗯，
0: 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了就是3天。
1: 是因为太累吗？
0: 对，每台机几乎都得搬两次。
1: 嗯，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两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0: 对，
1: 一天你得搬多少？
0: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他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想起我哥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我不怕，因为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3: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一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其实他哥哥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0: 对，
1: 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0: 我这样跟我哥哥说的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哥哥，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1: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儿，好吧？
0: 谢谢。
1: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0: 那里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还记得原来住的村子南面有一个火化厂，亲生父亲和姐姐都是在这里火化的。另外，你还记得你的原名是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征。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约1978年出生，1985年疑似从湖北武汉黄陂拐到河南商丘的汪天超的寻亲史。在发布寻亲史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录入到全国 DNA 管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联系，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到时候卖掉了那个冰棍全部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挺好，挺幸福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哥哥，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快快弟弟，好不好？等到咱们过去。

0: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1: 是不是？嗯，
2: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2: 你这

0: 受苦了。
1: 在哪儿找着的？
0: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1: 好，
0: 咱们先请四叔上来。
2: 师傅，
3: 师傅，我好想你呀，我想你们师傅。
1: 老弟，
0: 这次说咱先不哭啊，来，
1: 来来来，老人家，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0: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2: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我排行老四，我1969年就当兵去了，到1973年忽然回来。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
0: 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
2: 老家
0: 也就是湖北黄陂。
2: 我回到家里一看，哥俩无依无靠，就一间小房子，地下铺的稻草，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酸，当初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后来一想啊，我也有三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的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
1: 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
2: 说了，我的三叔大的我带走，我的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走。当时走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抱在怀里，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师叔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
4: 好了，
2: 我说是，
1: 别激动了，
2: 对不起你。我说曹操，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小，没有那个意思。
1: 你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在老家跟三叔过。
2: 我回宁夏不久，三叔给我来信说是曹操丢了，我就跟他回信，我说丢了要赶紧找呀，或者来信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1: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朝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5: 如果发现孩子被拐啊，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1: 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都搞明白了。天超，
3: 不要怪哥哥，我没怪你。
0: 哥哥很愧疚，很自责的，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到处找，
6: 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跟坐着车跑的孝感，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3: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手，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
6: 看出来吧。上，
1: 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6: 这么多年，也就是那句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3: 对，哥。

0: 现在可以叫汪春涛了，是吧？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1: 还是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2: 哥哥自然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3: 来，
0: 四叔，祝您身体健康。
4: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在了33年的寻找和执着。在寻找哥哥的路上，他终于像哥哥教给他的那样，靠着自己的努力，从需要保护的男孩成长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0: 1989已经售空了。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读中国，
3: 读中国。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撒谎。你要报仇，你就去找那父子俩，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刘文昭，你是不是真想让如玉小姐在天之灵永远闭不上眼睛？

0: 老爷，松田先生来了。
1: 我知道了，给我打一盆洗脸水过来。

0: 来，老弟，请。怎么了？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啊？
1: 何叔，你要哪里找？
2: 怎么了？
1: 原来跟我说好的要谈生意的这些商户都反悔了。
2: 为什么？
1: 他们说中国的人还是相信中药，西药不好卖。
2: 这属于他们目光短浅。
1: 做生意嘛，你不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啊！气坏了身子不直。赵公，嗯，你上次说要跟我做这笔生意，嗯，你还有这个想法吗？我当然有
2: 了，我这人说话是算话的。
1: 啊，走走走，阿里个多，
2: 阿里个多，阿里个多。
1: 我现在的药品已经运到了荣都，哦，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谈一谈啊？
2: 谈什么呀？
1: 谈药品的价格问题啊！
2: 是这样啊，我呢最近刚做了一笔比较大的生意，而且呢我的商行呢也刚开业不久，资金呢并不是那么充足，所以你
1: 文昭坑，
2: 你不是想空手套白狼吧？哎，你现在真是一个中国通了啊！
1: 连空手套白狼你都懂啊，厉害厉害！
2: 孙队长，哎哎哎，干什么去啊？大小号的撒药什么拿来呀？怎么了，文昭坑？啊，我们虽然是朋友，但是你没有钱，我们谈什么生意？谁说我没钱了？啊，坐下。我是说，我刚做完一笔大生意，这钱呢不是那么富裕。 想让你在价格上给我优惠点儿，
1: 我看着，啊，你赵控啊，这是我所有药品的价格，嗯，请你给我摸。

0: 不瞒你说呀，你这价格真的是太贵了。别说是我呀，我敢肯定，整个中国没人能吃得下你这个药。
1: 温教科，嗯，你在日本也做过药品的生意，嗯，我的价格是非常公道的。
0: 那是在日本，但日本和中国是不一样。

0: 它隔一条海。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安义和荣都这俩地方离得近吧？这两个地方药品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哈，你看哈，就你这个价格，如果是一半的话，那就是非常公道了。
2: 科鲁大哥，
1: 不行不行，我顶多让你一成。
0: 让多少？
1: 一成。
0: 你这不是哄孩子玩呢吗？
1: 好，因为我们是朋友。两成不能再低了。
0: 咱俩是老同学，对吧？咱俩还是好朋友，对吧？
1: 走走走走。
0: 我觉得吧，在价格上咱俩这么砍来砍去的吧，特别的伤和气。要不这么着，晚上呢，你在我这儿吃饭啊，想吃什么你尽管说，我让厨房做。
2: 我看到，我看到。
1: 刘兄，三成。
0: 四成，咱俩成交，啊？
2: 有啊，李哥。
0: 四成，啊？
1: 我还不如把我的这批药品运回满洲。再见。
0: 哎，我真没法说你，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了，还是这个脾气。中国有一句话叫“和气生财”，你。动就生气能发财吗？
2: 啊！有啊，李大，
0: 哎哎，坐。你这个一着急，要把这药都运回去，你好好想想，这运费得多少钱？闹不好你还得管我借钱。这四成，虽然你赚的不是很多，但总比赔了强啊。还有啊。我告诉你，军火、药品，这些可都是定时炸弹，不定什么时候就让政府给没收了。我这是帮你排忧解难，

0: 四成，
1: 四成，成交，
2: 成交，啊！
1: 狡猾，狡猾呀你！
2: 你最了解我啊！
1: 行了，不说了，我饿了。
2: 哎，没问题，想吃什么我管够啊！
1: 四成，
2: 冷心，叫厨房，赶紧的做饭。
3: 来了，
4: 来，咱赶紧搬走啊，
2: 搬走，搬走，合作愉快啊，咱们合作愉快。
1: N 交控，你很愉快，四成，我不愉快啊。
2: 松田君，你在这商场里边混了这么多年了，难道你不懂吗？军火、毒品、药品，这都是定时炸弹呀，随时都有可能啊，把咱们给炸到天上去。我这为你排忧解难。啊，
1: 大马开一，
2: 下回啊有机会咱们再合作。慢走啊，慢走。哎，
3: 老爷，啊，他的货很贵吗？
2: 荒年的时候粮食贵，战乱的时候药品贵啊。
3: 老爷你可真黑，刚刚你还差点把人家给放走了。
2: 这你就不懂了，商场和战场是一样的，讲究的是什么啊？讲究的是三十六计，刚才我用那招叫欲擒故纵。
3: 你真行，连朋友你都宰。
2: 那么大的东三省都让他们给占了，我这算什么呀？走吧，咱们看戏。
3: 哎，老爷，那么大笔钱都花出去了，你不赶紧卖货还有心情听戏啊？
2: 那么多的货我指着在柜台上卖，那不累死我呀，卖到猴年马月呀。
3: 那你打算卖给谁？
2: 我也不知道，我先听戏，然后再想办法啊。好。

0: 药品很多吗？堆了半个仓库，他打算卖给谁？不知道，刘文钊没说。
1: 不要声张，定金点。

0: 怎么了？怎么不看啊？
1: 没意思，不爱看。
0: 哎，这唱的不错呀，怎么没意思？你原来不也是戏班的吗？啊，唱的不好吗？
1: 就是因为学过戏才觉得没意思吗？
0: 哎，我说怎么你唱着唱着倒了嗓子呢？天生就不是吃这碗饭的料。
1: 人家还不是为你着急吗？
0: 为我着什么急啊？
1: 那么多钱放在仓库，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
0: 有女不愁嫁，有货不愁出。
1: 那你倒是出呀。
0: 出什么出啊？说的我都想上厕所了、啊、你去不去啊？
1: 你去男厕所，我去干嘛？
0: 哎，对了，一会儿啊可能有个朋友来找我啊，这报纸啊拿在手里边，一看你拿着报纸呢就会来找你。你就跟他说啊、我上厕所了，一会儿就回来。
1: 什么朋友？
0: 一个生意上的朋友。我先去了。
2: 药品已经到手了，
3: 我们已经知道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摆脱敌人的监视，安全的运出龙都啊。
0: 我也没想出法子来呢，等我想出来一定通知你。
3: 行，
0: 小心点。
3: 哎，
0: 人呢？
1: 什么人？
0: 我那朋友啊。
1: 没有人来过。
0: 没来？不会吧，约好了呀。这人呐太不守信用了，没法跟他做生意。哼，
1: 那怎么办啊？
0: 怕什么呀，我不是说了吗，有女不愁嫁啊。
3: 先看戏啊。
4: 好
5: 好，
6: 坐在里面请。
4: 好，谢谢。走，二小姐
7: 坐吧。
4: 哎，找我有事儿。
7: 喝酒吗？
4: 哎呦，不喝不喝，我不会。
7: 啊，还记得我跟你说那句话吗？
4: 二小姐说的话多了，哪句啊？
7: 小心地雷。
4: 哦，小心着呢。我可不得小心点吧？我这人最怕死了。
7: 你真怕死吗？
4: 啊？
7: 我怎么看不出来呀、啊？你货给谁买的？
4: 我的货。买给我自己的呀，买卖买卖，有买才有卖呀。
7: 那你卖给谁呀？
4: 我这不是正找下家呢吗？我想想啊，这个谁的价格给的公道，我就卖给谁。
7: 啊，我帮你介绍一个。
4: 行啊。
7: 共产党。
4: 二小姐，你这不开玩笑呢吗？我哪能跟共产党做生意？那不找死呢吗？
7: 你还知道啊？谁跟你开玩笑了？你说西川这么多生意，你做什么不好？你要非要做药品生意？
4: 药品生意赚钱呀、啊！不瞒你说，我还想做军火生意呢。我没找着机会，找着机会我一定做军火生意。
7: 我告诉你啊，你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赶紧收手，再往前一步，死无葬身之地。
4: 二小姐，你怎么就认定了我就跟共产党做生意，跟共产党有关系呢？我不认识共产党。哎，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谁跟你说什么了？
7: 刘志豪就没相信过你，你好自为之吧你啊，还在这跟我装。
8: 这兔崽子怎么说的？
9: 少爷什么都不肯说。不过，我敢断定，君座的猜测是对的，少奶奶肯定是刘忠义父子害死的。
8: 证据，我要的是证据。
9: 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只能亲自去问那个美莲了。
10: 爹，我劝你尽快给委员长写封信，接受改编，这样的话对大家都有好处。

0: 凭什么呀？就凭那陈永和找的刘元璋？
1: 我敢肯定，陈永和就是三叔派去的。
0: 那又怎么样？
1: 爹，您不觉得三叔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吗？
0: 他称霸西川的野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哼，我才不怕他呢，当年是他自己下野的，又不是我逼他的。
2: 哎呀，爹，这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要是把他给逼急了，未必不敢重燃战火。
0: 燃吧，谁怕谁。
1: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如玉的事可能会东窗事发。
0: 不可能，这事儿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再说只有你我知道这件事儿，谁会出去说？
1: 我一直以为我们做的天衣无缝，但是还是有缝隙的。刘文昭他来找过我，只不过没有点破而已。
0: 你的意思是刘文昭知道这件事情？
1: 极有可能。
0: 那怎么办？
1: 那怎么办？现在就是把姨娘给杀了也没办法。爹，当务之急还是要接受委员长的改变，这样的话就是他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也不能拿咱们怎么样。
0: 哼，我就知道你这弯弯绕绕来绕去，你就得绕到这个话题上来。我实话告诉你，我绝不接受老蒋的改编。
1: 不是，爹，你怎么
0: 爹我还就认这个死理了？我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他刘老三。
3: 老爷，今天你儿子回来干什么呀？
0: 没啥事儿，是我让他回来跟他商量点事儿。
3: 什么事儿啊？啊，你不愿意说就算了。
0: 没什么不愿意说的，我跟他是商量把你扶为正室的事儿。
3: 真的？
0: 以后啊，你就不是二姨太了，是大夫人，上得了祠堂，入得了祖坟了。
3: 你们不是骗傻子玩的吧？
0: 一日夫妻百日恩嘛。再说你已经跟我在一起十几年了，也该给你个正经名分了。
3: 谢谢啊，老爷。
0: 嗯，夫人，前几天刘文昭找过你了？
3: 没有啊。
0: 哄我？
3: 哦，对了，你看我这记性。那他约我打麻将，后来人手不够就散了。老爷，有事儿啊？
0: 没事，这儿。

0: 哎，
1: 你找谁
0: 啊？找一下杨市长，麻烦您给通报一声，就说啊，是刘老板来找的。
2: 是刘老板吧？
0: 哎呀，是啊，
2: 我是杨市长的副官。
0: 哦，
2: 我们失座，等候您多时了。
0: 哎呦，
2: 请。
0: 哎，好好好，哎，走。
3: 他要干什么呀？
0: 哎呀，要不怎么说是国军啊？他退下来的武器都干嘛？
4: 给我看过的，价钱怎么讲？
0: 开个价啊？
4: 还是你先说吧。你能拿出多少钱来？
0: 啊，这个钱呀，我目前还没有。
4: 你没钱，你谈个屁呀！
0: 听我把话说完呀，买卖买卖的嘛，偏得拿钱换货呀，可以拿货换货呀。
4: 货换货？
0: 青蛙换蛤蟆，那个乌龟换王八，明白了吗？
4: 你小子不是想耍我吧？
0: 哪儿敢呀，杨市长！哎，咱先吃饭去啊，咱俩饭桌上谈。
5: 啊，走走走走走。
4: 你有药品？
0: 那当然了，一水的西药，现在啊，保证是个抢手货。
4: 马马虎虎吧，有多少啊？
0: 反正按照现在这个行价，换您退休的那些武器是肯定没问题。
4: 是正

0: 火吧，你可别拿这个假货来蒙我呀。
1: 瞧您说的，保证是黄花大闺女。
0: 我可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
1: 那是肯定的。哎，不收到彩礼，谁愿意把自己的黄花大闺女给送出去啊？来来来来来来，
0: 好好好，来来来。
1: 老三，马上。
0: 你们都下去吧。这件事啊，我就不插手了，你亲自去办。有人问起来，就说是按照军需部的指示，把换下的武器都发放到了各地的反共自卫团和保安团了。
2: 是。
0: 至于那批药品，你亲自去看货，带几个可靠的人，把他直接送到铁拐李那儿。他的路子宽，买家多。
2: 知道。
0: 事情要干得漂亮点儿，别给我惹出什么麻烦来。
2: 您放心，
0: 去吧。
2: 是。
3: 报告。
0: 进来。
3: 报告，钱副官来了。
4: 哦，
0: 快请。

0: 干什么呢？怎么不说话呀？一副观音坐禅的样子。
1: 老爷，你是做买卖的吗？
0: 那我干嘛了？那我找杨师长干嘛去了？啊？聊天啊？
1: 哪有你这样做买卖的？用一大笔钱买回来药品，然后拿它换一堆破铜烂铁。
0: 那是破铜烂铁吗？那都是正经八百的玩意儿。
1: 就算是正儿八经的东西，那咱们要那么多废铜烂铁干嘛呀？吃饱了撑的。
0: 要不怎么说呀？这女人就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那是武器，军火，紧俏商品。看着吧，这回恒泰是发了财了。哎，王会计，你说是不是？
2: 你没搞错吧？绑架西川王的姨太太，
3: 这件事不用你出面，你给我找一个能藏人的地方就可以了。
2: 兄弟啊，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得给我交个底儿，这事太大了，搞不好整个西川就全乱套了。这是真的？他们父子太狠了吧！哎呀，
3: 老杨啊，少奶奶是什么样的人，你我可都清楚啊。
2: 你别说了，这买卖我干。
4: 金如玉多好一个姑娘啊，竟然……
3: 哎，这件事情老爷子不知道，是我决定的。一旦出了事，你就往老蒋身上推。你现在是老蒋的嫡系，刘忠义、刘志航不敢把你怎么样。
5: 快点！你好，
6: 这后边就是仓库啊，看看还行吧。
5: 在
6: 那儿啊，
5: 这
6: 先是库房。
5: 慢点，
7: 来，
5: 咱们快点，
7: 伙计
5: 们。
7: 老板娘，
5: 哎，
7: 那人谁呀？老板娘，刘长官可吩咐过，咱们要盯好每一个买药品的人。
8: 呀，你别说话。
6: 上。
0: 大副官，随便看看吧。啊。
9: 好，好。哎，刘院长，
0: 啊，
9: 咱俩可是好久没见了。
0: 是啊，你想的厉害。当年是个小排长，摇身一变，已经混到少校副官了。
9: 这还要感谢当年你的救命之恩呢。啊，
0: 都是在一个军锅里边吃饭，什么救命不救命的。互相关照不是应该呀？啊，
9: 为刘院长效劳，这是应该的。
0: 哎，你给我说句实话，这么一大批货，那师座不会运回军营去吧？这也太扎眼了。
9: 没错，没错。
0: 你跟我说说，他准备把这批货给谁？

0: 的小舅子，铁拐李，专做黑市买卖的。
1: 铁拐李，是不是当年那荣都一霸呀？
2: 对。
1: 我说怎么那么横呢？原来根儿在这儿呢。啊？
2: 哎，怎么着？你们俩有什么过节？
1: 嗨，过去的事儿了，不提了。
2: 哎，
1: 你跟我说说，这小子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
2: 哎，他为了赚钱，和什么人都敢做生意，
0: 包括共产党。
1: 跟共产党都敢做生意，不要命了？
0: 这事儿连师座都不知道。
1: 那这人厉害啊，是个大买家啊。哪天你帮着给我引荐引荐。
2: 我出面不太好，你还得自己想办。
1: 也行。
2: 哎，
0: 他的老窝在南郊，离军营不到20里路，在荣都，有套宅子，就在荣城饭店对面。
1: 行。
2: 哎，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1: 我什么都没听见。赶紧看货啊。
3: 我问你，今儿你陪刘老板出去的？去哪儿了？
4: 南郊。
3: 去南郊干嘛去了？
4: 谈生意。
3: 谈什么生意啊？跟男女的？
4: 男的，是国军独立师团的杨师长。
3: 真是国军？你要敢骗我，我就把你的脸划成老树皮。
4: 不敢。
3: 我告诉你啊，以后呢，给刘老板去干什么做什么都得跟我汇报，记住了吗？听话就行。
5: 这两天货进的比较多，你去前院帮着照看一下，一定要尽心尽力，别出什么差错。
1: 马管事，
5: 哎，
1: 马管事，
5: 哎，
1: 上来上来，有话跟你说。哎、
5: 好。
1: 你呀，在荣都地面熟，你得帮我办件事儿啊。
5: 您吩咐。
1: 啊，
2: 现在啊？
1: 可不现在嘛，
2: 这货还没到呢。
1: 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儿啊！啊，咱们贩卖的是军火，得提前做准备。这要让共产党盯上了，吃不了兜着走，明白吗？
2: 有道理。好，我马上办。
1: 小心点儿。去吧。
6: 他把药品卖了？
2: 不是卖，是交换。
6: 交换给什么人？
2: 国军驻扎在南郊的独立师。
6: 交换了什么东西？
2: 都是刚刚替换下来的武器装备，足够武装一个加强团的。
6: 他交换那么多的武器装备干什么？
2: 也都是为了做买卖。这些武器装备已经找到了买家。
6: 都是些什么买家？
2: 都是各乡各县的反共自卫团和一些有钱的大户人家，他们都需要用武器来保护自己，所以在这方面都舍得出钱。这么一进一出，花出去的买药钱至少翻了两三番。
6: 他倒是挺会算计。马上去查，看看那些买家和共产党有没有联系。
2: 长官，这些买家都是刘文昭安排我亲自联系的，绝对不会有私通共党的问题，这一点我可以用脑袋担保。
6: 谈生意的时候有冷小姐盯着，
2: 是寸步不离。
6: 那些买家又都是你联系的？
2: 没错，都是和共产党不共戴天的买家。
6: 说天塌下来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

神穴位方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0: 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怎样的人生才算

0: 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周参谋，真是雅兴啊，在这儿独自赏日。
1: 特派员真的觉得共军能够穿过宝瓶口？
2: 说不准呐、啊，共军小分队个个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1: 你是说武功？
2: 还有他们的枪法、攀岩能力和作战能力，小事他们是致命的。
1: 可我倒觉得，共军能够攻破天门山，纯属侥幸。
2: 此话怎讲？
1: 如果不是你故意放他们上山，瞒着我和柳军长，天门山岂能在短时间之内就被共军攻破？
2: 这是我犯的极大的一个错误。可是你要记住，我们的对手是共产党，我见过太多视死如归的共产党，这也许是他们得天下的原因吧。嗯，
1: 特派员能这样理性地剖析自己，可见特派员心胸坦荡。
2: 不是我心胸坦荡，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
3: 当家的好像有心事，嗯，是不是又在想柳叶飞？
4: 花一样的女人，谁不想啊？哎，
3: 要不是周环这个小臭娘们，这会儿当家的已经和柳叶飞已经圆房了。
4: 大局为重啊，大局为重，
5: 是是。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吗？
3: 对对对对对。
5: 当家的，
6: 最近我怎么发现您的眼睛老往周环身上瞟啊？啊！而且你一看他的时候，你眼睛刷刷刷刷直冒光。
3: 得了，你别刷刷了，你再刷刷刷刷刷刷，就你那小绿豆眼啊，也没有当家的有神。
6: 是是是是，
4: 周小妹子漂亮，哥哥当然得多看两眼。
3: 当家的，您对周环的心思已经从您那双像夜猫不是像猫头鹰一样的大眼睛里流露出来了。
4: 我不仅有心，我还有这个胆儿。要想吃这块肉，就得用牙咬，用手撕。

0: 丝不动，还得用刀切，这才是男人该干的事儿。
1: 对对对，哎，可是周环这个小臭娘们儿，这可不是刀子能解决得了的呀。
0: 玩女人嘛，就得用点手段。
1: 等咱们的势力再壮大一些，什么柳叶飞呀、周环呀，都会主动往您的怀里钻的。不过目前，咱们应该以党国的大业为重，应该把心思用在怎么样对付共产党的身上。如果当家的整天想着玩女人，那样特派员就会把您和大佛鸡这种下三滥货色归为一类的。
2: 哎，你个假娘们，你怎么敢拿我 和当家的比呢？啊，
3: 难道你
2: 胆子这样的货色？你胆子太大了吧？
3: 不是这样的，
2: 啊，好了，你什么好东？
0: 不要再吵了，我用不着你们教训我。
4: 吩咐香山雷，加强所有的防御，增加兵力。我要让莲花山密而又密，实而又实，做到滴水不漏。
5: 莲花山下不是有暗哨吗？他们应该知道啊。
4: 暗哨未必靠得住，
5: 可我们还有天险呢，他们拔起来就更难了。
4: 你给我记住，天险是对双方而言。
5: 此话怎讲？
4: 因为它是天险，我们也不能派重兵把守，只能派几个兵而已。天险的险要也限制了我们。
5: 那你是说共军的飞虎小队觉得那人少？
4: 没错，所以区区七个人就赶来进犯。
5: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我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共军消灭在天险之外。因为它是天险，天险是对一般人而言的，对于飞虎小队这几个身怀绝技的人，天险就大打折扣。所以这也是共产党敢派他们来打头阵的原因。
5: 唉，只是因为我们太信任我们的防范了。暗哨说没有情况，我们就认为没有情况。假如共军的飞虎小队就趁这两天摸清了我们暗哨的位置，那可就……
4: 所以要增加兵力，加强防御，一定要把他们消灭在天险之外，这是最妥当的办法。你说呢，周参谋长？

0: 特派员吹口哨的样子真迷人。
1: 少废话，柳叶飞在干什么？
0: 不知道，应该是没睡，刚才我看他洞里还亮着灯。
1: 他跟周华没有割肚皮的话盯死了他。
0: 特派员放心，我的人都安插在柳叶飞的身边，他们两个一举一动要想瞒过我的眼睛可能性是 no。

0: 这几天共军小分队没有动静，不是好现象，我们要格外的小心。
1: 噎死了事儿。
0: 莲花山是金秀的最后屏障，如果莲花山丢了，共军大部队就会包围金秀，那咱们就成为瓮中之鳖了。
1: 以特派员的指挥能力和我的战斗力，莲花山未必就守不住吧。
0: 只要共军小分队进入莲花山，就一定守不住。

0: 那
1: 守住的可能性有多大呀？
2: 零。
0: Oh my god！
3: 断前面的山梁就是仰望沟了。
4: 那你距天狼井还有多远？
3: 20多里路吧，不过是最近的路。
4: 知道了，走吧。
3: 快跟上！

0: 司令员，高大人电报，说什么？330团已到达天狼极下。
1: 三二八团六营长来电，他已经到达宝丘指定位置。好，
2: 不过了，前面就是三副司令部。过了二副司令部就可以看到摘星谷的上方了。
0: 我们可不能让土匪的暗哨给发现。
1: 放心吧，这条路除了我，没有第二人知道。
0: 发射太好了，
3: 就这么，没事。
4: 现在就剩下三二九团了。
5: 报告司令员，三二九团陆营长来电报告，他已进入摘星眼下的指定位置。
2: 好，全部提前到达。
5: 只要红枫的飞虎小队不出问题，我们的总攻就不会有问题。那么，拿下莲花山就有充分的把握了。
2: 此役的成败关键在于出其不意。 只要红枫能在不惊动敌人的前提下铲除敌人的暗哨，这个向天雷必然束手就擒。但是难呐。

0: 看什么呢？
1: 你不觉得这一路上一直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咱们吗？
0: 扯淡，我真没听见。你脚步声太大了。

0: 你们口令是什么？
1: 大营。是大营，他们会问是广西营还是袁大头？我的回答是袁大头。
0: 说保兵靠的有多少人？
1: 30多人，有三年机枪，香山岭住的大山洞里有200多人，另外两个山洞有1000多人，他们都是香山岭和刘岳飞的亲信部队。
0: 香山岭的山洞还有另外的出口吗？
1: 不知道，这我真的不知道。

0: 为什么不刺他心脏，想害死我们？动作太慢，响声太大了。
1: 你废话太多。
0: 你别给我摆副队长的臭架子啊！要不是执行任务，我告诉你。
1: 不然你要怎样？
0: 怎么是你？

0: 能不能拿下宝瓶口、摘星岩和天狼脊这三处天险，是确保部队顺利攻上莲花山的关键。这三处天险交给我们了，只要天险失守，敌人的阵脚一定会乱的，到时候就看你们了。
1: 好，到时候我们一定会打出气势来。
0: 出发吧。

0: 前面就是摘星岩了。
1: 嗯，这当地啊，一直流传的一句民谣：走完十八拐，来到月亮岩，爬上千层台，能把星星摘。
0: 副队长，你跟大部队留在这儿，等我发出信号之后，按照我们事先商定好的路线带他们上山。
1: 我还是跟你在一起比较好吧。
0: 不，这里更需要你。
1: 行，
0: 记住千万别走错路。嗯，分头行动。
2: 是。
3: 司令员，敌人两个师约6000余人已经离开了金秀外围，正在向莲花山和剑鞘峡一带快速移动。
4: 秋雨这个狐狸果然狡猾呀，他是想阻止我进攻莲花山的部队呢，还是想里外夹击呀？
5: 以他现在裁掉部队看，敌人应该是还不清楚我们的战役计划。
4: 没错，他只是意识到我们进攻莲花山的意图，赶往莲花山的这股部队是想在莲花山下阻击我们，
5: 也不排除他里外夹击的意图。他有可能攻击我攻打剑鞘峡的部队，
4: 如果我们进攻失败，那么正好掉进他里外夹击的圈套之中。
5: 他打的就是这个算盘。
4: 那赶往剑鞘峡的这股敌人是想掩护他的司令部撤往盛唐山了。
5: 如果莲花山落入到我们的手中，金秀可就失掉了最后一道屏障了。
4: 他已经做好了撤往盛唐山的准备，看得挺远的。他
5: 要不怎么是老狐狸呢？
4: 那我们就赶他去圣城山。
5: 打金秀？
4: 对，以一个师的兵力打金秀，秋雨和甘雨峰既然做好了撤退的准备，那我们就成全他，热热闹闹的送他走，然后再以一个团对剑鞘峡的3000首级做出强攻的样子，
5: 虚张声势。
4: 既然我们没有把握在短时间内共占剑鞘峡，那就干脆放他过去，然后封死剑鞘峡，关门大口。
5: 好办法。我们是不是应该给攻打剑鞘峡的部队再增派一个团？
4: 吃掉这3000人。
5: 你想，秋雨既然打算撤往盛唐山，他必定会让这3000人死守剑鞘峡，这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4: 嗯，以一个团正面强攻，另外一个团绕到他的背后切断他的退路。嗯，好，就这么办。
3: 江师长的电报，飞虎小队已经开始行动，部队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4: 好，
3: 我去下达命令。
4: 嗯，哎，等等等等，为什么不把秋雨派往莲花山的3000首级一块吃掉呢？
5: 现在调遣部队恐怕来不及了。
4: 那就把富川的386团调过来，再加上司令部的加强营，吃掉这3000人足够了。
5: 386团到达目的地至少需要6个小时的时间。
4: 那就让加强营紧紧地咬住敌人，等待386团赶到。还有进攻莲花山的385团、384团，如果他们进攻顺利，也可以抽调一部分兵力从莲花山掉头压下来，包围这股敌人。
5: 我看可以。
4: 命令386团，务必在4个小时之内赶到莲花山。384、385团立即赶往剑鞘峡，全歼剑鞘峡守敌。
6: 是。

哎！

拉狼狗。

0: 前面成立的是什么不是小队？什么人？口令！
1: 所以人，大爷，
2: 广西一号袁大头。
3: 袁大头，
0: 你们是特派员派在山底下的暗哨吧？怎么上来了？朋友，
1: 重要情况汇报。
0: 重要情报？
1: 哎，
0: 你们
1: 见到几个？
4: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5: 别动！

好了。

0: 长，通过这道山梁就是老群峰的山脚了，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这道梁子。
1: 知道了，通知部队快速前进，不准掉队。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

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

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

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什么他妈什么人？你瞎了？
1: 口令。
0: 真他妈啰嗦。大洋，
2: 广西大洋还是袁大头？
0: 袁大头，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哥，大哥，你救救我，大哥！
1: 我也撑不了多久。
0: 大哥，你抓紧，大哥，大哥，你别放手啊，大哥。
1: 好，那我问你，上面还有多少人？
0: 几十个。
1: 你们去干什么？
0: 听外面说，共军要攻山了。大哥，你救救我，大哥，大哥，你千万别放手，大哥，别松手，大哥，大哥。

0: 真他妈是个灾星。哎，真他妈！
1: 喂，谁？一切正常，

0: 传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一旦发现共军，至少给我坚持20分钟。
1: 是。根特派员，我们还没见着共军呢。
0: 见到共军就晚了，打仗得动脑子。

0: 我们走。敌人马上过来登陆，你消灭他们，保证这里畅通，尽量拖延开枪时间。
1: 是。时间不多了，走吧。

0: 当家的，您找我啊？
1: 工事修得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快完成了。
1: 你给我盯紧点儿。哎，共军就快来攻了，到时候要是攻势完不成，我拿你试问。
0: 是是是，当家的放心，小的一定按当家的指示去办。当家的，您是打哪儿听说的共军要来啊？这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
1: 还不是特派员说的，他说他的判断不会错。
0: 我看他派出不少的那个侦察兵，还有什么暗哨，也没发现什么呀。
1: 咱们还是小心为妙。你马上给保平口打个电话，看看他那情况怎么样。
0: 是。喂，接保平口。
2: 天，这边什么情况都没有，
3: 连只山猫都看不见。
0: 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报告？
3: 那我得先布防啊，还得派人去搞侦查，这不都是您交代的吗？
0: 都听好了，你把保平口给我守住了，不然我要你脑袋。
3: 是。他说丢了保平口，要我的脑袋。
4: 你倒挺机灵的嘛。

0: 特派员，大马侯已到达剑鞘峡。
1: 好样的，有没有发现共军迹象？
0: 没有。
1: 传令部队准备撤离。
0: 有这个必要？